0: 全是专业的技巧，对你肯定有帮助。
1: 谢谢你啊，
2: 不用客气。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北京阿迪达斯3对3足球队篮球比赛的第一天，这也是迄今为止场面最为盛大，也是最令人振奋的一场比赛。球，悠悠
1: defense， 加油！防守！
2: 他们太高了，太肿了，我根本就够不着他们。
3: 你不要泄气嘛，猴子，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打赢这场比赛的。
4: 猴子，我们要加快换防，不然就死定了。我会防那个高的。
2: 好。
5: 猴子，待会儿你防的那个人，我会上去跟你一块夹击他，千万不能让他突破。Jason， 你一定要看住你的人，一定不能再漏防了。
6: 好，时间到，继续比赛。
2: 来。
7: 1、2、3，加油！
6: 比赛还有3分钟。
8: 哎，站着，
9: 防守，
10: come on，
11: come on，
12: come on，
13: ball。

唱。

开始疾跑，像是单车车票，这列车一站一站停靠，现在下车太早，只有前进才能到远方的目标，机会要抓。

最年轻的队员，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此来评判他们的心智。来，再跟我们的镜头说一声嗨。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刚才去同学家了，然后下雨了，我要去。
1: 行，什么都不要说。我问你，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天天都在干什么？
0: 复习啊。
1: 复习？啊？
0: 啊！
2: 撒谎！
0: 没，
2: 还说没撒谎？啊？大嘴儿，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吗？啊？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捡起来，捡起来看一看，看看上面写的什么。考试不及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天天复习的结果。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啊？你看看这些墙上贴的都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这是在复习吗？啊，看看这是谁呀？都是你贴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吗？
3: 你别撕，
2: 乱七八糟的，
3: 别
2: 撕什么呀？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放弃学习你不学，
3: 爸，别过分了。

0: 这是你每天都这样，啊！这是你的学习，将来考你考上这个成绩，家长会我怎么好意思去啊？这你看看你，
1: 爸，我恨。

0: 一场半决赛，老鹰队对斗秀队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看来老鹰队呢非常轻松的进入了下一轮。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王以太不来怎么办？
2: 拉起来！
3: 哇，
4: 大佐啊
1: ！Damn man， where were you？
4: 大了，不是你说的吗？第一场比赛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到，
3: 快点准备吧。
4: 哎呀，走走走，换衣服换衣服，
3: 走吧。走吧。
5: 各位观众，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将在3分钟后开始，胜出的球队将进入决赛，和去年的冠军队老鹰队进行比赛。
4: 传球到底在干嘛？
6: 他就没人看啊！你不传给你妃子以上干了。
7: 好球！

组长，

0: 方队，一次罚球。
1: 嘿，你想不想打？不打就下。听到了吗？
2: 你们少废话啊！
1: 进了几个球啊？啊！闭嘴！
2: 比你强，
1: 我们不需要你。
3: 再给我说一遍，你以为你从美国来还了不起啊？瞧你不得呀！
1: 再说一次啊！
0: 怎么回事？再打架取消你们的资格？
1: 还打吗？

0: 没事，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比赛结束，把他抬走吧。
1: 猴子，别管他，再不跟他打了。走啊。
2: 由于对方球员受伤而无替补队员，所以蜂鸟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现场为您直播的决赛。
3: 那抓紧点啊，可能有雨啊。好，快点。
4: 挺忙啊，老林。
3: 正在卸货呢。
4: 停下。
3: 有事儿啊？
4: 停下。过来有话跟你说。

0: 快走，都走！
1: 这都是正常，非法网吧，被查封了啊！
2: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快走，快走！
2: 快快！啊，
1: 哎，怎么样？
2: 哎，你，非法网吧啊，查封，快走，走了。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欢迎收看北京阿迪达斯超级明星街头篮球3对3挑战赛，大家准备好了吗？期待已久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晚上的冠军将获得万元奖金。
3: 你觉得他们会来吗？应该会吧。其实这场比赛只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到头来什么也不会改变。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哎，你知道吗？来之前我有种预感，觉得你们肯定会赢。
4: 外边人特别多，特别漂亮，简直难以置信。打不打？让我们随着拉队疯狂扭动来欢迎两位进场。首先是去年冠军老鹰队，怯生生上场的是蜂鸟队。蜂鸟队虽然是一匹黑马，但是他们从来未进入过决赛，可今年呢，显得有点紧张。两届冠军老鹰队呢，却非常的沉着。 决赛场上应该说对两队来说都是非常的公平，不管是冠军队或者是挑战冠军的球队，两队看来相比之下，蜂鸟队呢还是伸出他们的友谊之手。

0: 行队呢似乎有些傲慢。
1: 双方队员致敬。
0: 咱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比赛分为四节，每一节十分钟，而且双方球员呢在受伤的情况之下，一旦没有替补球员上场，将会自动退出比赛。现在决赛马上就开始了，当然咱们要通过投硬币来决定谁先开球，大家准备好了吗？
1: 黑队球，
2: 投硬币你照样输。
1: 比赛开始，
0: 今天的决赛是蜂鸟队对老鹰队。
3: 哎，师傅，能换刚才那台吗？就看一会儿，谢谢啊。谢谢。
4: 获得万元的奖金，以及有机会和阿迪达斯公司签约，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起初这个比赛是你们让我参加的，我希望咱们能打好每一个球。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好兄弟，对吗？
4: 这个球充分体现出老鹰队的力量上的优势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7: 干嘛呢你？你想不想打了？

0: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1: 奇怪，拜他！快
2: 有效，打一次。
1: 好球，
3: 漂亮！
1: 哎，这还打球有教呢。真的，
0: 现在大嘴在罚球。
4: Come on。

0: 我们知道决赛呢，确实是就是针锋相对的一场决斗。
1: 怎么了？
2: 哎，来来来，
3: 告诉你，过来，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4: 是你后面。
2: 他们面对这种大的比赛，压力啊，让他们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5: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看看比分23比22，两届冠军老鹰队只有1分领先。蜂鸟队今年的实力呢，确实不容忽视，那么给老鹰队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压力。哎呀，
6: 我觉得你们打得真的好。
7: 这算什么呀？才刚刚开始，他们紧张了。咱们还是别太大意了。杰森，一会儿你还加强跑动，拉开空档，猴子运球不要再丢失误了啊！来，加油！
8: 一二加油！
2: 上半场蜂鸟队的表现对于李教练来说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只有1分差距，球员在沉思，到底为什么蜂鸟队今年来势汹汹啊？
9: 休息时间到，比赛继续。

0: 观众朋友，现在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能换上场的这个门板呢，在场上呢有特点，它的突破能力非常强，直接一上场呢就是一个空手的上篮。接下来呢，他的防守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断球之后呢，在外线三分得手。那么三分球呢，是他在场上的一个杀手。

0: 这球呢从掩护满满溜在外线，一个跳投，外线又是三分球进了。现在猴子在左顾右盼要找人，但他是不是采取一种突破的办法？他分球了，但这球哎呦传丢了，实在太可惜了。
1: 怎么这样才过了？
2: 防守防守，哎，跟住跟住他，
1: 攻了攻了，哎，太惊喜的跟着他做这些时候你要过来
3: 过来。
4: 走，好漂亮！
5: 好球！
6: 裁判爸，
0: 彩虹在控球，想要直接上篮，
4: 看看，
0: 哎呦，这球拦了，但是被对方封了下来。
4: 球好球！
0: 老鹰队又一次抢夺主控权。狼队打了一上来得分了，
7: 犯规了，
8: 犯规了，
2: 犯规了，
8: 哎，你看犯规了，犯规了，犯规了，
2: 你没看到吗？你没看到吗？犯规犯规，
9: 你输了回家去吧。
0: 对方这种态度无疑是刺激了大队，大队在沉思，那么他必须想出一种办法来应对。
1: 裁判暂停。
10: 老鹰队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不断通过断球反击呢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0: 不过确实凤鸟队让我们感到有几分担心，不过我还相信他们还是有实力能够克服场上经验不足的这样一个弱点，能够不断提高自己。
2: 门板他太快了，太壮了，而且特别壮，我根本就防不住他。
1: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盯死他，明白吗？
4: 再继续。
0: 通过暂停之后，看看蜂鸟队在不断的盯人防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可以说是黏住了对方，让对方也
4: 无
0: 所
4: 适从。
2: 好啊，防守！
4: 再球，站进球上来啊！再球，再进球！
2: 哎，
4: 球！进球！进球！
2: 哎！
11: 这没有犯规啊！
12: 躲开这儿！
11: 躲开这儿！
12: 躲开这
11: 儿！干嘛犯规？
12: 这都算犯规？
11: 哎，干嘛？哎！
4: 干什么？
2: 哎，在这儿！你啊，裁判！
12: 你犯规！
11: 你
12: 犯规！
11: 他先犯的规！他先动手的！
12: 我啊，队长！
13: 你怎么当裁判的？
12: 你开什么炮？
11: 最后，犯人！犯人！
12: 他们往里吹！
11: 后
12: 队犯人！
11: 吹！
14: 我没犯规，是他先办我的。
12: 闭嘴，我都看见了。
10: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激烈，而且按照老鹰队现在这个发挥，他们毕竟是两度的卫冕冠军，今年他们再次获得冠军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今年呢蜂鸟队打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们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同时呢我想今年的比赛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冠军。
10: 但是毕竟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0: 别但是了，还是我们看比赛吧，好吧。
10: 好，
4: 防守防守，
0: 这节比赛开始了，我们看看蜂鸟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比分追上来。他们在外线不断在激励传球之后发现有三分机会进了，
2: come on，
0: 这种关键时刻蜂鸟队毫不气馁，这时候在不断的追分，
2: 哎，犯规了，
4: 犯规了，
12: 进攻犯规，
4: 这也算撞人？
0: 老鹰队，看老鹰队组织进攻。老鹰队在不断的寻找机会啊，漂亮！看看猴子在进攻，哎呦，漂亮！
4: 防守！
12: 怎么防？
4: 你防我！你进攻！
12: 怎么打球呢？
0: 你看，老鹰队也是热情挺高，大腿又是一个自己的定位投篮，进了！
4: 防守，
2: 漂亮！
4: 靠你怎么防守？
13: 没吃饭呢还没睡觉啊，
4: 快了快
15: 防好防好，我听我的地盘，至少不下去还早一个盘，我听我的地盘，

0: 大嘴，怎么样？伤哪了？啊，应该不该。慢点，慢点，暂停。大嘴非常遗憾，躺在地上非常受伤了。而老鹰队应该是稳拿冠军了。你可以站起来吗？
1: 别走，疼疼！
0: 你们两个躲。最后，我们对蜂鸟队表示遗憾，因为今年实在他们表现太出色了。
2: 不过，这是我的。
3: 还能继续比赛吗？现在呢？动一动，你行吗？啊，你能行，对吗？继续，好。
0: 大嘴再次上场了。现在蜂鸟队进攻，蜂鸟队打得非常有耐心。又是大嘴的胯下运球，最后呢又一个传球，他们打得非常配合。这段时间呢，他们并不是因为落后而打得没有任何的章法，而是相反的，这激励他们再次能够取胜的一个决心。

0: 观众朋友，现在比赛到了最紧张激烈的关头，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1: 这也是松鸟队最后的机会了。松鸟队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
2: 加油
3: 加油！
1: 八，时间不够了，赶快进攻啊！
4: 比赛结束。

0: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一块儿把咱们这个店做起，做出成绩来，来支持我们工作。大伙儿有信心吗？
1: 有。
0: 好，谢谢大家。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
6: 我不干了，
2: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6: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啊！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儿。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6: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8: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9: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6: 我不服。
10: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10: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1: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2: 永春！
13: 哎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4: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0: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1: 是。
2: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7: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毒贩。
2: 导演麦兆辉、潘耀明。
8: 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如果你一旦接受，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9: 服从组织安排。
2: 编剧庄文强。
10: 我就喜欢年轻能干。
11: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12: 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
11: 我保证你翻倍赚。
10: 跟我做生意，听老天爷怎么讲。
2: 一局定生死。
8: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觉得要终止任务。
9: 你以为我想死吗？这就是代价。
2: 狭路相逢。
12: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2: 勇者胜。
13: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
2: 黄轩、段奕、祖峰以毒攻毒，
10: 出卖我。
9: 打死我！
10: 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
2: 非凡任务。

我们这样醒来的时候，其实是走进另一个梦，分不清什么时候清醒，这是最危险的。你可能从一个噩梦里醒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梦。前辈说过，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

0: 五号线，嗯，走了，
1: 把这个
2: 五六七八九，
1: 哥，你打他了。
3: 开工了，
0: ，
3: 小强，你还是去上次那地方。
1: 好，
3: 你去南阳镇找红岩。
1: 好，
3: 猴子，这趟有点远，你跑一趟。
1: OK， 没问题。小凯，南疆镇照着路线走，好好干，
4: 没问题。
3: 出发。
5: 回家，接着
3: 走，我送你去山底下。
4: 哦。

一路走好。

0: 服装，接我，你下来。
1: 怎么？
0: 怎么废话？滚山，走房车上。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老板放的。
2: 老板？
0: 谁是老板？
2: 什么老板？别说别人，先回去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0: 哎，拿着。

0: 人呢？不见了，赶紧打电话。
1: 说好了两万斤，外加一人头，现在呢？啊？现在我的人伤了好几个，两辆警车全毁了，你耍我呀？
2: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
1: 别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儿破案。
2: 领导，你也该给我点面子吧。不是我在这罩着你，你混个屁呀！

0: 这个量足够你立特等功了。人呢？
1: ，
2: 我让你找个带挂去走五号线，谁让你他妈改计划的？为什么要找林凯去？傻子呆子知道吗？傻子傻子！
3: 对不起，一哥，我错了。
2: 对不起有什么用？
1: 你小子独裁是不是？现在什么年代了？啊！
2: 一切为人民币服务，你知道吗？
3: 是。
2: 赶快给我找个人去顶包！
3: 是是。
2: 我

0: 你想怎样？全是杨斌子主演，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什么人我都能灭，除了能让我发财的人。

也可能是杨斌看我心里不爽，那你就更得谨慎。关键是要尽快找到程毅的制毒工厂。

0: 再坚持一下。杨斌那边我会尽快处理的。
1: 我觉得咱们这边可能也有问题。
0: 你一切要小心。
1: 会的。

0: 刘浩军，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你可以拒绝。不过，如果你一旦接受，你的特警身份会被取消，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1: 服从组织安排。
2: 这是你的新身份，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3: 金姐，玉哥来了。我单就两个都吃掉。
4: 玉哥。
3: 嗯，熊哥，这是林凯，以后你这的账需要给他。
4: 行，没问题。嗯。别走！站住！这是我们很大的收入来源，以后要跟他们处好关系啊。
5: 老温，
6: 别跑！别跑！站住！

0: 这就是我们的分销工厂，以后能卖多少，就看你的了。
1: 是啊，得大家一起发财啊！
2: 就是你了，
3: 我也要。

0: 带你去看看最关键的步骤啊！本子上记得都是程毅最近带我见过的人、时间、地点。他现在平时活动的规律我已经掌握了。
1: 工厂只是制毒的地方，别的还有什么吗？
0: 我会继续查。

0: 凯哥，
1: 这小学会的是吧？
2: 就是，
3: 干了！
4: 来来来，
3: 干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打开后备箱，
1: 一个，
0: 哎，干活了，干活了啊，
1: 一个，
0: 哎，动作都麻利点。

0: 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
1: 想要说，你自然会说的。
0: 待一会儿，每一步都得听我的，给我记住了。
1: 明白，一哥。

二号位，丁死。

0: 老总放心，这小子绝对踏实。
1: 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意特别火，现在我们的市场是供不应求啊！
2: 老板叫你找的人你找到没有？
0: 正在找，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啊，先点一下。
2: 嗯，
0: 打开。

0: 都是最好的货。
1: 来，来呀、啊！
2: 请坐。

上车。

我救了你的命，还拿枪顶着我，小废物，往前开！可能你要忘了帮天面男。 停车！开门！

0: 小优，你也跟陈老板多久了？3年了。谁吞了我的货啊？我不知道，哥。
1: 陈老板不是说云来警察都搞定了吗？怎么又出这种事？
0: 他肯定是出卖我们了。
1: 哥，我确实不知道。 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哎，哥，别开枪！哥，我能把钱货都给你拿回来。我知道程毅所有的据点。哥，我对你是有用的，我一定能帮你找到程毅。

0: 跟我做生意？
1: 可以啊，哥。听老天爷怎么讲？什么意思啊，哥？ 哥，哥，别开枪！哥，你杀了我，什么都没了。相信我一回，你让人带我回去。

0: 杀了我！打死我！操！
1: 叫什么名字？
2: 林凯。
1: 是这名吗？林凯。
2: 对。

0: 啊，对不起。这次你就别去了，让金蕊去。
1: 让我去，我可以。
0: 你跟东方一起去，别出乱子。

0: 原来是今年的秋季严打行动，查获了大批非法入境的海洛因，效果显著，成绩斐然。我们要全面落实禁毒工作，一起把毒品这个祸害彻底消灭。
1: 查一下，穿绿衣服、戴帽子的那个是我的人，他应该知道程毅在哪儿。要不要我去问问？
2: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
3: 凯哥，你回来了。不是，大哥不是说你被逮了吗？
4: 小北啊，你现在可以啊。
3: 凯哥，你什么意思？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4: 警察到处找我？
3: 你他妈盼着我被抓是吗？你想当老大是吗？
4: 不是不是，我
3: 凯哥，
4: 货不是被收了吗？
3: 啊，
4: 我自己的，
3: 真是我自己的。
4: 哎，
3: 啊！
4: 从哪
3: 来的？
4: 凯哥，是我自己的，
3: 自己的，
4: 我自己的，
3: 爽是吗？
4: 这，
3: 来。

0: 耍你，
1: 没耍我，
0: 没耍你，
1: 去你大爷！
0: 开哥，啊！
2: 小潘，
3: 行，我知道了，
2: 跟一下这电话。
3: 好的。
1: 是不是你的？
0: 不是。
1: 是不是？
0: 这不是。操！不是，是我自己的。
4: 你想找事儿啊？我问到了。

0: 胆子不小啊，敢动我的货！
1: 别，罗总，真的没有，我是被逼的，我是不配合，他们就会说我去坐牢的。谁呀？罗总，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0: 不说是吧？
1: 哎，别，罗总，我说，我不，说好了事成之后，钱和我都是我的。
0: 可是我现在连一个鸡毛都没有得到。打给他，约他出来，我帮你要。停一下，
2: 谁先说？是他的主意。
3: 编出那点脏事儿，逼着我去抢的那批货，别的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龟孙子，明明是你的主意赖在我的头上，把我那包款给我！别
0: 演戏了，我的钱跟货呢？
2: 都在他那儿。
3: 我不骗你，真的没在我这儿。
2: 我最后再问一次，我的钱跟货在哪儿？真的都在他那儿，
3: 不在我这儿，真的不在我这儿。我们是长期合作，我何必做这种蠢事呢？是他也迫得暗生争取，非逼着我跟他合作呢。
0: 如果他说的这些让警察听到，你会怎么样？想升官还是升天，你自己选。货跟钱都在你那儿。那没你的事儿了。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把这里清理一下。

0: 好了，都清理干净了吧？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1: 你玩得起吗？

0: 全部搞定。
1: 你要的全在我这里。
0: 咱们聊聊。

0: 怎么样？
1: 小兄弟，这货跟钱够你花一辈子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2: 我回来认识认识你啊。再说这点货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1: 你大地方来的人，我这个小地方能给你什么呢？
2: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1: 你能给我什么？
2: 以后你不光只买原材料，我来安排所有批文、通关、加工、销售。以前诚意不分给你钱的，我分给你，我保证你翻倍赚。
1: 我怎么信你？
2: 所有的钱和货我都无条件送给你，当做我的加盟费。
1: 好，我相信你，我们坐下来聊聊。你把枪给我。
2: 给你我还有命吗？
1: 兄弟，我信你这样对我。我是做生意的，要合作得看诚意。

0: 王副局长，跟我们回去一趟吧。
1: 行。

0: 你到底是谁？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叫林凯，曾毅的手下。
1: 谢谢，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0: 我是你爷爷派来的。

0: 你他妈才是卧底，我就一条烂命，要杀要剐随你便，不和我做生意就赶紧放我走，
1: 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啊啊啊啊啊啊

0: 警察派来的卧底。
1: 你家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2: 我妈的！
0: 那就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
1: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叫林凯，我是一个毒贩。

0: 都是我的孩子，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回来看看他们。你妻子看上去不错，既然你还活着，讲讲你的计划。
1: 你不再问我是谁了？你是谁都没关系，讲讲。
0: 我代替诚意，你供货，其他照旧。怎么分呢？五五。你吃得下吗？我要没这点本事，我敢来这儿吗？不过，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
1: 给你三了，必须五五，否则拉倒。
0: 我保证，比你现在赚的翻倍。
1: 那地方来的人口气都不小，
0: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我们俩都是做这门生意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

0: 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谁。
1: 刘浩君，刘浩君，
2: 我相信，
1: 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没事，妈妈在。
1: 我很想你呀，我好难受。

0: 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避开卫星追踪。从一颗小种子变成双鹰牌海洛因，只要3个月。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在乎买卖。
1: 钱最重要。

0: 多久了？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要终止任务，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你以为我想死吗？他们来了要控制我，接了线就断了，这就是代价。

0: 好了，我已经接触上了金三角的核心人物，他让我代替成毅。整个日光镇装满了干扰器 ，GPS 也不定用，而且边防有驻兵看守。镇子上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只有老鹰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有卫星电话。
1: 叫什么？老鹰。
2: 不可能！什么意思？10年前，我们跟国际刑警有一次联合行动。当时的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卧底渗透到金三角一个毒帮，那个毒帮的龙头老大，也叫老鹰。我们实施了抓捕。 但是在过程当中出了意外，我们的车发生了爆炸，着了好大的火。

会是同一个人吗？不会，没可能。不过，纯度那么高的海洛因，估计跟他之前的团伙有关系。 刘亚军，接下来我给你找到他们确切的位置，我们会跟国际刑警联合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我太太，今天是她的寿辰。你在中国干得不错，长老们对你很感兴趣。今天傍晚跟大家聊聊。
1: 好啊。

0: 各位长老，能让我们双鹰把钱赚的赚翻了好几倍的，就是这个从大地方来的人。这小子叫林凯。我就喜欢年轻能干的。有功得赏，有过也得罚。
1: 你是有功还是有过啊？
2: 功和过我说了不算，这得问老鹰啊。

我们双鹰能够成为东南亚纯度、质量最高的海螺，靠的是对配方的讲究，这样才能让我们垄断全世界。可现在啊，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 这叫做。

0: 甲基苯丙胺，也叫冰。
1: 就这个玩意儿的利润比海洛因高三倍，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2: 我们的技能都是重词，重艺术还行，或许这玩意儿谁懂啊？
3: 虽然一些不掉进了。我们从农田装进水根，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4: 对吗？
5: 不可能啊！
4: 现实是很残酷的，说难听的，我们这一行现在是夕阳工业，我们可以试试啊。
5: 冰毒是南美帮的生意啊，我们碰得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啊？老大，我是
4: 钱哥上，不说了。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老大，这么早找我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0: 走。爸爸，
1: 怎么样？昨晚喝多了吧？
2: 大家在一起高兴吗？
1: 现在长老们都同意了，冰毒由你来搞，你快把麻黄草搞来啊！
2: 我这儿没问题，但问题是麻黄草在中国是禁药，运到这里至少需要五个部门的批文，最难搞的就是警察那边。
3: 警察那边不是有个叫王波的吗？
2: 以王波的级别，他绝对办不了这件事情。
3: 你的意思，这事儿弄不成了？
2: 咱们有钱有人的，为什么不自己找地方种？
3: 我不能再等了，要快。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里面这个人叫张海涛，我老婆孩子都死在他们手里。我知道他跟出卖我的那个人是一伙的，我曾经最信任的人，没想到最后出卖我。那天，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围捕我的机会。

0: 我折腾了他十年，我养了他十年，我当然不能让他死了。我知道，那是上天安排他来帮我的。你回国帮我找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念着跟他的关系，告到马皇草。
1: 你要我帮你找谁？
0: 我只知道他叫华生。
1: 华生，没问题。

0: 你为什么没有把地图交给老鹰啊？哎，你知道马戏团里的大象为什么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任人摆布？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谁要是想跑，谁就会被打。等他们长大了，就算脚上没有带脚镣，他们也不敢跑。你说大象要是想跑，谁能拦得住？ 他们就是缺乏勇气。世界很大，往哪里跑都行。
1: 明天往那个方向走，就像小鸟一样飞。

0: 帮我去找个警察，他以前叫华生。他是我老板的老朋友，找到这个华生，让他帮我们去找麻黄草。别闹了好吗？
1: 别他妈跟我废话！赶紧去给我找人。嗯，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去？
2: 回去以后你就说，张海涛还在，这个叫华生的自然会来找你。
1: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0: 10年前的张海涛还活着。

0: 找到了，
1: 建国，事情办得怎么样？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次计划十分关键，必须要谨慎处理，要确保万无一失。我知道，
2: 可我不能让十年前的战友再受煎熬。你个人切记不可鲁莽行事，
1: 这次一定会把老鹰绳之于法。但是。 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能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
2: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向组织上详细汇报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分。

0: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华生，这位就是要找你的林凯兄弟，俩人都在这儿了，没我事儿了，我先走。
1: 等会儿，先坐下。
2: 爸爸，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喂，
3: 何朝生，张海涛，还好吧？
2: 挺好啊，比费人强的。

0: 你是不是得感激我照顾了他十年啊？
1: 你把他放了。
0: 我们俩是不是得当面聊聊啊？你赶紧把他接走，我没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先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然后一个人来见我，我等你啊。

0: 怎么样，华生，你好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人呢？
0: 着什么急？我等了你10年也没着急。
1: 少废话，人呢？

我养了他10年，为的就是能让你回来。玉楠，今天终于可以向你和孩子做个交代了。

他无情无义的把你甩在这10年了，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朝他开2枪。啊？如果2枪打不死他，就是天意。你赶紧带他走。要是不开枪， 你们俩都得留下来，再来个10年，怎么样？

0: 假，怎么能做假呢？啊！
1: 这枪算
0: 你的，再来。

队长，还行吧？走吧。

爸爸，你放过他吧。

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能再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这次一定要把老鹰绳之于法。

0: 方破获金三角特大制毒贩毒案件，瓦解特大制毒贩毒集团，另有涉嫌贪腐的高层警务人员被调查。据悉，云来市公安局副局长汪波严重违纪，目前已被依法拘捕。汪波被指滥用职权，多次向不法分子提供帮助。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发现，汪波
1: 李建国同志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战友的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向世人宣告了中国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毒品一天不除，我们的缉毒行动就绝不会停歇。全体敬礼。

李建国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没有完全听取组织的意见，但是他为了营救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依然值得每个警员学习。我希望你能够延续他的职业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忠于职守，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警察。

0: 组织上要委派你一个新的任务，准备好了吗？
1: 时刻准备，随时出发。
0: 嗯。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佳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排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佳排油减脂，享受就瘦。舒尔佳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2: 卫星侦察，

0: 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1: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2: 扎黑我到处是精英，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0: 希望我们不要见外伤。
3: 走，
4: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
5: 东哥。
6: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4: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5: 好。
7: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8: Tell me where Nada is.
1: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4: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0: 我等着你们看去。
1: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汉战二》。
9: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12: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1: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2: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1: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10: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1: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13: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14: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1: 苦与累，
15: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1: 荣与辱，
11: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6: 好样的！
1: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7: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8: 我知道，爸爸。
13: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9: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20: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9: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20: 叫他死性，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3: 我们志愿参战，
15: 他看不见，
21: 差点打中我。
22: 不用客气，
13: 他是决定的。
20: 爸爸，
22: 你必须摧毁他。
1: 原力觉醒。
0: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21: 侠盗一号。
13: 动手吧。
1: 追寻希望。
20: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娜、姜文、甄子丹，
13: 你是谁？
20: 你知道我是谁？
1: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你为什么要做特警？
1: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练武术。
2: 你不怕死吗？当警察很危险的。
1: 我不怕。
2: 你身高有多少？
1: 1.72米。
0: 多大了？
1: 22岁。
0: 在街上和匪徒搏斗，你能承担这个任务吗？
1: 可以。
2: 你如果打不过他怎么办呢？
1: 打不过我就跑啊。
2: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1: 我以前是学生。
2: 成绩好吗？
1: 不好。
2: 那怎么能当特警呢？
1: 因为我喜欢。
0: 就这么简单？
3: 我小的时候啊，常常喜欢向人家借军服来拍照，戴起那个军帽啊，穿起军服啊，看起来可神气了，而且人家也说很好看。再说啊，我认为如果我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1: 我男朋友喜欢我当女特警。
2: 你是不是很怕他？那么听他的话？
1: 不是，在偶然间我看到警校招生，我就想来试一试。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连特警也做不下去怎么办？
1: 我从小就不喜欢警察。
2: 那你为什么又来这里？
1: 因为我想找出不喜欢警察的原因。
0: 当特警很危险，随时会没命的。
3: 危险？没命？不会吧，我能有这么倒霉啊？
0: 要是你不被录取，你会怎么样？
1: 我是没有选择的了，因为我爸爸和家里人都希望我可以光宗耀祖，我做了特警就达到愿望了。
0: 你爸爸反对你做特警是吧？
1: 对不起，我觉得你这个不是个问题。
0: 女人当差很辛苦的，很多人说这一行根本不适合女人，和男人简直没法比。
1: 我希望你给我时间，让我证明我做得到。
0: 这么有信心？
1: 不错。

0: 一队在二楼搜索，请指挥部派人掩护。
1: 好，二楼集体手，准备。

0: 第四队向指挥部汇报，三楼发现匪徒，但人数未能确定。
1: 先别动，各队立即到三楼汇合，外围狙击手准备。
2: 各队员注意，速到现场准备行动。

0: 第五队汇报，准备就绪。
1: 好，30秒后按计划行动，开始。
0: 走了！
2: 啊！我疼。

行动。

0: 汇报指挥部，扫荡完毕。
1: 现在人质在三楼尾房，速到现场。
0: 是。

0: 个箱是怎么开的啊？打来打去，你哪个
1: 挡住我？
0: 那是能跑的，
1: 对不对？
0: 可不是吗？
2: 起立，坐下。
3: 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行动长途跋涉，你们已经很累了。快点汇报，大家可以早点回去休息。谁先说？
1: 报告教官，我先说。报告教官，我觉得这次行动呢，非常的成功。
3: 成功？
1: 是的。
3: 好像成功跟你没什么关系。这次行动中，你东跑跑西颠颠，好像是在逛游乐场。这次的行动差一点给你搅和了。站着，福利。
0: 是。
3: 你是流氓还是特警？
0: 报告，我是特警。
3: 为什么在匪徒被制服的情况之下，你还使用不必要的暴力？
0: 报告，因为他……
3: 因为他打了你一拳，是不是？告诉你，你的这种冲动的暴力行为会直接影响你的前途，还有会有损我们公安的形象，明白吗？
0: 明白。
3: 站好。黄维嘉，
4: 在。
3: 在140米之外，一个人的头和硬币差不多大，高空风速30公里，造成子弹的偏差，你只开一枪，你以为你是神枪手啊？应该怎么做？
0: 报告，瞄准身体较大目标，连开3枪，以求绝对击倒。
3: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李玉民，
5: 到。
3: 你为什么把炸弹全都掉了？
5: 因为我……
3: 是因为你的体力不足，直接影响了你的行动的敏捷性和反应，这样你破坏了整个的行动。今天从你们的表现来看，完全不像训练有素的特警。我不管你们以前原来的单位是怎么训练的，既然你们来到这个高级特警学校，就应该接受我的特殊训练。小郭，下课之后叫他们全副武装越野跑50圈。
2: 是。
1: 教官，其他的人没有犯错，为什么要一起受罚？
3: 还有吗？
1: 没有了。
3: 是为了培养你们的团体精神。
1: 但是教官，
3: 坐下。还有，为了保证你们顺利地完成毕业考试，从明天起训练强度会增加1倍，有谁受不了的可以自动的退出，免得再连累其他人。好了，解散。

0: 小熊，来，起来，来，我不要放弃，来呀！
1: 不行啊，
0: 小秋！
1: 救命！
0: 我们还要毕业呢，知道吗？

0: 起来，起来！
1: 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
0: 全部起来，穿好衣服，列队集合。
2: 衣服呢？
0: 怎么了？这么简单的训练就受不了了？衣服被偷光了都不知道，一点警觉性都没有。马上穿好衣服，三分钟之内到操场集合，跑20圈。嗯，
3: 哎，衣服在这儿呢，
2: 快点！

0: 谁让你们这次不能毕业？但是千万不要灰心，要继续的努力，回去之后好好的锻炼，明年再重新来过。还有啊，我已经跟你们的单位领导说过了，他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1: 这一点，你们放心好了。你们都还年轻嘛。怎么样，画好了吗？来来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你们说，何青同学的妆画得像不像一个僵尸？ 而这两位同学的眼睛，你们觉不觉得像一个歌女？至于这位，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哦，就像三陪女郎。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笑了。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要在将来经常要出入不同的场所执行任务，所以让你们来学习化妆。 美容及仪态，不过大家要记住，我只要你们画的大方、得体就够了，不需要化浓妆。你们记住了吗？好了，你们几个可以回去洗个脸，回去吧。
2: Well, who are you to stop me from going in? Well, who are you to stop me from going in?
3: I.
4: 我是问你，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阻止我进去？
2: Speak up or get out of my way.
4: 你要不会就请下去，不要妨碍其他同学。
3: I'm the law. You are the rest. 我就是法律，你现在已经被我逮捕了。
5: 停！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我们家的小家现在可以为你的肚子里的小家具。夫人收到。是啊，收到。给我啊，我要听啊！快一点啊，快一点！哎，给你吧。行动。加些热水好吗？好，等一等啊。不平，这是你爸爸。
1: 是啊。
0: 好帅啊！慢慢坐。
1: 今天您加点水，不累。是啊，谢谢，辛苦你了。不客气。哎，好，慢慢来，慢慢来。明姐，快过来啊！你好。
2: 好了，你们慢慢谈吧。
1: 好，
2: 我在那边去看看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这是我妈，这是明姐。
2: 伯母，我经常听小强提起你的。
0: 你好，他们是我的。
2: 啊，调皮！啊，你今天真忙，辛苦你了。
1: 你父母没有来吗？哎，他们住得很远，我跟小强在一起也是要幸福。对啊，送给你的，不用了，伯母，那这吧，别客气。不用了，小强。什么？哎呀，我收了，他的是我的，我才是我的嘛，一样了，没关系的啦。
2: 这个孩子，
1: 你们慢慢聊，我在那边去忙。
2: 好，
1: 待会见。
2: 你陪伯母，拜拜。
1: 爸爸，那你怎么可以这么唐突问人家父母有没有来呀？
2: 那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啦，他家人很少来看他的。对啊，我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带来？有，
2: 谢谢妈妈。那，
3: 谢谢妈妈最好了。来，给妈妈一点，谢谢。
4: 太好了，那给你的。
5: 谢谢阿姨。
3: 哎，这两个还调皮了，上次训练的时候啊，差点掉到水沟里面去了。是他。
6: 要不是我一把把他抓住，真掉下去了。报告教官，首长。坐吧。不用了，我站着可以了。最近成绩怎么样啊？报告，相信首长一定已经问过教官了，不需要我再回答。
3: 这样吧，你和女儿先出去一下，我和徐教官有的事谈谈。好吧。这孩子真有个性啊。徐教官，我托公安部老杨给你打的电话，你接到没有？接到了。
2: 可是我办不到，办不到。是的，方婷同学成绩一直很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没有理由开除她。可是女孩子根本不应该参加这种工作。过两天是你哥哥的忌辰，你还记得吗？记得，我还记得哥哥跟我说过，爸爸要他做一个出色的军人战士，他做到了。那次战役之中，他立了大功，救了很多战友。
7: 虽然牺牲了，可是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
2: 你不要看你爸爸表面很坚强，其实那次他真的很伤心。所以我要做到爸爸好像对哥哥的这样对我。他不是让你代替你哥哥，他只想你就是你自己。
7: 妈，
2: 如果我是男孩子会好很多的。
7: 别说了，我们走吧。
3: 再见，
8: 再见。

0: 这次的野外森林训练，每两个人一组，每人只可以带一把刀、一个指南针、三支火柴、一个救生烟雾弹和少量的干粮。在七天之内，你们一定要到达地图上所画出的指定目的地。没办法到达或超过七天到达的，立刻调回原来所属的单位。第一组，方婷、李玉敏；第二组，黄伟佳、吴平；第三组，陈建、何清；第四组，顾立、王玉强。
1: 喂，方婷，不要跑这么快吗？

0: 小强，把这个肉快点吃了。
1: 不要。
0: 快吃啊，你真任性，不吃你就要饿死的。快吃吧。
1: 不吃就是不吃。
0: 每次你都是这样的，真麻烦。快吃，还有很多路要走呢。
1: 这蛇肉真的能吃啊。
0: 怎么样，有没有蛋呢？
2: 有啊，有五个呢。
0: 啊，我们拿两个就行了。小心啊，
3: 我们七天赶到就行了，干嘛这么快呀？
0: 人家七天，我只要五天。
4: 我们真的要退出吗？
5: 是啊，熬不住了。
1: 这些野果真的可以吃吗？
0: 告诉你吧，猴子都能吃，当然可以吃。
1: 怎么不拉拉绳子啊？人家很怕哎。
0: 你真麻烦，下这么大雨拉什么肚子？
1: 还说嘞，告诉你啊，叫人家吃什么水果，还说什么猴子能吃，人也能吃，看人家拉肚子，还怪我麻烦嘞，快好了啦。

0: 走啊？你怎么不走了？你这样能达到目标吗？你说啊，你是怨天还是怨地，还是怨你爸爸对你不公平啊？
1: 李玉明，很多事你不明白的，我不怕告诉你，我有一个哥哥，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人战士，爸爸很想他继承他，甚至是超越他。

但是哥哥在一次行动中死了，爸爸从此就没有开心过。我知道我爸爸要什么，所以我参加特警。我希望我爸爸开心，但是他不但没有鼓励我，反而说特警是女人做不来的，所以我要做给他看。我要向他证明，没有事情是女人做不来的。

0: 很简单，你爸爸是首长，我爸爸是班长。你读的是名牌学校，我读的却是乡村小学。你住的是高楼大厦，我住的是小破屋。你说，你爸爸要求过你吗？没有吧，可我就有了。在家里我最大，大小事由我承担。我爸说，如果我不能毕业的话，他死也不瞑目。如不是你，你做猫都不行啊。怎么不明白，九条命也不够你用啊？
1: 对不起。
0: 你不是要做男人吗？
2: 我臭妈妈，
0: 走吧。
1: 先过来这里避。

0: 想问你，你干嘛每次行动都戴着黑手套啊？是不是装帅？
1: 不是啊，这副手套对我很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为什么？
1: 这是我哥哥的遗物，他说是吉祥物，所以我要戴上它。我相信我哥哥会保护我的。
0: 哦，对不起啊，我们大家还以为你装威武呢。
1: 这是怪我不跟人家沟通。
0: 哎，小心啊。
2: 哎呦喂，福利啊，你小心刮伤我的脸呢。
3: 真麻烦，你把头低下就行了。
2: 好没脸见人了啦。
1: 小心啊。
0: 哎，你也小心点儿。
1: 哎呀，怎么样？没事。小心啊。
4: Thank you.

0: 你没事吧？
1: 哎，没事。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赶路吧。
0: 好，我扶你。

0: 方婷，李玉明，
1: 等，
0: 你们两个迟到了5分钟，你们知道吗？你们完成不了测试会被开除的。
2: 教官，
3: 给他一次机会吧。
2: 是啊，
4: 给他一次，
2: 求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
3: 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嘛，好不好？
0: 你们几个是和别人一起训练的，为什么别人做得到，你们做不到？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就你们几个迟到。好了，看你们平时的成绩还不错，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5: 他们三位是野战部队的搏击教练，外号亚路机器。
0: 现在你们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你们可以退出，就是说永远的退出特警学校。第二，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你们可以任选一个和他单打独斗，只要不被击倒，熬得过2分钟就可以留下来。但是我提醒你们，他们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现在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考虑，现在开始。

0: 好，等一下把结果告诉我。
1: 林玉明，

开始。

来来，打我，打我，来呀、啊，打啊，打啊，打啊！你连长，你这。

0: 贵姓大名啊？不然我死在你手上，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不太好吧？
1: 王一强，你怎么搞的？别耗时间。
0: 哦，知道了。大哥，对不起，你没事吧？大哥，大哥，我帮你看看。
2: 哎，你行不行啊
3: ？OK。
0: 大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停，时间到。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4: 你看，在第25页，
15: 明姐，拜托你过来一下吗？
14: 好了，你们看一看啊，
16: 谢谢啊，
15: 快点啦！哎，
14: 怎么呢？哪里不明白？
16: 这个、我不懂哎，这个
14: 哪儿啊？
16: 这里啊，
14: 看看。
17: 哎呀，陈姐，你看看，你给我用的是什么洗发水？你看看，
14: 我看看。
17: 哎呀，这不关我的事嘛，是大。

0: 头妹介绍我的洗发水。
1: This is
0: 大头妹，大头妹，大头妹，你究竟用的是什么洗发水啊？
1: 什么嘛，我的洗发水很好，你闻一下，很香啊，又软。
0: 好，
1: 是不是你的头发
0: 进了要管？好了好了，
2: 洗发水，
0: 睡觉了，太晚了，睡觉吧。

0: 明姐，明姐，
1: 什么事啊？
0: 教我读英文吗？
1: 夜了，明天吧。
0: 求求你了，
1: 你怕
0: 了？这里，快。
1: 哪儿啊
0: ？I decide to let girls
1: stole
0: job after all in a way。
1: 我这儿也不是太熟。
2: In a way, I'm lucky that I still haven't found a job. If I have to go to work every day, how could I find time to work on the boa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1: 我们现在用英文来读一首唐诗。
2: 开始。I describe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3: I describe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2: I suspect it to be hoary frost on the floor.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as I tilt back my head.
3: I yearn
2: wild shopping for my homeland more.
4: I describe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哦，对了，你把这个收下。
1: 教官，我不可以要的，免得别人……
4: 别误会，这是你爸爸在探访日交给我的，他叫我今天一定要交给你。
1: 交给我？
4: 生日快乐！
1: 谢谢。
4: 你还在怪你爸爸看不起你吗？
1: 不是，我只是怪我自己不能够让我爸爸重视我。
4: 你爸爸以前是有点重男轻女，可是他现在非常需要。人老了，自己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他还说，他决定今年退休，希望你放假的时候多回去看看他。
1: 教官，
4: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树欲静时风不息，子欲养时亲不在。
1: 这句话真的挺老的。
4: 是啊，可是挺实在的。
0: 嗯，方婷啊，你觉得我擦这个颜色好呢，还是擦这个？
1: 这个颜色好。
0: 这个啊？
1: 嗯，
0: 我觉得我擦这个也不错。哎，
1: 那你就擦这个喽。
0: 还是听你的。喂，谁拿我的镜子啊？
5: 哇，你的围巾好漂亮，男朋友送的。
6: 什么？是他爸爸送的。
7: 哎，你就好了，你有爸爸疼你，我就没有。
8: 哎，你说没有爸爸疼你啊，还是你没有爸爸？
6: 是呀、啊，
7: 怎么说？着急了。
5: 哎，走了走了
6: 啊，走了走了。
0: 哎呀，我还没好。

别客气。

0: 你他妈的，再不走我就揍你！
1: 哎，你冷静，
0: 他们想找揍啊！
1: 冲动好不好？别理他们。哎呀，打起来！
2: 吃完咱们走。
1: 快吃快吃，吃完我们就走啊！
2: 吃完了，走走走，
1: 不吃了，
2: 吃
1: 了，
2: 走走
1: 走走吧。
3: 哎，来来来来来来，小姐姐别走啊！
4: 像你了。
5: 玩吧，
6: 再见，
5: 再见，
7: 爸爸，谢谢爸爸。
5: 妹妹，这条围巾你喜欢吗？嗯、我们去喝茶。
7: 嗯，
5: 啊，来。
8: 哎，老板，老板，当时合同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您现在给这么点钱，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呀？啊，求求您，您再给我加一点钱，好不好？
9: 你说什么？吃的住的，什么钱都给你们了。来的火车票还是我们给你买的，你再啰嗦我就揍
8: 你！什么态度？
9: 谢不谢？
8: 揍我去！
10: 什么回来的？我得怎么通知我一下？
0: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揍那个王八蛋呢？
2: 喂，小姐，你都说他是王八蛋了，我们还理他们干什么？是不是？
11: 是啊，
12: 他
11: 说的对呀。
12: 他是我们的匪。
0: 对啊，我们不揍他们，小乔就被吃豆腐了。
11: 哎呀，教练说我们不能暴露身份，你知不知
0: 道？是啊，是啊，
12: 是啊。可是你不说，我不说，不就没人知道？
0: 是啊。
2: 喂，

0: 你爱什么干什么，都给我站好了。为什么打架？把枪证拿出来。
1: 为什么打架？
0: 把枪证拿出来。拿出来，快点，快点。怎么办？
2: 警察办案呢？你们是不是公安？
0: 关你什么事啊？
1: 你别管我们是不是警察，总之你们打人就不对。
2: 啊，打人是不对。
1: 当然不对了，你还说什么？
2: 啊，人不对啊。打你对不对？
3: 打得对。
2: 啊，他们说喜欢被我打。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他们说对呀、啊。你说对不对？哎，你，小胡子，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呦！
0: 你，嘿嘿嘿，
2: 打你对不对？
3: 打得对。
4: 算了，我们别理他们，我们走。
0: 别理他，
1: 你不用太得意啊。
2: 哎，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这样吧，今儿晚上我和朋友吃饭，你们有几个挺漂亮的，就做我们的二陪女郎吧。至于三陪嘛，就要看我的朋友有没有兴趣。
1: 恐怕你请不起我们呢，
4: 不要脸！
2: 哎，哎呀，哎呦，哎呦，哇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孙局长怎么会来了？糟糕啊！
1: 我们听说的事情了。
2: 是啊，
0: 我们快去告诉大家了。
3: 藏了藏了啦，事情闹大了。
0: 公安局长来了，
1: 是不是来找我们的？
0: 会不会是我们打警察的事情？
1: 不会，可能是找队长聊天的。
4: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5: 打警察坐牢呢？
0: 我们可能会被开除的。
3: 怎么办？
6: 行，不要吵了。如果想知道什么事情，去偷听不就知道了？
7: 是
0: 啊，那我去。
1: 我也去。
3: 我也要去。
1: 我要去。方婷，你去不去啊？
6: 偷听不用那么多人呢。
1: 那我们走。
5: 好吧，
0: 走
5: 走吧。
6: 小心一点啊。
8: 刘局长，依我看，这件事应该跟我的人无关。
9: 这个景区突然出现了几个很能打的女孩子，如果不是你的人，那是哪里来的呢？
8: 哈、啊，那些被打的人怎么样了？
9: 我们那几个警员倒没有什么，不过那46个外地民工就都受了伤，有19个人住了医院，有5个还在昏迷当中。
8: 哦，你说在现场搜到好多武器，是不是那些女孩子们留下的？
9: 据目击者所说，那些女孩子都赤手空拳，所以我才误会是你的人。
8: 哈哈，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如果真是我的人干的，我一定会严肃地处罚他们。
9: 啊，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8: 好，我送你。
9: 老徐啊，这个地区虽然警力不足，但是有你的队伍在这里，对打击坏分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哎，在受伤的人当中，我们还逮捕了4个通缉犯。
8: 哦，是吗？
9: 嗯，
8: 局长，恭喜你，希望你常来这里做客。
9: 好，一定一定。再见啊。
8: 再见。
3: 天哪，他居然会笑哎！他会笑哎！
8: 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仓库。根据情报，匪徒们制造毒气的地点是在大厦的1楼。因为不明白匪徒们做毒气的作用，上头命令我们必须抓活的。仓库里面藏的都是危险品，所以绝对不能开枪，明白没有？
10: 明白。
8: 出发。

0: 奇怪呀，这里出了什么事了？
1: 怎么回事？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不知道。报告指挥部。哟。

0: 这次是你们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测试。测试？要不要这么认真呢？干嘛不早说？
1: 我之所以没有一早告诉你们，是怕你们不认真，体现不出你们的真正实力，明白吗？哼，虽然你们的成绩都不错，但是严格来说，你们并没有完全合格。
0: 我们已经把匪徒制服了，为什么还不合格呢？第一，比我预算的时间慢了6分钟；第二，你们有5、6个队员受伤。如果他们是真正匪徒的话，你们当中至少有2个人阵亡。记住，在以后的任何行动中，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受伤，明白吗？
2: 明白。
0: 好。 继续操练吧。
2: 哪有这样整人的？下次鬼才相信你。

0: 早晚有这天，你不要太难过了。
1: 教官，我想回家。你家离那么远，马上就要考试了，你赶得回来吗？赶不回来也没关系，反正我爸也看不见了，毕不毕业，我也不在乎。
0: 李玉明，不许你胡说！你爸要是听着你这么说。 他死都闭不上眼睛。你爸我很了解，我曾经跟了他几年，他当了10年的班长，想提干没提上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没读几年书，没有文化，所以希望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有学历，要有本事，以后才能有出息，才把你送到警校来。你怎么能放弃呢？
1: 我是这样想的，我已经没有看见我爸爸。

0: 最后一面，但是我不能不理他的身后事。而且家里都是小孩子，我一定要回去帮忙。教官，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教官，求求你了。
1: 这样吧，让小强、方婷开摩托车送你回去，这样他们可以轮流的日夜开车。你回去看一眼，马上赶回来考试。
0: 谢谢你了。
1: 走吧。
0: 哦。
1: 记住。路上要小心。
0: 知道了。
2: 好，保重，小心啊！来，这个带奖啊，要小心啊！
3: 这是给你的。
4: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说了，早去早回啊！
3: 早去早回，好，再见啊！
4: 小心开车啊！
3: 小心啊！
4: 路上小心啊！

0: 大家准备好了，还有5分钟。
1: 哎，怎么还有5分钟啊？
2: 就是。
0: 考试开始。

0: 起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总不公，有行
1: 动，有行动，有行
0: 动，有行
2: 动。我也有啊，我
3: 也有啊。一伙外籍犯罪分子潜入我国，企图犯案，被本市公安及时阻止。现在双方发生枪战，匪徒已躲进一幢工地建筑物内，请特警部队迅速到达现场。地点是大明东路87号，地点是大明东。

1: 上面已经布置好了，
2: 情况稳定下来了吗？
3: 基本上稳定了。哎，警站长，
2: 报告，
4: 在这站台。
2: 上面有人受伤。站定。报告，报告，报告。
3: 企图被我们逼进了大厦，你们快去装备。
5: 是。
2: 当地报道，
6: 马上去哪里的装备？快一点。
3: 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你马上和你的队伍汇合，快点。
7: 何青，你们从西面进去。
8: 是。
7: 吴
8: 平
7: 到天台。
9: 是。
7: 王维嘉掩护。

娘，娘。

Yeah.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他抬走，走吧。
1: 现在请徐刚同志讲话。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很欢迎你们来参加毕业典礼。各位同学，我今天很高兴，但是你们要记住，如果让我决定的话，你们还不够毕业资格。你们永远不要自满，你们还有很多的缺点。
1: 你看，他在那边呢。
0: 谢谢。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6: 大声告诉他，
7: 你的表演。
2: 男吕洞宾，
8: 给我上护士房，
9: 到地方自己打去。
2: 女何仙姑，
10: 你说呢？
2: 老张国老，
11: 哎呦大人哦。
2: 少蓝彩荷，父韩湘子，
6: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2: 贵曹国舅，
12: 谈钱好俗哦。
13: 姜伟
2: 贫钟离权，
14: 你给我听清楚了，
15: 我错了。
2: 见铁拐李，
16: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过我一个呗？
2: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

0: 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

0: 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追了多年零零七的老影迷，零零七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0: 他是零零七，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零零七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零零七大战皇家赌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 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 永春，哎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8: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9: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10: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11: 绝不能让他跑掉。
12: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0: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1: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3: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1: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4: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1: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3: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5: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6: 首领上砍。
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1: 党报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6: 我力要至无穷，
11: 刷！
14: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1: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7: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还不能等着把豆腐放馊了再吃。
2: 啊，对，
4: 这回给你找的这个能把你美死，
5: 跑这儿来找便宜。
6: 我知道你是个窝囊废。
1: 平凡的他屡屡失败。
3: 你这个人不看起来挺老实，其实不一肚子花花肠子。
2: 宫外孕需要立即手术，5000。
6: 那钱吧，我肯定还给你。
4: 我不是朝你要钱的。
1: 冥冥之中遇到真爱。
3: 我对你不挺满意的。
6: 你没孩子吧？
2: 我没孩子。
3: 我回来了。我不是他儿子，
6: 赔我精神损失费。
2: 不赔。
4: 他还是
6: 小小，你们想干什么呀？
3: 他们走呗。
1: 生活虽然一波三折，幸福却悄然已到身边。
6: 你累呗，要累了我替你等会儿。
2: 我不累，只要你坐在车上，我一辈子都不累。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我呀叫刘好，后边这孩子叫刘小好，人们都以为他是我儿子，其实呢他是不是我儿子我心里最清楚，他从来没管我叫过爸爸，他老是这么叫。嘿，我说我还不能不答应。
1: 哎，我说
2: 干嘛呀？
1: 俺马大开开，你等得太麻了。
2: 一开马达，他就得造成污染，这都不懂，还上学呢。
1: 算了吧你，不就是为了省点油啊？
2: 啊，对了，你没看世界上老是为石油打仗啊？我不烧油，我看他们还打不打。
3: 刘三好，刘三好，
4: 呀呢？快点，快点，快点！
2: 催什么呀？
4: 你看看人家爸爸开着车，
2: 你要觉得他那车好，你也坐上去。
5: 三哥，
2: 下车呗。
4: 哎，不送我去学校了。
2: 这两步道还有火呢。啊，好。
6: 你就放心吧，那么春木老婚介所不就是以诚信为本，顾客至上。你要是都用呢，我们就给你配个七仙女；你要是牛郎呢，俺就给你配个织女；你要是梁山伯呢，俺就给你配个祝英台；你要是罗密欧啊，哎，我们还给你代办护照。嘿嘿，刘师傅，哎，不是叫你老客户。哎呀，他见了两个都不成，这不非得要见第三个。总之，不把他押赴洞房立即执行，俺们绝不罢休。好了，我要接客了。哎呀，刘师傅啊，这回给你找的这个能把你美死。交100块钱。
7: 我都交了2回100了，
6: 你还选我2回美呢？
7: 你给打个8折。
6: 刘师傅，感情这东西可不能打折。
7: 我要给你打个8折，
6: 不吉利呀。
7: 回头他8天跟你，2天跟别人，你干呀？
6: 你呀，就是眼光忒高，其实头一个就挺好，长得多漂亮啊！啊。

0: 妹子，吃棒子呗。
1: 你干嘛呀？
0: 我干嘛？你知道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干什么呀？
2: 跑这儿来找便宜来了？
0: 我没找便宜啊，电话说好的，他知道，
2: 他知道，他知道我要揍你。别他拉的早不自在。
0: 你怎么脚踩两只船？

0: 你干嘛呀？我干嘛？你知道哎。我知道你是个窝囊废。
1: 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2: 我没跟着，我刚来。
1: 你全看见了。
2: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真的？
2: 嗯。
1: 刚给你买的，你把它吃了吧。
2: 是我刚买的，人家都扔地下半天了。

0: 我就知道你早来了你。
1: 我觉得这么见面可不成。哎，我给你出个绝招，我就不信掏不死他。
0: 哎呀，好好等，还大撒把呢。哎，到了，听听听听。你呀，在这老实待着，我谈点工作啊。哎，别等了啊。
2: 不等了，
0: 姓程的。这杂志是买的吧？
3: 是别人送的。
0: 滇州城里三宗宝，
3: 铁球面匠陈不老。
0: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3: 不太冷也不太热。
0: 早餐的营养要加强，
3: 驴肉火烧夹板肠。
0: 你是杨倩？
3: 你是刘好？
0: 自己人。
3: 谁这么缺德呀，出这馊主意，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0: 这都是形势逼的。
3: 咱们谈谈呢。
0: 哎，看看，你看现在吧，这个改革呢也开放了，经济呢也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提高了，思想呢也解放的差不多了。
3: 你说点真格的行吗？
0: 哎，说真格的，这个俗话说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结过婚，我也嫁过人。用乡下人话说呢，我们都是二茬子庄稼嘞。
0: 啊，对，用城里人话说，俺们都是二手车嘞。
3: 你说话绕什么圈子呢？有话直说。
0: 哎，直说。我是在想吧，这个新鸡吃不了热豆腐。
3: 还不能等着把豆腐放馊了再吃。
0: 啊，对。
3: 论年龄，你我都不小嘞，要吃就趁热吃。
0: 哎，趁热吃。我是觉着吧，你这块豆腐挺好。
3: 我还有个五岁的儿子，比我还好。
0: 真的？
3: 你喜欢孩子不？
0: 喜欢，我最喜欢孩子了。
3: 你没孩子呗？
0: 我没孩子。
3: 那好，等结了婚，我再给你生一个。体格好。
0: 看得出来，长得多立体啊。
3: 两个眼睛看什么呀？那个好看不中用，吹口气儿就倒。
0: 真的？不是我吹的吧？
3: 你哪有那道行啊？快走，我马上就下来了。

0: 哎，你叫什么呀？你们家电话多少？哎，大夫，他怎么样了？宫外孕需要立即手术，把押金交了去啊。
1: 5000？我兜里就200。不交押金怎么手术啊？
0: 我不认得他，真的。还要不这么着吧？您呢，先给他坐着。
1: 我想办法通知他的家属。
2: 好不行，这不符合俺们的规定。再说了，现在什么骗子没有？
0: 你站住！你说谁是骗子？你给他做不做吧？你要是见死不救，你要不给他做，
1: 我把钱做了，你行了。
2: 哎，主任，你别嚷了。
0: 你先做手术吧。哎，松开，松开，松开，行，这事我来处理。
2: 你看人领导。
0: 就是不一样，谢谢了啊！
2: 这样吧，天黑之前把住院费凑齐了，
0: 啊，
2: 留个证件吧。
0: 你还怕我跑了？我没证件，我是蹬三轮的。

0: 包里边放着存折呢吧？
1: 我爱放什么放什么。这小屁孩怎么这么多事儿呢？

0: 找陈红的吧。哦，
1: 608。
0: 哎呀，这是怎么了？哎，你快记吧。哎，我说，你可快出来啊！
1: 喂，还没忙完呢，可以陪他过夜哟。大黑天的，让人说出闲话来可不好。

0: 医院催得紧，我先给你垫上了。别看了，真的，要不你到住院处问问去。
1: 我不就是个卖菜的，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呢？
0: 喊你们家的人呢？
2: 别嚷了，行吗？都几点了，还嚷？
0: 你们家没别的人了？
1: 没了。我是他大姨姐，除了我不，他没别的亲戚人。你呢，也别着急，他人不在这躺着呢，你把心放好了，明天一大早你就来。哈欠啊不，反正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不是，你得等几天，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拿出哦。
0: 嘿，明儿早上我就上这上班了。

0: 他欠俺瞎了吧？
1: 他敢，他要不还，我找地儿告他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怎么了？不认得了？
1: 哦，六师傅。
0: 哎，
1: 来了。
0: 别动，你别动。
2: 你姐姐呢？
1: 她凑钱去了。那钱吧，我肯定还给你。
0: 你看，我呀，我不是朝你要钱的，我正好从这过。你呀，你就耐心养病，知道呗？
1: 那就谢谢了。
0: 那我就走了。
1: 刘师傅，谢谢你了。
0: 哎，就别谢了。还真让小号猜着了啊！健康啊！
3: 健康什么呀？都三天没正经吃饭了。
0: 真的？那赶紧送医院呢！你看把孩子饿的，这小脸都灼了腮了。
3: 没关系，早上吃了一盒巧克力呢。
0: 真的？
3: 嗯。
0: 啊，是比我们那阵吃窝头强多了啊！啊，孩子，别老吃巧克力，哈东西不烫时候。一会儿叔叔带你吃饭去啊。
4: 那得吃好的。
0: 你想吃什么呀？
4: 我想吃窝头
0: 啊，这倒省钱。咱们走吃窝头去。
5: 现在不会忘了吧？
6: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这么点地方啊？别看咱们家是个平房，比你这儿可宽敞多了。
1: 哦，奶奶毛纺厂的家属楼吧，都这么大。
0: 你怎么不换一套大一点的呢？你不是蹬三轮的吗？蹬三轮不是挺能挣钱的不？
1: 还行，反正这么个地儿吧，两个人住也够了。
2: 那四个人呢？
1: 四个人。
0: 啊，你、我、龙龙，将来咱们要还想再生一个呢？

0: 这是我妹妹的孩子，
1: 长得可真像舅舅啊。
0: 您一会儿早点回家，啊。

0: 好，我回去了。
1: 你这个外甥怎么连个书包都不拿就走了？
2: 这个孩子就是这么粗心。嘿，我说，你拿着书包啊！你说你出去吃点东西啊？
0: 行，那我今儿个晚上就不回来了。我知道你要谈工作，我李大嘴他们家有的是地方。
3: 没群没辙，都叫我们长黑衣服。学校的风景画，两岸山峰连绵不断，山势奇绝。两岸山峰不断，连
4: 爷爷
3: 山势奇绝。
4: 爷爷，今天我住这儿了。
5: 你们家出事儿了。
4: 我舅舅来了。
5: 哦，舅哥来了。好啊，你们俩一块学习吧。一定要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明白没？
6: 明白了。
1: 我丈夫就是在车祸中出的事儿，所以吧，我发誓再也不找司机了。可是撞来撞去的还是撞见你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嘞？
2: 明白。
7: 哎呀，行了，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2: 哎，你怎么也得吃了饭呢？
7: 我还是走吧。
2: 反正孩子也不在家，你自己回去也是闲着。
7: 天晚了，我不敢回家。
2: 我既然把你请来，我还能不送你啊？待歇会儿。
3: 咱美好的命名，显然是我们的江山增添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
4: 爷爷，
3: 是山灰色的誓言，
4: 爷爷
3: 从高空直垂而下，
4: 快快将心，快！咱俩出去玩会儿。

0: 站住！过来。18岁以下不准入内，知道不？
1: 知道。
0: 知道。
1: 嗯。
0: 多大了？
1: 我们十九了。
0: 骗谁呀你呀、啊？让我看呐，你顶大了。18岁过一点儿，我猜的准不？
1: 准，您猜的忒准了。
0: 我是谁呀？进去吧。
1: 写下来。
2: 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坛鸡蛋，做的好，腿嫩。
3: 这是我们家的特色菜。
2: 嗯，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来，喝。哎，
3: 你要是爱吃，我天天都给你弹。
2: 嗯，好，爱听。

0: 出来，你确实有点酒量。
1: 你成心想灌醉我呀？
0: 我哪敢啊！你把你脑袋借给我，我都不敢。
1: 你这个人不，看起来挺老实，其实不，一肚子花花肠子。
0: 我要有花花肠子，你拽出来喂狗。再说了，我要真有花花肠子，在你面前还不是白搭呀？
1: 你就把我往死了灌吧，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
0: 酒这东西啊，是越喝越勤。
1: 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呀？
0: 你想做什么，我就想做什么。
1: 你流氓！你这小子没憋着好事儿。
0: 我怎么了呀？
1: 不行了，我头晕。
2: 哎呀，好晕！
3: 明天早上不就要去玩飞了？算了，回家洗洗睡了。

0: 哎，几点了？
1: 不晚，再睡一会儿吧。不行，我得走了。都这么晚了，就别走了。
0: 你不说不晚吗？哎，走。哎，哎呦，
1: 你这是要干哼我呀？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呗。
0: 不行。
2: 你不要让我难堪好不好？我怎么还没遇到这个事儿呢？我说，哎，我送送你。
3: 不用了。我哥，嘿，这还干什么呀？哎，药园呢？
4: 那儿，您药园呢？
3: 嗨，就是人家爸爸的头，
4: 是呗？
3: 我记得车牌子。
4: 你姐姐不是在这当服务员啊？啊，咱俩找她借点钱呗。
3: 借？您不说有你。走。
4: 干嘛去？干嘛去？
3: 招人。
4: 走。
3: 走。走。不走我。
4: 不走就走呗。这可别看了，瞧不起咱们。
3: 看来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0: 干什么呢？
1: 玩钓鱼呢。
0: 哈，我去。
2: 看我，慢点。
3: 要不慢走啊。

0: 我姐姐今天没来。
1: 谁说没来呀？刚和一个男的走了。你猜那个男的是谁呀？
0: 是谁？
1: 姚亚楠的爸爸。
0: 瞎说！
1: 骗你不是人。你看这辆车没了吧？你姐姐坐着他车走了。
0: 真的？
1: 真的。

0: 的呢是齐唱，接下来咱们还有一种唱法叫做轮唱。姚亚楠
1: 到，
0: 张丽
2: 到，
0: 你唱头一句，你唱后仨字儿，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来，你们两个到前面来。

0: 李建豪，你站起来。
1: 这歌你会唱吗？你就睡觉。
2: 我会唱。
0: 那你过来。过来，简单。杨养男唱第一句，你唱后仨字，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来，预备，唱。
3: 安南安西一棵桃树，
2: 后仨。
0: 亚楠，咱们两个给他示范一次。你听好了啊。阿门阿坚一棵葡萄树，
3: 葡萄树。
0: 对，后仨字儿。阿嫩阿嫩一棵刚发芽，
3: 后仨字儿。
0: 李小，刘小好，你是诚心呐？这么好的一个班集体都让你给带坏了，回家让你爸爸来。
2: 我没爸爸。
0: 那让你妈来。
2: 我妈。
4: 这位就是刘小好的亲妈，她叫贺文来。十年前她可是南门厂的厂花啊，无论她走到哪儿都有一批臭小子总着她。
5: 刘叔叔，我这掌有点怂，你给我紧紧。
6: 啊。
7: 你说我要是这掌也多好啊，每天在手里捏着我。
8: 人家那是脚能感。
7: 哎呀，天天踹着更舒服啊。
5: 干什么呀？
9: 晚上陪哥哥吃个饭吧。
5: 起来。
9: 起来干什么呀？
5: 你到底想要干嘛呀？
9: 就吃个饭去。
7: 我去取个车。
5: 起来。
8: 不管管你看你看。有功夫。
7: 不行。我手没动，我一出手我怕把这小子打惨了。哎，他手前
8: 啊，
7: 你去，你跟他说，就说我说的，让他放规矩点。
9: 吃个饭呗。
5: 起。
9: 你干什么？
6: 兄弟，咱们都是一个厂的，有什么话好商量啊。
9: 有你什么事儿啊？
6: 张强可说了。让你放规矩点儿。
9: 张强说了，
6: 刚说的。
9: 哎，我先让你放规矩点儿。
7: 不行，我手忒重了。
9: 你手忒重啊？
7: 我。
9: 哎呀！哎呀！
7: 提着了，提着了。哎呀！
6: 干什么呀？我们又没挨着你，
9: 没挨着我。
10: 只要你陪着他，我就揍你。我见你一次，我揍你一次。
6: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0: 那人要犯你呢？
6: 那也得看情况。
10: 看情况。
6: 哎！早就知道你要行凶，我把警察埋伏好了，你跑不了了。
10: 你等着啊！
6: 你敢跑，你回来，你跑也没用，你回来，我抽不死你。

0: 刘师傅，我想跟你说句话，咱能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哎，
1: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0: 你跟我出来一下，
1: 我这还要赶个活呢。
0: 你出来。
2: 野狼被公安局抓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怂我了，高兴呗。
2: 我挺高兴的。
0: 我还想跟你说，你娶我呗。我没开玩笑。
2: 我说的都是真的，哈不行，我条件太差了，你嫁给我，怕不等于嫁给了委屈啊。
0: 我不怕，你人好，你答应我呗，你说你娶我，你说，
1: 我娶你。
0: 我哪有哈遭回啊？
2: 你有，你替我埋了哈不起打。
1: 我比他受的伤多了，我都是内伤啊！我到现在还没好呢。你他不嫌害臊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刘浩，有件事儿吧，我得跟你说清楚。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本人。 蒋包谷，谁？你别问了，我最近一直觉着不对劲儿，可能都好几个月了。你现在要说不要我，还来得及。
1: 我怎么能不要你呢？你能嫁给我，我就永远要你。那孩子，你要非得要，我跟你一块儿养。

0: 又让你破费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刘大哥，你坐下。
1: 哎，我老坐着来着，我都坐腻了。
0: 那钱吧，还得还会儿。
2: 不急。我又不是朝你要钱来的。哎，你急什么呀？谁都有遭难的时候。

0: 你要是怕我累，那我就走了。
1: 大哥，我不是，我不是。
0: 我呀，我刚在旁边看看病人，我还真有事儿，我走了。

0: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什么急事儿啊？你就撵，啊！
1: 那真是个好事儿。

0: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你妹妹就没别的亲戚了？
1: 没了。
0: 还他男的呢？
1: 别提还小子了，他还算个男的呀？他连个狗他都不如。
0: 你小点声。这边来。哎呀，
1: 说起来呗，我就生气。那红儿不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头打工，认识了一个打工的小小子儿。那小小子儿不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儿，就把那么红儿给唬住了。没过多长时间，那红儿就怀上了。那小子一看就害怕了，说是回老家当钱去。这一扎猛子嘛，人就不见了。我劝他到法院告他去。至少你得赔那么个精神损失费呀！那红儿说他认呢，你说有他这么傻的人吗？天下啊啊！要不是遇上你，他这个小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我也想给他弄钱去啊，可我是个卖菜的，你说我……你放心，那钱不，哎，我们。一定肯给你换上啊！哎，
0: 我那钱挣的也不容易啊，要不然我能急成这个样儿？
1: 说实在的呀，我也不敢催他太急了。你说他万一要是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别催，等着吧。
1: 他可是没坑过人，你救了他，他更不会了。你说呢？
0: 我信。

0: 装不了这个南方青稻田，点三声就吹不了那个声三点的管儿，这个声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大不了棒就打不了那个风火的把子，这个风火的把子连不了那个马子。好，好的。
1: 咱家拉力赛呢，开的够猛啊！
2: 我有急事儿。
1: 美国总统来了，等着你等三轮接去。你闯了红灯，你知道呗？
2: 刚才那是红灯啊。哦，对不起，我是色盲。
1: 色盲？哈，你还开车？
2: 我真的有急事儿啊，我老婆吧住院了，难产。
1: 哈，你这色盲他就不能开车？
2: 那我今后我一定改。
1: 态度不错。走吧，
2: 哎，谢谢啊，谢谢啊。
1: 这色盲怎么改呀？
3: 嗨，
4: 这是谁？
5: 谁让你来的？
3: 姐，我没枪了。
5: 快走，走啊！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3: 我哪丢人现眼了呀？
5: 你走不走？我数三下，你给我走。一、二、
3: 二点五。
5: 我让你啊！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回家吧，啊。
1: 真行，
2: 他把我耳朵都拧大了。
1: 没事儿，耳朵大了有福。
2: 真的，
1: 真的，哎。

0: 这孩子又给您添麻烦了。
1: 他何止是给我添麻烦呀，你这个孩子呀，我实在是管不了了，你把他领回家去吧。
0: 你先消消气儿。
2: 他一个人搅和的我们全班的成绩往下降，影响别人学习，扰乱课堂秩序，尤其是和那个李大庆掺和到一起，玩的就更出圈了。
0: 李大庆是谁呀？
3: 就是李大嘴儿。
0: 让你说了。
2: 他和李大庆俩人去过网吧玩游戏，听说还去过什么歌厅，这回来上课就睡觉。
0: 这俩孩子是缺管教，他们从小既没爹又没妈。
1: 你不是他爹吗？
0: 哦，我是，我是。
1: 哎，是爹就要尽到当爹的责任。
0: 我一定回家，我不信我揍不死。

0: 你还有脸吃啊？你怎么就不学学好呢？你说我把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啊？
1: 我也没让你拉去。
0: 你说不让我拉扯，我就不拉扯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还真不知道我是谁。
0: 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0: 歇会儿吧，你吃饭吧。
1: 看来这么着还真是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你，我得给你找个妈。
2: 其实说这话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给他找个妈，人家准能容他呀。再说他住哪儿啊？哎，你说当初他擒麻怎么能一跺脚就走呢？也赖我没能耐。

0: 我说你家呀。
1: 什么？你
0: 我能这么说吗？
1: 哎，咋？
2: 师傅要电饭锅吗？师傅
0: 不要，
2: 抽个烟吧，师傅。

0: 忙了，女士。
1: 你好，怎么了？不认识了？
2: 还能不认识？
1: 上车吧，我哄你一趟。
2: 不用了吧，你们家离这儿也不远了。
1: 怎么了？还对我不放心啊？上去吧。

0: 他怎么来了？
1: 奶奶又没干什么。

0: 里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请你来呗。
1: 哎，秦七夫，看我这个榜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真不赖。
1: 裁缝铺推马，我也懒得收拾。快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来
3: 吃。
0: 别看这是个平房，一拆迁就值了钱嘞。哎呀，咱们俩交往也有一段时间嘞，彼此呢也了解的差不多嘞。我对你不挺满意的，你对我有点意思呗？
2: 有，太有意思了。
0: 要是这样就别拖了，干脆把结婚证领来，这样咱们交往也就方便多了，你说嘞？来吃。其实吧，我早就想好了，咱们领了结婚证，你就搬我这儿住了，把你那套房给卖了，再买出像样的商品房。哎呀，那个裁缝铺我也待腻了，累了半天，钱都让老板给挣去了。我早就想开一个自己的裁缝铺，你给我凑2万呗，等将来有了钱，再给你买辆二手汽车，开出租，你那个破三轮就扔了去呗。怎么了？
2: 我没怎么呀。
0: 跟你说话听见没？
2: 听见了，我全听见了。
0: 我这可是跟你商量啊，你要有什么想法说呗。
1: 我也看出来了，你心眼好，要不我也不会。想不想？
2: 想什么呀？
0: 你是个毛头小子，
1: 过来呀！

有病哎！哟，我经常头痛，怕风，驼呀。

0: 电话来了。喂，哦，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哎，我得出去一趟。
1: 着火呢？
0: 不是，我一跑车的哥们出事了。
2: 你溜达个来
3: 了啊，刘大哥，
0: 你彻底好了呗，就急着出院。
3: 医生说了，拿点药回去吃就行了，多住一天不得多花一天的钱呢。
0: 哦，
3: 啊，坐。那们凑了2000块钱，剩下那3000，我呢写了个借条，一年之内呢。肯定还清。
0: 你现在还钱，还不是骂我呀？还写借条，我还信不过你。
4: 哎，到了，到了。
0: 啊，这儿啊？
4: 就这儿。
0: 哦，行嘞。
4: 哎，
0: 来，
4: 来。
5: 别忙了。

0: 그러래. 또.
1: 谭，又想出去玩会儿？
0: 不是，我们想出去玩会儿。
1: 哦，我以为你们又想出去玩会儿呢。别玩了，赶快找你姐去，好几天都不见那人影了。
0: 哎，你姐姐肯定是跟着姚耀南的爸爸走了，
2: 他爸爸把我姐姐给哪儿去了？
0: 他要娶你姐姐呗。
2: 瞎说。
0: 哎，我听说姚耀南的爸爸和他妈早就离婚了，
2: 好，我姐姐不就成他媳妇了？
0: 对呀，将来不，你就是姚耀南的舅舅。
2: 真的？
0: 而且姚耀南必须得给咱俩补课。
2: 对，
0: 外甥女儿不敢不听舅舅的。
2: 哎，我知道怎么找着你姐姐了。
0: 怎么找？来了，来了！
3: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姐呢？
3: 我跟你们俩说，你们要再这么无理取闹，给你们送派出所去。
0: 送哪儿男的也不怕，你把他姐藏哪儿去了？
4: 你干什么？
2: 你别逛，找我姐呢。
3: 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姐。
2: 算了吧你，那天我看见你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0: 对，我证明。
4: 不许你诬陷我大大。
3: 你们俩也太不像话了。
5: 刘月豪，你干什么呢你？
3: 你们是怎么教的学生？
5: 哎，你我，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上课了，都回教室。

昨天夜里又去网吧了。你上课去吧，放学赶紧回家。

0: 我说，
1: 我给亮亮。
2: 嗯，快洗手去。别闻了。
1: 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2: 让你尝尝，我这个手艺啊，见不见长。你坐下。
1: 哦。
2: 冻块啊。你发什么愣啊？
1: 你和那个女的差不多了吧？这么大个人了还害臊？
2: 你就吃你的饭吧，这么些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
1: 他什么时候搬过来呀？
2: 还没定呢。
1: 到时候跟我说一声行了，李大嘴他们家宽敞了呢。
2: 到时再说吧。反正从现在开始啊，你必须天天回来。

0: 没想到吧？玲珑塔，哪里？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玲珑宝塔，
1: 这话怎么说的？
2: 得，又勾搭上一个。
3: 不是，你是真行啊！天底下这漂亮小媳妇都归了他了。你说我们俩相比，我差哪？我缺哪儿啊？我
4: 你呀、啊，你缺德。
5: 哎，别
4: 别，我
5: 收拾不了你。
4: 哎呦，坑啊！
3: 再说一
1: 个。没事儿，他没子弹了。
2: 你把子弹给我捡起来。
4: 不给。
2: 我忙光脚踹你去吧。
1: 喂。我马上就去。
6: 愣这儿干什么嘞？进来不？没走错。这些天都干什么去了？连个人影儿都见不着我。
1: 这两天挺忙，其实我早就想过来，老见不着你吧。挺想的，
6: 你救的那个女的病得很厉害不？
1: 人家早出院了。我现在天天惦记的吧，就是你。说句心里话，自打见了你之后呗，我就喜欢上你了。
6: 散了呗，谁让你喜欢来着？
1: 你倒是不让我喜欢，可我管不住自己呀，非喜欢不行。
6: 就会耍嘴皮子，那天我都那样了，你说走就走，你当我犯贱呢？我还不知道你们男的，坐吧。说心里话，跟你交往吧，也就是你这个人还说得过去。哼，再就是你没孩子。钱准备的怎么样哎？
1: 啊，我正跑着呢。
6: 一会儿不，你陪我去看看房子。我想上了一个门脸儿，正好可以开一个裁缝铺。怎么了？
1: 哦，你那个裁缝铺就别开了，你还是跟人家干着吧。啊？
6: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别的意思。那个钱吧，我没凑够。
6: 不是说好了把你那个房子卖了去了？
1: 哎，那个房子不能卖啊！
6: 你想留给谁呀？
1: 不是留给谁，那房子早就抵押出去了。
6: 哦，说了半天，你是想吃白饭呢？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流氓，你害得我把衣服都脱了。
7: 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夸赞了，满天星；夸平了，地下风；夸大了，好风；夸小风；夸飞了，松上鹰；夸走了，一老僧；夸碎了，一盆镜；夸灭了，屋里灯；夸掉了，墙上钉；夸翻了，钉上弓；直夸得，星散坑，平平化松倒；钉飞松走，钉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6: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正照你呢。
0: 有事儿啊？
1: 啊，我想去你家人个门，以后有事儿也好照你。你要不方便就算了。
0: 啊，没什么不方便的，上车呗。
1: 嫂子呢？
0: 啊，早跟别人跑了。
1: 哦，啊，我帮你拾掇拾掇。
0: 哎哎，别，你坐吧。
1: 你还怕我弄坏了？
0: 我们家没值钱的东西。
1: 哎，孩子呢？
0: 啊，我没孩子。
1: 哦。
0: 谁呀？哎呀，别敲了。咱们俩的事呗，咱们单独说，别掺和别人。
2: 说什么呀？你还想单独欺负我呀？没门儿！咦？嘿嘿，你这个臭蹬三轮儿的！穿呢？
3: 讲谁讲？
4: 别跟他啰嗦。
2: 你赔，赔我精神损失费。
0: 我凭什么赔你啊？我还受损失了呢，谁赔我呀？
2: 你爱找谁赔找谁赔，老娘今天让你赔，赔不赔？
0: 我不赔。
2: 赔不赔？
0: 不赔。
4: 别动我！
2: 撒手哎！
4: 我不听话，不听话！
2: 哎呀，别打了，你别打了！哎，打他你心疼啊！啊，打你！
4: 哎呀，住手！
0: 没关系。
2: 哎呀，撒手啊你！
4: 住手！
0: 你们要真要打，你们就打我呗，
5: 打你是呗，
4: 打你是呗。
2: 哎呀，你们想干什么呀？啊！你没事儿吧？咱们走呗。
3: 姐，别哭了。

收拾。

0: 干嘛？
1: 我脑袋疼。
0: 你怎么了呀？
1: 让咱爷爷震的。
0: 那我也不塞着棉花呢。
1: 塞什么都没用，都震透了。你听，
0: 姐，你回来了。姐，
2: 你怎么哭了？
0: 姐，谁欺负你了？
2: 姐，谁欺负你？我们抽死他！再跟姐要点钱呗。
0: 都什么时候了，又抢？姐，你可千万别难过啊！姐，我们以后再也不给你添乱了。姐，你兜里还有50不？
3: 刘大哥，
4: 你就别跑了，俺都快好了。
3: 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就让我报答报答你。
4: 哦，
3: 你别怕，我又不会撵着你。啊，今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4: 哎，来吧。
3: 哎呀，用不着你，闲着去。

0: 这是我妹妹的孩子。来，吃饭吧。
1: 哎呦，长得还真像他舅舅。来，尝尝阿姨做的菜，好吃呗。尝尝这小鱼儿，可好吃了。
0: 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吃点脑，
2: 慢点吃，
0: 吃完了早点回家啊。
3: 2块钱。
0: 来点金西红柿，
3: 哎，好，
0: 要好的啊。
3: 好。红啊，你刘大哥来了。
0: 哎，
3: 刘大哥。
0: 你好，我呀。想请你们到饭馆吃个饭，
3: 不去，打死也不去，花那冤枉钱呢。你要是回家吃去，我给你们做。
0: 没事儿。
3: 哎，你要真想请我，别吃饭了，出去玩一趟吧。
0: 去哪儿啊？啊，你去吧。
3: 哎，你不去了？
0: 我不去了，这票太贵了。
3: 你也拜一拜佛呀！
0: 哎，多办善事别缺德，那就是拜佛吧。啊，你去吧。
3: 哎，你许个愿吧。
0: 啊，什么时候这门票别收钱？
3: 六哥。说真的，你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
0: 换一辆面的。
3: 还有呢？
0: 其实我一直想，我还没想好。
3: 你知道

0: 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想找个靠得住的男人。想法越简单，有时候就越难。是啊，有时候挺难的事儿吧，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你说我们武二来了，干嘛老说丧气话呢？哎，你去过几次魂剑宿呀？
0: 没几次。
1: 是几次？你说说，要是我嫁不出去，我也去试试呗。
0: 你这么好的女孩还能嫁不出去呀？我好吗？你好吗？
1: 比刘好的好。六哥，我问你件事儿呗，你得说真话。我没说过瞎话呀。那天，杨谦为什么揍你啊？
0: 哎，他就哈脾气。骗子！我有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2: 什么像啊？
0: 没事儿，可能是不法分子扎语。
2: 早五音。

0: 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律师来。啊，你是谁呀？你还算个男的吧？
1: 你还算个女的？你弟弟在学校门口跟我这闹事儿，不但严重的侮辱了我的人格，还严重伤害了我女儿的身心。
0: 我弟弟还小啊。
1: 他小，经不住逆指使。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内外勾结，敲诈勒索，你们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2: 你别走，你说谁呢？说你呢？我他妈砸死你！你怎么了？他闹我。
3: 这样的孩子要好好教育。
2: 哎，做家长的是有责任的，啊，拍手就挠人，一抓就是五道。
3: 他要是不那样，我能。
4: 都破相了，这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您他年纪小，又是初犯，啊，媳妇检查，把人领走。
5: 太谢谢了，
2: 别谢了，交500块钱啊。
3: 那也太贵了吧，一道100啊！
5: 你得赔上人家医疗损失费呀。
4: 幸亏你不是六指儿。
6: 哎，你叫什么呀？
7: 刘小好。
8: 我不是他儿子。

0: 你就不该骗我。我以为你靠得住，其实你跟他们都是一路货。
1: 那确实是我前妻跟别人生的。
0: 跟谁生的我不管，你不能骗我说是你妹妹的孩子。
1: 那我能说是谁的孩子？
0: 你有妹妹啊？
1: 没有。
0: 就这么会骗了我两回。
2: 其实刘豪也是个好心，他不是怕你容不下那孩子吗？
0: 我是那种人吗？别的不敢说，我做人呢还凑合。
1: 太凑合了，相当凑合。所以我吧

0: 俺这里求你点事儿，这个李大嘴他姐姐吧不想在歌厅干了，我觉得是好事。他在哈地方干长了也干不出好来，所以
1: 说起女的呀，你这两眼就放光啊！
0: 我想求你们带带他，帮你们一块卖卖菜。
1: 带就带吧，你嚷什么呀？
0: 行，我不嚷了还不行吗？
1: 驴肉火烧吃多了。

0: 市公安人员的缜密侦查，近一年的追捕，因涉嫌诈骗巨款外逃的张之狼及外号野狼的犯罪嫌疑人于昨天落入法网。请看详细报道。
1: 这个女的是谁呀？
2: 我不认得。
1: 她老公叫什么呀？
2: 野狼。
1: 哦。
3: 哎，太沉了，太沉了！来来，躲开！我的天哪，
4: 挺不带干活的人，怎么突然变轻快了？
5: 我呀，我是跟什么人学什么的。
4: 你呀，多跟大爷姐学，让爷爷放心，千万别跟什么人都学。
6: 知道了。
4: 啊。
6: 明天起不起了？
4: 起啊，这么重要的事儿能不起吗？
7: 你明天干什么去？
4: 我们准备拍一张狼才女貌。
5: 我看你们两个呀，是豺狼虎豹。
4: 去，那边搬蘑菇去，还六个呢。
3: 去就去。
4: 喂，谁呀？到现在不行，我有急事儿啊，真的。
8: 如果你半个小时之内不来，你就永远也见不着
4: 了。别，你在哪儿啊？有事儿啊？
1: 我知道我没来接你，可我就是想看看孩子，他还好吗？
9: 挺好的，特别好。还是过过再说呗，眼下他正期末考试呢，别让孩子分心。
10: 你说是呗？
9: 等孩子将来长大喽，能挣钱喽，你随时把他领走。哭什么呀？
1: 我对不起你。
9: 就别哭了啊！别哭了，以后啊，一切都会。
4: 哎，陈红。

现在小好终于有个属于自己的地界了，虽然不大，可他心里彻底踏实了。他再也不逃课，再也不去网吧了。而且那天晚上做梦，他还偷偷喊了声爸爸，我劝听见了。

0: 你累呗，要累了，我替你等会儿。
1: 我不累，只要你坐在车上，我一辈子都不累。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11: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2: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3: 在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14: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3: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11: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1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

0: 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 我不服。
3: 自从你跟武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5: 永春，
1: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8: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9: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已经打听清楚了，杜天道不在家。错了，这是黑虎杜大爷的庄子，什么人这么大胆？
1: 天南三虎，我们正式来找杜天道了。
0: 我们走吧。
2: 这个是杜天道的妻子，那个是他儿子，抓过来！
3: 不要！
2: 杀还是不杀？
3: 不要！哎，听说杜天道手下有个姓万的总管，武功不弱，这个人怎么未见露面？
2: 也跟杜天道一块办事情，既然来了，那么就此算数。不过杀这两个不会武功的女人和小孩，杜天道自命英雄了得。他的妻子和这个宝贝儿子，我们在他身上出点花样，让他高兴高兴。杜天道，你们就是什么天南三虎？你们这样的人，只会欺负女人小孩，也配称虎？ 看我以黑虎三式一招杀你们一个！你们看清楚了，黑虎三式，黑虎出林，啪！走！

0: 总管，爹，妈死了。爹，我叫他们断了双臂，可是我没有出声讨饶。
1: 好，爹会不惜重金聘请天下高手匠人，为你打造一对铁臂，一定让你能照样练武，练成天下无敌的功夫。你看，爹没有骗你吧？终于找到了高手匠人，给你打造成一对可以随心运用的铁臂。
2: 对，前后一共打造过七副，这一对最合用了，还可以发射暗器。
1: 黑虎拳是爹仗义成名的功夫，你要用心练习啊。
2: 是。

0: 黑虎三式是黑虎拳中精华所在。现在看你能不能使出其中的威力。
1: 嗯，好，
0: 黑虎出林，啊，虎虎飞，啊。

0: 这几个都是天南三虎的后人，我特地等他们长大练了武功才把他们捉来。这是我儿子杜长，他当年被你们父亲断去双臂，现在你们都练了武功，只要你能打赢他，我就放你们回去，绝不难为你们，我自己也绝不出手。长儿，我当年已经杀了天南三虎，为你母亲报了仇，他们总算没伤你的性命，这几个后人你也把他们残废就是。
1: 是。
0: 好了，给他们一个个松绑。
1: 是。给他们几个松绑。
2: 好。
1: 嘿，站住！
3: 哎呀！哎呀，
0: 铁男三虎断了我儿双臂，我也让他们的后人个个手脚残废。我黑虎杜天道的儿子断了双臂，还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真是天生练武的资质。比起他来，只怕世界应该残废的人多得很呐。
4: 哎，客官，这边请，这边请。
5: 好，
4: 请坐。您来点什么？
5: 先来口酒。
4: 好。
6: 喂，快起来，快起来。这是什么人？
7: 鼎鼎大名的天道庄黑虎杜庄主，这是小庄主万总管。
8: 杜大爷，
9: 杜少爷，
0: 你们俩人的手怎么了？是在吓他没有手背吗？
9: 啊，这
8: 骗我！

0: 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大爷怎么不讲道理？
1: 哎，你不想活了？他们今天算是运气好的了，要是杜大爷出手啊，哪有那么轻啊？哎，客官，您先坐会儿啊，哎，坐会儿。
0: 好。
1: 哎呀，都是我们自己不好。
2: 呸！这还成世界吗？人人见着他们父子俩，就像见鬼怪一样。
3: 客官，坐，别生气。别生气了，坐，坐。
2: 想强行霸道，迟早天打雷劈。仗着会武功，自己老婆被人杀，儿子叫人砍去了胳膊，哼，将一口怨气出在旁人身上，这段才不好啊。

0: 庄主，少爷不必生气，这小子是个铁匠，我知道他的店在哪里，随时都能找到他。
1: 老天总算有眼，刚才那个汉子骂得可真痛快。
2: 老天没有眼，
0: 庄主，这小子也没有眼，
2: 对，你也没有眼。

0: 杜大爷，他是从外地来的货郎，不明白，这。
1: 你的手，我没有手，你也没有眼，公道得很。
2: 我为什么没有眼？我，哈！
3: 这样，这么一下，那么一下，就把他们全交代。哎，这有什么好怕？你说是不是？哎，刚才我啊，把杜天道、杜长两父子骂了一顿。
1: 哦，你不怕他找你麻烦？
3: 哎，不怕。我骂了他，最多叫他打死。要是人人不怕他，我不信他能把所有的人呢、全杀了。
4: 韦大铁，杜大爷请你去。
3: 请我去干什么？哦，听我骂，听出瘾来了。
4: 你去不去？
3: 好好请我就去，呼来喝去我偏不去。
4: 韦大铁，你斗得过杜大爷吗？
3: 斗不过我可以拼命。
4: 杜大爷会和你拼命，他请你去喝酒。你不是说不怕杜大爷吗？
3: 当然不怕。去就去。
5: 打铁是老实人，万总管您就放过他吧。
3: 我不怕他们，你求他们也没用。
4: 好走。
3: 我自己会走，你再推我，我就对你不客气。

0: 哼，我来了，有什么事？
1: 你爱骂人，
0: 我不骂人，只骂强凶霸道的畜生。
2: 陆大爷叫你喝了这杯酒，
0: 酒里放了什么东西？
1: 哑药，叫你变成哑巴，以后不能再开口骂人。快喝！
0: 我不喝。
1: 姓杜的，你们伤天害理！赶出去！
0: 杜天道，绝子绝孙的乌龟王八蛋，你不能好死，你迟早天打雷劈！
1: 你还能骂人？好，天下人会骂，想得倒好，不过你不会听见。

0: 快说话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那位敢骂人的铁匠住在哪里？
1: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魏打铁也将他们弄得又聋又哑了。哎，你还是保重啊。
0: 啊，谢谢，谢谢。

你，我是瞎子，你也是啊？啊，你是哑巴？你又是聋子？哦，你是伟大铁。

0: 滚滚滚滚滚，你立刻就滚，我有钱怕会请不到伙计。
1: 哼，走就走，像你这样刻薄法小心不得好死。
0: 哼，像你这种穷鬼活该饿死你。
1: 我有手有脚，饿死你也轮不到我。
2: 嗯，你有手有脚就可以横冲直撞。
1: 我说我自己，又不是说你。我又不知道你在我后面，你自己没有病。
0: 长儿，你又何必为他生气呢？杀这种人跟杀条狗一样。好了，爹会给你消气，你说要他点什么东西。
2: 他撞到我身上，
0: 走路不小心，
2: 那就把他脚砍下来。
3: 动手。

0: 打铁是说不必怕，他可以养活我们。
1: 嗯，我们全是废人，还有什么办法？怎么样，又聋又哑，日子还好过吗？你们听着，谁敢到伟达铁的店里来买东西，小心狗命。

0: 铁匠不打铁有好久了。
1: 我要打一口刀，这镇上没有别的铁匠了。
0: 没有。
1: 铁匠到哪儿去了？奇怪，我一路来一路问铁匠铺在哪里，怎么人人都像你那样古里古怪？
0: 客官呐，您是外地来的，不明白这儿的情形，可怜这个铁匠。

0: 的。
1: 天下竟真有这样的事。
2: 多谢侠士。侠士一定是外地来的，所以才会帮我们。
1: 他就是铁匠。你们放心，我替你们报仇，为世上除这一大害。
3: 姓杜的滚出来。

0: 你是杜天道？
1: 杜庄主的名字也是你叫他的吗？
0: 我就是杜天道。
1: 你是天南三虎的什么人？
0: 什么天南三虎，我叫王毅，听说你横行不法，伤残良善，特来为事除害。
1: 哪里来的小辈在这胡言乱语？拿下！
2: 是是！
3: 呀！
2: 嘿嘿！

0: 要杀就杀，我死了自然有人替我报仇。无论你们用什么法子折磨我，少爷要是皱一皱眉就不算好汉。杜天道，你儿子双手残废，你就去残害无辜也不怕伤天害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早就告诉过你了，我叫王毅。
1: 你倒记得自己的名字。
0: 我又不是白痴，怎么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呢？
2: 爹，他说他不是白痴。
1: 现在自然不是。
0: 进都的，你们杜天道，你，

0: 侠士，你没事吧？
1: 花贵，这位侠士怎么了？有没有受伤？
0: 我也不知道。
1: 这位侠士，你，
2: 这位侠士，你。这个挺好玩的啊。
0: 侠士，你高姓大名？
2: 侠士，你高姓大名？
1: 花贵，这个人是个白痴，你们不要认错了人。
0: 你也该听得出他的声音来。
2: 高姓大名？
0: 这位侠士为了给我们报仇，造了杜天道父子的毒手。
2: 挺好玩。
0: 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把他害成这样。
2: 没意思。
1: 哎，你们在干什么？
0: 我找找他身上，看有没有东西，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我们落成这样，我们至少该设法通知他的家人。有封信写给英庄主人。姓就是这位侠士的师父。
2: 我来推啊。
0: 王侠士，我们送你到你师父那里去，你别胡闹好不好？
2: 好，你是在跟我说话？上车，上车，我们再来。
1: 怎么了？
0: 王侠士的武功还在，打铁吃了亏。
1: 哎，到王侠士师傅那里最少还有十天八天，这怎么办呢？
2: 你再来啊，再来啊。

嘿嘿嘿嘿。

0: 哎，我让你吃点什么？啊，要点什么呢？
1: 随便来点什么啊，快点啊！

0: 糟了，快走，大人来了就麻烦了。哎，
1: 这里我来过。
2: 多谢三位把小徒送回来。
3: 王霞是为了我们才会变成这样，幸亏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投送给老英雄的一封信，才找到这里。
2: 黑虎渡天道以一套黑虎拳成名，在武林之中也算是一方之雄，真想不到他下手竟然如此残忍。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可是寻常人练武尚且不易，你们三个人不论如何辛苦，我一定要使你们武功有成。

你双目失明，必须以耳代目，非把两耳听声辨气之术练得十分精微不可。现在你小心听着，

为答帖，两耳侍从，我在他手心中画字，传授他练目之法。以后你们要和他交谈，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0: 不能老让人推，用脚踢他。
1: 王侠士对我们有恩，
0: 不要紧。他虽然疯疯癫癫，可是武功还在，你不一定踢得中他。

0: 来，推我。
1: 哎，
0: 嘿
1: 嘿，嗯嗯，
0: 嘿，嘿，嘿，起脚要快，用腰力，上身别晃。陈顺，你听声辨气已大有进境，我现在授你的方法是更使你的身体四肢应胜而动，才能应敌制胜。来吧。

0: 假装是瞎子。嗯，你装的。
1: 哎，来来来来，过来。嗯，去。

0: 哎，你究竟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1: 哎，晚上陪我练功夫。
0: 不练不练，你两只铁脚踢得很疼啊。

0: 哎呦，你！
1: 哎，

0: 这套身法术法，若遇如杜天道这种高手，不以硬拼之时最为有用。你师聪不能听声，这套身法可照顾四面八方。哎，
1: 还是和你在一起最好玩，他们两个一个踢我一个打我。
2: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们来了已经足足三年了。
1: 这三年来我们身残心不残，多谢老师调教。
0: 你说的对，身残尚可以补救，心残就无可救药。像杜天道，别看他四肢完整，可是他心灵残缺已经无可补救了。
2: 老师，你看我们四个人可以去为世除害了吗？
0: 这三年来你们三个表现得非常够毅力，可以去了。起来。
3: 据我所听到的传闻，杜天道父子近年来变本加厉，又在手下搜罗了不少高手胡作非为，你们此去未有胜算，一切要小心才好。他的黑虎拳中最厉害的是黑虎三式，你们先要摸清楚他的拳路，再研究如何分进合击，才有制胜的把握。
4: 是是，
3: 传说虽然如此，是否属实尚待求证。虽然他把你们弄成残废，到底为伤害你们的性命，你们不妨分头前去查看他们形势究竟如何，再做禁止。还听说他要趁今年45岁的生辰，邀请江湖人物，颇具野心，正是一个观察的好机会。不过若非相逼太甚，不可轻易动手伤人。
4: 是

我扮成算命先生，做第一波，韦达铁做第二波，胡阿贵带着王毅做第三波走。胡阿贵和韦达铁在铁匠铺联络，我和韦达铁在客栈聚会。我会把布称挂在房门口作为记号，要是我出去了，我就会把布称反挂着，大家都要在杜天道生日之前赶到。

0: 壮壮，
1: 万总管呢？
0: 因为老爷寿日快到了，万总管托客栈的方老板代办了一批应用物品，带了人去收货了。
2: 哎，万大爷，您吩咐买的东西我都给您办齐了。万大爷，哎，您请坐。啊，各位请坐啊。小二，哎，沏壶茶来啊。
3: 来
2: 坐坐。哎，窗户好一点。
0: 好好好。
3: 来来来。

0: 你干嘛一直盯着看我？
1: 你怎么知道我盯着你啊？掌柜的，你觉不觉得那个瞎子好面熟啊？
2: 就是那个瞎子。看来像三年前在这里被弄瞎了眼的那个货郎。
1: 对，
2: 你去警告他一下，别来送死。
1: 好好
2: 啊。
1: 小心，天道庄的万总管带着人在那边坐着。

0: 瞎子，我在哪里看到过你？
1: 万总管是贵人多忘事，你可记得三年以前你说过的话吗？这个人也没有眼。
0: 对，你就是那个货郎。
1: 万总管好记性，本来嘛，万总管也算不得贵人，你不过是天道庄的奴才头子。
0: 你找死。哈，哇，

有麻烦了。

0: 罗师傅的轻功在江湖上真是首屈一指了。
1: 万总管好说。
0: 就是他们几个经过罗师傅的一番调教也大有进进。有一件事我想麻烦罗师傅带他们几个去办，不知道能不能帮忙。
1: 万总管请吩咐。
0: 不敢。有一个人是庄主从前的仇家，现在住在客栈里。这人是个瞎子，只凭听声辨气，以罗师傅的轻功一去必然手到成擒。
1: 好，什么时候去？
0: 我想明天就去。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个瞎子的武功就算很好，也未必高过你我二人，为何不去把他收拾下来？
1: 哼，这个我也知道，就算只你罗师傅一个去对付他，也必定会成功。不过就怕手下的人难免损车，庄主那里就瞒不过去。后天就是他老人家的好日子，何必多省吃俭？
0: 那你打算？
1: 这件事最好办得不动声色。我想以罗师傅的武功，再请林师傅同去，配上他的神弹绝技，今天轻而易举地把瞎子收拾下来，岂非更好？但不知林师傅，
2: 这当然义不容辞。
3: 哎，你们到。哎，
4: 来。
3: 谢谢，徐副长。来。
0: 掌柜的，
5: 是韦大铁。
0: 是啊。哎，韦大铁，你是来找瞎子？他是住在这里，不过他现在出去了。
5: 哎，啊，韦大铁什么也听不见呢。
0: 请。
3: 我就算账啊。来了。
2: 总管，
1: 都给我滚出去！啊，两个时辰之内不准回来。
2: 总管，我
6: 到了。

0: 大家留心听清楚了，那瞎子进来，大家要一点不动，别弄出任何声音。他眼睛看不见，耳朵却灵得很，他必然会回他自己的房间。等他走到这里，先由林兄在窗外发动，一旦毙命自是最好，万一让他躲过，我们即可同时围攻，让他措手不及，必能成功。大家都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林兄请。

0: 庄主，外面有位姓居的壮士，说是来拜访。
1: 哦，好，是你的小师叔来了，他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去接他。嗯，这个居高峰是你师祖关山门的徒弟，一身好硬功，天生神力。
2: 滚开！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还不滚远一点！
3: 是是是，
0: 他是瞎子，叫他怎么看？算了，残废的人怪可怜的。居师弟，大师兄，怎么回事？
2: 一个要饭的，
1: 给他点钱，打发走。
2: 是。
1: 这是你师侄，叫杜长。居师叔，
0: 居师叔，小弟专程来给大师哥拜寿。
1: 哦，有劳你了，请进里面叙话。你还是第一次来，一定要多住几天了啊。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林兄有心啊，好，鞠爷，这位鞠爷是庄主的师弟，
9: 鞠爷，
8: 这位林师傅是江湖上有名的神担子。
9: 哦，是个用暗器的，像鞠爷这么雄壮的身体，想必背力过人。是不需用暗器这类小巧功夫的了。
8: 嗯，好汉子讲究光明磊落，我练的是硬功。
9: 那鞠爷可不可以露两手，让我们见识见识？
8: 好，你会打担子，还会用什么兵器？哎，两位都是贵客，即便要显露功夫给大家开开眼界，也是由在下来陪的好。
9: 这也可以。
8: 万总管用什么兵器？就是这链子锤，只怕见效大方。哼，万总管的链子锤与众不同，铁链又粗又长，想必有特别的功夫，你只管使出来，不用客气，向我身上招呼好了。好，鞠爷多指教。

0: 得罪了，哼！这家伙仗着点功夫，目中无人，早晚会碰钉子。嗯，他是庄主的师弟，看在庄主的份上，也只好……哎，怎么没看见罗宝？
1: 我看他刚才给总管拦阻，没让他跟那两个小子打下去，好像不大服气，
0: 说不定独自找他们去了。 你快去找罗师傅，找到了请他回来，说我有事相商。
2: 是。
0: 明天就是庄主寿辰。

0: 别出什么岔子才好。
1: 哎，我，
2: 哎，我
3: 来，
2: 来陪我玩滚石珠啊！啊，哎，不要走，陪我玩滚石珠吗？
4: 哎，别乱跑。

0: 万能丸，罗师傅他是谁？韦大铁。罗师傅想从后面偷袭，没想到韦大铁这里挂着面镜子，看到了罗师傅。
1: 他是聋子，听不到后面的声音，所以才挂着面镜子。亏他想得出。
2: 那我们现在……
1: 我先前拦住罗宝，本来是想不动声色办了这件事。 不想在庄主寿辰快到的时候把事情弄大。没想到，现在罗宝出了事，庄主那里没法再瞒下去。只有在明天庄主寿辰之前把这两个小子干掉，才好向庄主交代。
2: 我们即刻回去，调集人手，今晚就解决这两个家伙。这一次，可不能再顾及那么多了。
1: 讨厌的是我的链子锤。 被居高峰那个家伙险把领弄断了，不知道他给我修好了没有？韦大铁呢？
0: 回客栈去了。
1: 就这么办。

0: 去。
1: 哎，怎么回事？万总管是不是为了我把流星锤弄坏了而生气？哎，
0: 那怎么会啊？是因为镇上客栈里来了两个庄主旧时的仇家，万总管想用流星锤，我们这几天忙，忘了替他修好。
1: 哦，这家客栈在哪里？
0: 全镇就这一家客栈，出去上了大街，一直走就是了。

把烛火打灭，慢着！啊，你们以为把烛火打灭，聋子便看不见，却没想到他看不见，你们自己也看不见。 你们的意思是想趁黑暗中逃走，偏又忘记了一点：瞎子是不怕黑暗的。你们退出去，没用的人，多了你们只有碍事。看我一个人把两个残废拿下，你们只要间房有人漏网就是。

0: 劳师动众来对付两个残废，朕不怕丢人。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便宜，免得说我欺负你们残废。我站在这里不动，让你们每人打三拳踢三脚，然后我再打你们三拳三脚。要是我被你们打动踢倒了，由我做主，天道庄绝不再找你们麻烦。要是你们打不动我，又挨不起我三拳三脚，那你们就只有自认倒霉吧。怎么样？
1: 就这么办了。

0: 轮到我了吧？哪一个先来挨我三拳？
1: 等一等，我们三个是同生共死的朋友，你再接我三拳三脚，然后再一起算总账，怎么样？
0: 那也可以。
2: 嘿嘿嘿，哎，你的大个子别上当啊，他的脚是铁的。
3: 对，他刚才挨了伟大铁的铁拳，现在该让他尝一尝铁脚的滋味了。
0: 江湖上很多人自称铁拳铁脚，也不过如此。来吧。这样的拳头使出来也不怕丢人。来吧，试试你的铁脚。
2: 哎，他的脚真是
0: 你的脚真的是铁打的。

0: 这个人一身功夫，确实厉害。要不是上了你铁脚的当，只怕我们……
1: 嗯，
0: 差一点给这小子拆穿了，还亏你拿话遮掩过去。
1: 嘿，
0: 对了，你跟那小子躲到房里边去，没有人知道你的脚是铁的，以后还大有用处。
2: 嘿嘿，进去。

0: 他已经死了。这个人倒是一条好汉，可惜误交了你们这些匪类，才落得这样的下场。看在他份上，让你们带着他尸首回去，快点家里一边滚吧。
1: 嗯。

0: 你跟我多年，也算经过大风大浪，这次怎么把事情闹成这样？
1: 我是因为庄主受日在即，本想悄悄地把事办了，不惊动庄主。不想，
0: 算了，事情已经如此，说也没有用。明天我亲自去收拾那两个。
1: 可是明天是……
0: 我还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先解决那两个家伙，再回来接待客人。

0: 韦塔铁，看见杜天道、杜长父子两个带着人来了，你快带着王毅从后面走，别跟他们碰面。我们铁匠铺见。
1: 要走也该一起走啊。
0: 我们以前都不会武功，杜天道父子的功夫究竟如何，全不明白。今天我知道韦大铁只是在探路，还不能做最后一击。你的铁脚，先不让他们知道的好。
1: 跟我来。
2: 我不走。
0: 你不走，我们可不管你了。

0: 你是什么人？那瞎子和哑巴在哪里？
1: 瞎子和哑巴？
0: 嗯，
1: 我不告诉你们。
2: 爹，这就是三年前给他们来报答不平，被我们上过头箍的那个人。照说，他应该
0: 拿下他再说。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好啊！
0: 这人看他神志不清，但武功还在，小心点。长二，看这人像是已成白痴，不必伤他性命。
2: 嗯。滚！
1: 嘿嘿，哎，你这手怎么回事啊？啊？咦？哎呦！哇，你这是铁手啊，打人好疼啊！啊，就跟胡阿贵的那个。
3: 他是铁手，别跟他硬碰。哎。久闻黑虎杜庄主的大名，以前我们没有学过武功，不知道高低。今天我们兄弟想要领教杜庄主的黑虎三式。
0: 哼，凭你们还不配。
3: 家师姓李，名慧，上正下英，调教出我们几个不成才的徒弟。这位王毅师兄三年前遭了杜庄主的毒手。今天是一定要请杜庄主指教，看看家师门下是不是都不堪教诲。
0: 好，原来这白痴是李正英的徒弟，你们也都拜在他的门下，我倒要看看有多大气候。

0: 等我。
1: 去吧，江湖朋友已经陆续来到，我们得赶回庄去接待。过了今天，谅这几个还妄想报仇的，一时未必会离开本地。
2: 庄主说的是，过了今天庄主的好日子，就算他们不来自投罗网，只要在这个镇上，就不怕搜不出他们来。
3: 你们在干什么？
4: 把门板上起来。
5: 你要把我关在外面啊？那可不行。
4: 你别搅和好不好？
3: 其实上不上门都不相干。杜天道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一定是在这里。
4: 那我们，
3: 我想他现在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4: 为什么？
3: 杜天道野心勃勃，想称霸武林，正借着祝寿为名，广邀宾客，要紧的是面子。怎么可能在这个档口大张旗鼓来对付几个无名的残废，惹人笑话？反正他。

0: 姑娘我们跑不了，也不会跑，大可过了今天再来对付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应付？
0: 事情当然得有个解决，与其等他们准备好来对付我们，不如趁他们忙了一晚，明天我们找上门去。
2: 我们走了。
1: 好，我会跟着走。

0: 班总管，他们已经离开铁匠铺，直奔这里来了。
1: 大家准备好。
2: 打开大门。

哎，

王毅没有跟进来。记住，你先缠着杜天道，照师傅的传授，别跟他硬拼，等我们解决了杜长，再来加工。

一个人不好玩，哎，还是找陈顺去。陈顺，陈顺，哎，嘿嘿嘿。

你也来玩。

走，走，走，好，嗯。

陆天道死了。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啊，
3: 你呀你呀你。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2: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6: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6: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

0: 开门。
1: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2: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5: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6: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5: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6: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7: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6: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8: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9: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6: 苦与累，
10: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6: 荣与辱，
4: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1: 后面，
6: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6: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2: 李武春，
6: 侠义女杰，技压四方。
13: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4: 我不服！
15: 自从你跟武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6: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16: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7: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18: 咏春！哎
19: 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20: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21: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8: 是。
1: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22: 生命需要充电，
23: 生活需要节电，
2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6: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卡拉 OK 的
1: 啊，对，这白车是一老板的，他经常来。
0: 这个呢？
1: 这个是演的什么玩意儿来着？那个，反正是个电影明星，我老有名了，我出啥事儿了？
0: 没事，我问问。
2: 啊，这次又是你太太接你？
3: 这次不会吵架的。
4: 兄弟，没事儿啊，但是我不理他，看谁先扭。
5: 这个，我这儿。
6: 哎呦，别，
7: 没关系，没关系，你就先反
4: 正。
7: 好
4: 好好，
7: 一二三，
8: 过场过过。
4: 来来，是不是？哎呀，行了行了，
9: 这男的，
4: 谢谢谢谢谢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这你拍呀，什么时候才能拍完呢？是不是？
10: 买把花吧。
11: 哭了。
4: 我来，想把花给人家。哎，
9: 那。回家好好上学
12: 啊，你呀口是心非
13: 还是送给太太的吧。哎，又干嘛？
9: 你付的给你女朋友啊。
13: 这我女朋友真是的。
1: 走吧老板，两个小时30。
4: 我弄。
0: 不好意思啊，先生问一下啊，这车是您的吗？
9: 是啊。
0: 哦，是这样，我们是

0: 市局刑警队的啊。您这车呢，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就要你配合一下，出示一下驾驶证，好吧？
1: 这不可能的。
2: 是。
1: 我很少开的，不习惯左边的。
0: 喝酒了吗？
1: 没有。
0: 哦，香港的驾照在这儿能用吗？
1: 当然了。
2: 是是是是。
1: 我办个手续啊。哦。能看一下你警官证吗？
0: 啊，可以。是这样啊，给，你这车啊，我们跟了好几天了。
2: 是吗？
1: 跟了好几天。
0: 是啊。
1: 不对啊，交通肇事不是交通警管的吗？
2: 是啊，同志，您刚才您说您是市局哪儿的人
0: 呢？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们到队里核实一下，一切都清楚了，对不对？在这之前呢，希望你配合一下，好不好？啊，
1: 你们的规矩我真的不大清楚，我只是打个电话110。
0: 你什么意思啊？没配合是吧？你以为大明星我就惯着你啊？把他给我扣下来！
1: 说什么你？
0: 说什么？什么说什么？
2: 哎，不是，这
0: 你要干什么呀你？别动行吗？
2: 这警察怎么了？哎，不，你们这警察怎么能这么？
3: 你要妨碍公务，我跟你讲，少废话啊！你要再废话，我一起把你抓了，知道吗？
2: 警察怎么能从这？
3: 啊！
4: 老
3: 实
4: 点，
3: 把他带走，别动好吗？
0: 张队，人我们马上带过去，咱们可以核实一下啊。
5: 你们不是警察是不是？你们是绑架？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跟你们掌握的差不多吧。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以我这版为准啊。
1: 可以啊，你警察都敢演，
0: 有什么不敢演的？吴先生演过警察。哦，对了，那是演的哪部片子了？
2: 两码事儿啊。把吴先生藏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2: 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1: 没意思，你废什么话呀？啊，华子，成点本事。
0: 你有本事，有本事自己查去。
1: 牛逼是吧？
0: 我不牛逼，你牛逼。你牛逼，你打我一顿。
1: 牛逼什么呀你？抓不着你，就你干那点事儿，该白打。自己说，有本事牛逼啊！你今天，
2: 华子，相信你不是个小毛贼，聪明人，聪明人就别敢跟自己。

0: 你们是怎么抓着我的？三队问现场不供车不成？行，知道了。张总，这孙子一直看表，
1: 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这吴先生应该还活着。人没死是吧？啊，是。人死一回事，人没死两回事，机会给你了啊，自己想啊。
2: 按照以往的规律，现在他的同伙在看着呢，在等他信儿。
3: 这华子手机啊，一直是单线联系，只出不进，现在给他关机了。
0: 他们应该是约好个时间点。
1: 既然在这儿了，咱聊点有诚意的，好吧？你手下那几个人，要等到几点告诉我？
4: 9点。
1: 早上9点，晚上9点。
4: 晚上？
1: 还一个半小时，过点怎么办啊？
4: 按规矩吧，
5: 说，规矩是什么？
4: 弄死。
5: 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4: 我就是想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做。
5: 瞧你这揍！
4: 我觉得你应该死，你就死；我觉得你不该死，
5: 你
4: 就不该
5: 死。你以为你是谁呀？
1: 就打算这么扛着是吧？事可到如今了，我告诉你，我要好好想一想，
4: 我到底有没有那一线希望啊？
5: 你的希望就是将功补过。
6: 华子的家伙都在这儿了。这是从他身上和车上搜到的。
4: 我能不能再提一个条件？
5: 提吧。
4: 我帮你把吴先生救出来，你帮我放。
1: 你是真不会好好聊天是吗？
4: 我能啊，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活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
1: 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当你是明白人。
4: 我明白。你抓我的时候，我已经死定了。哎，我活不了了吧？我肯定活不了了。再加上我那些枪，我应该够死好几回的了吧。

0: 这三把枪是从他的后备箱里搜到的，这两把手枪和松发式手雷，都是他随身带着的，还有一把是在他媳妇儿的家里搜到的。
1: 这孙子干什么绑架呀？这应该直接去钓鱼岛啊！
2: 各口径的子弹大概200多发。
3: 叶小青。

0: 跟好莱坞大片，你信吗？
1: 操，你怎么不说黑猫警长啊？
0: 开个玩笑。
2: 行了，你现在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人质早点出来对你有好处，你要想明白。
1: 华子，今天这吴先生咱绕不过去了，咱就说他那天你们抓人的时候他路上闹了吗？
3: 安
0: 静，你这车开的够他妈糙的啊。
3: 你们冲着我来吗？
0: 吴先生，你就认倒霉吧啊！本来没想冲着你来，你说你一出来一个大明星，我不冲着你来，我冲谁来？
1: 啊，那开了多长时间车啊？
0: 这车开了大约……你别套我了，条件我都给你们说了，你们再想想。
1: 那咱聊别的。聊你那枪吧。哎，你那枪不错呀，哪儿弄的？给我指个道呗。

0: Mr. John，
1: 他说您那大哥啊，啊，他们不认识。
2: 只要他们认识钱就可以，我把下一批枪的钱一块付了。
3: Пойду проверю。
4: Чего？
5: 怎么回事？
1: 啊？都不想卖给你，
2: 为什么？
1: 说你像警察。
2: 我像警察吗？
6: 你呀、啊。你就是个狗屎！
7: 别找抽了，你接着说。
2: 他们说什么？
1: 说咱俩都是警察。
2: 哎，哎哎哎！啊！你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警察。
8: 啊啊！大，你不理解啊？
2: 朋友怎么说？啊？
3: 不理解，
8: 不理解。
4: друзья，друзья。бросай。
2: 韩老师，韩老师，
9: 哎，韩老师，这小子弄那么多武器，不会只为了绑架？
6: 你买那么多枪想干点什么？
2: 您能让我有点隐私吗？原本指望名垂青史啊，死之前是干不成这事儿了。
6: 我告诉你，你死了就是臭块地。你狂什么？
10: 嗯，为什么抓住了你知道吗？
2: 大爷，女人，
10: 加上今天这个，一共五个女朋友，忙得过来吗你？
2: 都知道啊。
11: 这是所长让我们去买的饺子，大家趁热吃啊。
2: 谢谢谢谢，
7: 辛苦了，
2: 谢谢，
11: 赶紧吃吧，不过还有啊。
7: 不是一下的，
2: 明星目标太大啊。
6: 后悔了，
2: 地主家也有没余粮的时候，早知道还不如再绑个普通的。
6: 再绑个普通的，什么意思？
9: 这孙子身上肯定还有事儿。
2: 哎，我不是说了吗？我就绑了吴先生这一个人。
6: 你别给我兜圈子。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6: 你有实话吗？
2: 你要这么说，咱就没法聊了。
12: 张华，到了这份上，打仗打仗，别吃手下败将，没有必要垂死挣扎。你手里还有筹码是吧？别低头，来看着我。筹码是什么？
2: 哼，人，
10: 人得是活的啊！
12: 如果人质出了意外，你还有什么？聊什么都没用了，明白吗？
2: 懂。
12: 你看清形势，有什么要求呢？只要合理，我能办的，我帮你。
2: 还是你会聊啊，够意思。
13: 我懂。
12: 我就问你一句，你手上还有其他人吗？
2: 停车！事先请交给大使同意，好吧？希望你配合一下我们调查。啊，来吧。
13: 这人什么时间绑的？昨天。
9: 有报案吗？
6: 没有。
2: 点够背的啊！本来以为他有钱。
9: 那人叫什么呀？
2: 没问。

0: 你说什么？车是个姐的，谁的？
1: 只是借，
0: 借的，
1: 借着兜风。
0: 借姐的车，兜风，你绕我呢？
1: 这是个炮友，他是傍大款的。
0: 他傍大款，你傍他，是不是？那你把他约出来呗。
1: 我没他电话。
2: 你报友，你记不住他电话号码啊？你把电话都扔到车里了，我哪记着住他电话？人还在吗？在一块儿。给他拿份饺子来。
3: 郭子，拿份饺子。
2: 张华，也给你时间，也不给你时间。吃完了，告诉我人质关在哪儿。到时候你要不想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3: 直接送你去看守所。吃点吃吧，跟下属说。
4: 华子，今天这关啊。
2: 肯定得过，你说是你过呀，还是我过呀？吃吧，别凉了。哎，头，嫂子刚才打好几个电话，说你儿子呢。
5: 这小子，我知道。
2: 我觉得差不多了，这小子肯定会扛到最后一刻。
5: 请多推荐。
6: 这小子想说什么呀？声音调大点。
7: 你们是怎么抓着我呀？

0: 哎，起来吧，到家了啊！
1: 这边去，该叫叫，不该叫别叫。哎，
0: 那小子有前途吗？
1: 嗨，我给他聊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开窍。哎，你们这把手气怎么样？
2: 过来，哎，
1: 啊，
2: 看，这谁？
1: 我认识吗？
2: 啊？
1: 我太认识了！哎，怎么把他给绑来了？
3: 哥说就这辆车，结果全是他，不绑他绑谁呀？
1: 小小姐啊，好下手吗？
3: 没问题，这把没白弄。
1: 那肯定的，这回行了，拍电影的肯定有钱。
4: 行了行了啊，注意一下人的感受，好不好？其实很简单，我们要钱不要命。
5: 你说你这么大个明星出来也不带个保镖啊？啊？
6: 是带也是不带？
4: 你那个朋友能不能报警？
7: 我之所以给你们打下来，我就想知道这帮人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呀？
8: 您是陈先生？
7: 哎，我是我是，
9: 这是曹队长。
7: 曹队长，
10: 领导领导，
8: 你们说说情况。
10: 当时我害怕，我躲得挺远。
7: 这事儿我清楚啊。
4: 24小时之内，必须拿到钱。如果拿不到，来，
11: 来吧，
4: 我让你看看结果啊！来来来，让你认识一下大明星啊！认识吗？啊？
12: 认识，认识。
4: 这个是我昨天绑的，啊，叫什么？
12: 我姓豆，
4: 小豆。哎呀，小豆啊，小豆啊，你可真逗啊！啊，我对不老实的人呢，从来就没有耐心。我拿到钱了吗？啊，我拿到没有？我问你，我拿到钱了吗？
12: 没有。
4: 啊，
12: 没有，
4: 没有吧？你不能怪我了，是不是？哎，现在几点了？到没到一天？啊，到没到一天？你说该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
12: 我真的没钱
4: 啊！
12: 我真没钱！
6: 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4: 我让你看一看。叫他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12: 停下！停下！停下！不行！不行！
4: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哎，什么不行？不适应这个场合是不是？来来。把他拉到门口去弄，把他嘴堵上，好吧，把嘴堵上。
12: 停一下，
4: 来来来，
12: 你过来，听我讲，你听我讲，
4: 别停，
12: 来，停下。
4: 来，停停停停，你什么意思啊？啊，
6: 你不是说过，你要钱，你不要命是吧？
4: 说过，
6: 他的钱我出。
4: 仗义啊，真仗义，怎么办？
12: 停停停啊！不要叫了，你停一下。
4: 24小时没给钱，就是这个下场。
12: 你不要这样啊！不能这样啊！
4: 来来来，停！
3: 大哥说停。
4: 你很激动啊，很激动。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2: 没关系，现在开始就有关系。我有条件，你钱收了，我带他一起走。
4: 哎呀，来来来，等一下！
6: 谢谢。
12: 没事啊，
4: 出去看一眼。
0: 没错，是中间这辆车。
2: 电车从长虹桥下往北拐了，
8: 给我看下一个路口。
9: 那个看不了。
8: 怎么了？为什么？
9: 那几个路口系统今天正好在检修。
11: 确定，
13: 确定，确定，
14: 是华子吧？
11: 嗯。
15: 老头，
11: 到那边等我。
13: 啊。
11: 哎，
14: 谁知道
11: 是华子吧？
14: 没错，
11: 我一看情况就知道是他。我把邢峰他们也调过来。
16: 你们今天怎么想着要去那夜店的？
6: 哎，我这不是投一个新电影吗？让他演男一号，这不刚签约吗？挺高兴的，一起聚聚。
16: 您觉得他今天有什么异常吗？有什么不对劲吗？
6: 啊。吵架，
16: 啊，吵架了。他北京有什么亲戚吗？
6: 没有吧？
16: 肯定没有，没有。
14: 哎，太难受了，帮我手扣前面。
6: 他也一样。
4: 吴先生，结婚了吗？
6: 没有。
17: 你们香港的一线大明星，是不是都不想那么早结婚啊？怕粉丝不干？
18: 我看是玩花眼了吧？
4: 你手机里这大腕还真挺多啊！哎，都是大明星啊！
17: 哎呦喂！哎，这是我梦中情人啊！哎呀，这要是能有一张签名照片多好啊！
6: 说呗，要多少钱？
4: 你有多少钱啊？
6: 那个卡有10万。还可以透支一点，
4: 然后呢？
6: 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张卡，里面有300万
4: 人民币。
6: 对啊，
4: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你问他，我跟你要多少钱？
6: 500万。
4: 哎，你比他的价还低啊？啊？
6: 你有你的期望，但是你得看看实际的状况。我现在都这样了，我不要瞒你吗？
4: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出名的？很早了吧？你说我看了你多少年了？哎，300万，你说我信吗？
6: 那300万是我下一部戏的定金，我钱都在香港。
4: 让你香港的家里人把钱打过来。

0: 行吗？
1: 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是替你想而已啊，在外地汇款不方便，这些事办起来多慢啊！你把现金提出来，是不是实质一点？
2: 是在哪儿租的高级公寓吧？我去过一次。
0: 你带我去一下。
3: 会开枪吗？
1: 没开过真枪，我们拍戏都是假的。
3: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把枪呢，仿的是二战时期苏联的军用手枪。
1: 让我们两个人看到脸，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你从来没想过我们活着走；第二，就是你超级自信。我希望是第二个，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拿到钱，我和他安全的走。
3: 确定300万没问题？
1: 你确定拿到钱，让我们走没问题啊？
3: 我要放了你们俩，你们会不会报警啊？
4: 我保证。
3: 哎，你说这钱要没了，你这心里边能平衡？
1: 我认了，钱没了，再转，命就只有一条。
3: 你住哪儿啊？
2: 好像是这儿。
0: 你肯定？
2: 这个不好说。这个那天我给他付完新片定金之后，我白天坐他车来过这片，这大晚上的这看不清楚的。
1: 你开
2: 啊，
1: 单独留情。
4: 吴先生，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你的戏。
2: 去你妈！
4: 但是我在网上搜过你，你已经结婚了。

0: 来，什么东西啊？可乐。我不喝了，我喝了就完了。我糖尿病，我四个家。我能喝自来水吗？
1: 没自来水，只有井水。那我也要喝井水。喂，嗯，别压着井水去。
2: 别看我牌啊！
0: 井水，
1: 要喝井水得压着。哎，
2: 麻烦你洗干净啊！这么冷，喝井水？哎呀，
1: 怎么样？没事，
0: 没事，你习惯了。
1: 那
0: 你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骗你的。
0: 要是我，我也不瞎喝水，是吧，吴先生？
3: 我妈也是你的一个大粉丝，她也特别喜欢你的戏。
4: 谁他妈不喜欢？来吧，两位，冰镇的井水，
1: 别拉肚子啊！

0: 转了好几圈了啊，真不好意思。他家肯定就在这附近。哎，左边，这个巷。
1: 这儿吗？
0: 看着好像又不是这儿。
2: 我认识很多新闻媒体的朋友，要么咱们发点消息，造点社回来。这时候不能让媒体知道，不然的话人质就更危险。喂，
3: 哎，曹哥，我姓封，我查了吴先生的行车监控，他那个住处核实了，离你现在位置不远。
4: 人民币活期余额300万元整，继续查询，请按一。 返回上一层。
5: 求你赢我一把行吗？
6: 拉倒，我拼的是人品。

0: 十分钟之前刚打出一个电话去，
1: 什么号？应该是银行的客服。在调路边的监控看看。那车号看见没？
0: 车牌到了。报。
2: 来，张总，
0: 支援去。
2: 张总，
3: 情况怎么样？
1: 刚刚去失主家里，但是扑了个空。好，
3: 现在的主要工作线索就是嫌疑人使用的车辆。
1: 正在筛查。
0: 作案手法都一样，基本上配合孔氏兄弟的案子，并案侦查。
4: 你找对手了，碰过两次。
0: 坐下吧。这嫌疑人啊，叫张华，刑满释放的刚一年多，他纠结是同伙，都是主要是在服刑期间认识的狱友，他们这伙人啊，最近连干了2起。
4: 洪老二是吧？我们警察有点事配合一下我们调查，好不好？
0: 配合一下，行吗，兄弟？好的，就按你说的。啊，好嘞，好嘞。
1: 孔老大，你心情我理解，这事不能急，知道吗？咱得慢慢来。
5: 你能保证我弟回来吗？
1: 你能保证他活着回来吗？
0: 这事咱俩得配合。
1: 怎么配合法？
0: 你这么说，是心里没底气，还听不出来吗？他们这是冲钱揽之前我出的血，
1: 要100万是吧？
6: 我给他200万。
1: 行了，这事儿你们甭管了。
0: 张华让失主的哥哥孔老大把赎金放一帆布口袋里，但交钱那天晚上呢，这孔老大不太配合。
7: 哎，这哥们开挺快呀，是不是发现我们了？想把咱甩了呀？
6: 其他人都下车了吗？怎么着？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0: 从大桥一直往前开，你看到右手边有辆自行车就停，把钱就从这扔下来。超子，上去拦着点，别让他们着急啊！
8: 怎么了？拿下来，谁让你们跟着的？咱心都不要了，你别着急。
0: 当时为了保人质，现场情况不能开枪，沿途设的卡也没堵着他。
8: 看起来这小子的逃跑路线。 是精心设计的。喂，
6: 老孔，钱收到了啊，谢谢啊。不过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这弟弟啊，太牛逼了。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0: 等一等一等，办公室的人找过来一人。
1: 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2: 这华子，
3: 你好啊，吴先生，土豆。我跟你说啊，
4: 分了点卡，
5: 我来看。
3: 我没拿到你的卡，
5: 没卡。
3: 你告诉我，你卡呢？啊，卡呢？啊，
5: 没卡。
3: 放哪儿了？房间里没有，没有这卡。你好好想想，放床底下了，
5: 还是放你女朋友那儿了？
3: 没有，反正我是没卡，
5: 没卡了。
3: 你好好想想啊，想一想。
5: 没有，没有，就在这，就在这。
3: 你确定？你确定？啊。没别的钱了，
5: 没了。
6: 你真是个好演员。
7: 你不当演员也蛮可惜的。
6: 你当过兵啊？啊？
7: 当过。我以前在南方当兵，后来去了香港。
6: 那你跟我说你没打过枪？
7: 就是保护自己，好吧？
6: 保护自己？嗯。我是信你呢，我还是不信你呢？啊，
7: 那卡里面的钱，对吗？
6: 我还没查呢，啊！来来，录一段啊！啊，说点什么吧？
7: 说什么？
6: 你就说，你挺好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好吧？我把那链子给你卡出去啊！来来，录了啊！
7: 我在这儿。
6: 哎，啊？
7: 为什么那个灯闪了一下？
6: 闪了一下，
7: 是没录啊？你就
6: 没有啊？这录
7: 着呢。你倒带看一下。那个不是那个，是 forward， 后面是那个 reverb， 不是那个。你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帮你调。
6: 来啊！
7: 那就在这儿。
5: 你什么意思？
6: 什么？
5: 你什么意思？
3: 我拿手机照样录。
5: 你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付了钱你就放人走吗？你录什么？拍什么？干什么？拍有意思吗？
3: 别喊了！你干嘛？
5: 你们人多，
3: 我就人多，
5: 你们枪多，
3: 我枪多。
5: 我怕什么？牛逼什么？
3: 我就牛逼！
5: 你有胆子，你把他放下来。
3: 放下就牛逼。
5: 男人，
6: 你闭嘴。
5: 大家都是男人，要讲诚信的。你们干这样，我不说对不对？还是要信用，对吧？不然他们能服你吗？能服你吗？我答应付钱了，你晚硬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

0: 我怎么样称呼你？
1: 叫华子吧。华子，那银行快开门了，拿钱的事儿谁去？
2: 你这样啊，找一个你特别靠谱的朋友，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1: 不可以，是我朋友。你放心，我华子是最懂规矩的。
2: 这华子吧，没什么规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洪老大吧，哎，我们警察啊，别动，警察啊，别动啊，别动。
2: 有一个案子呢，可能跟你有点关系。
4: 他们不是警察，快报警！
5: 快报警！
4: 快给警察打电话！
5: 快报警！快给警察打电话！
6: 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那天我正好跟曹哥在附近搞案子，就一块去了，都快出市区了才追上他们。

0: 川哥，你那边怎么样？
1: 咬着呢，快出城去了。

0: 之后呢，这伙人呢就地散伙，分别藏起来了。通过做工作，最后确定几个人位置。
1: 就那个谁，让我把孔老大约出来的。
2: 谁？
1: 我哥。
0: 是东子让我找人约孔老大出来玩的。
2: 华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2: 老实点啊。
0: 不是，我真不知道，我只认识东子。
3: 这东子以前是这团伙主力，跟华子分了以后呢，我们一直在找他。
4: 老吴啊，
1: 这么晚了，有个事儿麻烦你。
4: 没事，说，慢慢说啊。
1: 我被绑架了。
4: 你在哪儿？
1: 挺远的。
4: 有多远？市里、郊区，还是在哪儿？问你说话。喂。
1: 别问了。绑我的那个人，
4: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帮我
1: 提款，
4: 然后给他。
1: 你给钱他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4: 我还活着，还有不要
1: 报警，
5: 还有不要报警，什么意思？
1: 不要报警就不要报警，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4: 电话来了，你马上过来吧，好吧。喂，
5: 吴先生，
4: 他信任你，
5: 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害他，
4: 好吧？
1: 银行上班的时候，我得打过电话过去，没有预约，拿不了那么多。
2: 华子开这辆车是最近被盗的车辆，
6: 我调了现场的监控。从作案的
2: 手法上看，像是博仔干的。
7: 我刚才让胜利去了趟银行，现场情况基本摸清了。我们先做个方案。
1: 几个小时之前，我还跟大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他愿意用10,000,000买我春节的手拍鞋。没想到现在有人要我几百万买回自己的命，都是为了钱。
8: 你有钱。我没钱，没想到我们还会绑在一起。
1: 一辈子第一次跟另外一个男的裹在一个被子里过夜，哼！
8: 我有过，我跟我哥小时候一直睡一个床，一到这儿我就觉得完了，摊上事儿。
1: 没事儿，有哥呢。
8: 哥，
1: 快去，快去，一起干！来，华子，太冷了。
9: 情况就是这样，有你们在，我们就撤了。
10: 行，辛苦。
0: 孙先生，如果您对自身的安全有什么顾虑的话，我们可以替您跟对方接触。
4: 我跟吴迪的关系可不一般，我们一起当过兵，他在这个时候找我，代表他当我是兄弟。
0: 对方肯定还会再跟您联系的，我们在这儿跟您一块等。
5: 将就一下啊，忍一忍。哎，明天没准就回去了。你睡会儿，啊！
1: 你过年回家吗？
5: 回家，回家是回不去了。
11: 干我们这行的也是有家难回啊。
5: 不过你这么一说啊，我都挺想我妈的。
1: 干你这一行，有规矩吗？
5: 有啊。钱啊。
1: 绑票最重要是拿到钱，没必要拿人家命啊。想当年，那些江洋大盗，他们干……
5: 想当年，太远，古代的事儿我听不懂。
1: 那我们讲点现在的。香港也有一个像你的这种 就干这种活的。
5: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是。
1: 最起码他干这种活有规矩啊。
5: 你是不是想说，怕你给了钱我变卦？
1: 我只有相信你啊。
5: 其实吴先生啊，我挺佩服你的，真的。我绑的那些人，都他妈挺怂的。有的人到最后都没人样了，但是你呢？
1: 可能因为我当了兵啊。

0: 睡好了？
1: 好了，
0: 干活。
2: 华子从吴先生家出来，朝东北方向出城了。
3: 恭喜发财！这时候你多大？
4: 39，39好像。
3: 你说你也不显老啊？
4: 谢谢。
3: 哎呀，人的命就不一样啊，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
4: 也不用抱怨那么多了，有时候不是人家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啊。我不是说你，我也一样，我自私。然后
3: 你说我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没问题啊？
3: 对啊。
4: 你觉得没问题？
3: 没问题啊！我在狱里待了9年，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我出来了。
4: 9年呢，出来干点正事儿嘛，对吧？
3: 什么叫正事儿？啊？你告诉我什么叫正事儿？
4: 找工作，
3: 打工。
4: 对啊，
3: 上班当演员，啊？我一没有经济基础，二没有大哥在后边撑着，我三没有人脉啊！你说我能干什么？啊？
4: 那对，你说的对，那就。就绑架嘛，绑架好一点，对吧？啊，
3: 绑架好啊！绑架不是目的，
4: 那目的是什么？

什么呀？臭！

0: 是要走了吗？
1: 没意思。啊！
2: 哎，别动，别动！别紧张，别紧张。天亮了啊，别晃着眼。
3: 没事，吴先生，配合一下啊。

0: 苏师，把这穿上，这是我们队最大号的防弹衣了。
1: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会怕死的。再说了，你觉得我能穿得上吗？
2: 好像还真是小的。
3: 喂，您好。啊，我是吴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那我有急事需要钱。
4: 动着呢，动着呢。你就帮我都提出来。嗯，请问您需要提多少？300万。哎，吴先生您好。李经理啊，帮个忙吧。今天我们最多可以给您去100万。
2: 100万，东北方向去了，现在应该快到顺义了吧？剩下的我们今天帮您预约一下，明天可以去。
3: 可以。那好，先这样。
2: 这是本人来取吗？啊，不是，
1: 是我朋友。
2: 我想解个手，小的。
1: 那现在可以吗？真憋不住了，你知道吗？再
2: 忍一忍，
1: 啊，一会儿就到了。
2: 断掉了，冻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不好？
1: 哎，靠边给他停一下。大明星要憋不住了。嗯，哎哎，干什么？
2: 你什么？
1: 柱子。
2: 哦。
1: 你们转个身吧，你们看着我撂不出来。你怎么知道我看着你啊？
2: 我感觉到啊。
1: 华子，哎，你拿了钱怎么用啊？买枪。枪，你不是有了吗？还不够啊！
2: 好了，我行了。
1: 别为难我，你要是有什么动作的话。
5: 开车的人跟你一起死啊！
6: 老苏，一会儿你到银行等我啊。
5: 好。知道那家银行吗？知道。喂，吴先生在你身边吗？
6: 你跟他说句话。
5: 老苏。
6: 喂。
5: 没事。
1: 他们，
5: 你
1: 听到了吧？
6: 我想跟他聊两句。你废什么话呀？
5: 什么废话？喂，我跟你合作，
6: 你也得叫我知道这个人的安全，这咱
5: 旁边是不是有警察啊？
1: 底气挺足啊！什么警察？你赶紧！
5: 老苏，10点钟啊！
6: 我们银行见。丢！我当天打仗的时候，他不是在哪儿呢？那是什么颜色车啊？
7: 烟味车的。
8: 搁那看那几个不像好人。
5: 吴先生，真的想知道我拿那些枪干什么吗？
1: 想说就说呗，
5: 在监狱的时候啊，我认识个狱友，那哥们进去之前干过金库的保安，我们俩混得不错。后来呢，他给我点了个道。

0: 分钟警察要不来，这事儿就成了。所以啊，绑架算个屁，太低级，你俩得替我保密啊。
1: 房子，有个小要求。

0: 我想吃苹果。
1: 图个平安。
2: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3: 到时候晚上9点，我要是还没来信儿的话，可能我就是出事儿。
4: 报案的拖拉机是那辆吧？
5: 已经核实了。
6: 我安排人到郊区那边查查。
3: 行，我让超哥跑一趟。
5: 咱现在
6: 就是要把网治好了，放他进来。
4: 嫌疑人约好了10点到，
7: 人质应该没和他在一起。一会儿嫌疑人
4: 出现的话，下车就摘。
7: 狙击手注意，嫌疑人如果掏武器，
4: 立即把他击伤，要活的啊！
6: 收到，明白。

0: 您的车费52。不用找了，
1: 谢谢啊，给您撕个票。
0: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什么下场。
2: 喂，15分钟后到上东商场大堂。
3: 吴哥，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抢金库的计划？我们是不是知道太多了？
4: 我觉得是不靠谱的，他想象的没可能实现的啊。你是说他吹牛？
2: 吴哥，吴哥，哎，吴先生，你看您，网上有人发帖说你昨天晚上被警察给抓了。
3: 什么说？
2: 说你演艺生涯就此结束，还有的说你嫖娼，还有说你涉黑的。
5: 说实话，我愿意被真的警察抓了就好了，对吧？
2: 我到了，你在哪？
6: 你走到大堂中间那棵大松树那儿，在树底下我给你留了一样东西，别害怕啊，就是一个信封。
7: 华子应该不在这儿，目标不在现场，上四环了。
8: 喂，没有啊，
9: 记错了啊，是在旁边的那个垃圾桶里。到底想怎么样啊？
7: 调一下南门的监控。
8: 10点之后，
7: 把这画面再推进一点。
8: 你开着车奔那嫌疑车辆相反的方向开，在那附近找一下有没有最近出租的民房。好的。
7: 华子打那车查着了，他下车那地方没监控，不过有人看见他换车的时候啊，故意把那车牌露出来了，应该要进城。
9: 这一片就这十几个出租的吧，也有看过眼的小院。
7: 你们这边呢，这几家都先别经过。
10: 哎，吴院长，为你耗的这口，我跑了20多地。不开车。
11: 华子说白天不让动这车，哎，挺干净的，不用洗了吧？嘿嘿嘿。吃吧，华子吩咐给你们买的。放心吃，啊，你们走的时候我们送的。
12: 等一下啊，是100。
13: 这么长时间没电话来，我就无地是不是悬呢？没问题，苏先生，他们很可能晚上拿赎金。
14: 喂，钱提了吗？提了。多大面额的？人民币每500的，都是100的。
13: 我晚上给你打电话。
14: 进三环了，这孙子离咱们很近啊，看来又是白天踩点，晚上拿钱。
15: 咱上点人，在路上找这辆车。
7: 起来，警察，看清楚啊！坐下来。

0: 叫什么名字？蹲下，我就是弄了两辆车交给东子，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东子有手机吗？
0: 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1: 咱别玩虚的啊，你这两天打听车票干嘛？
2: 李志，
3: 东子露头了。
2: 什么？
4: 看来他是想跑了。
2: 叫上威子马上走。
5: 哎，这是谁的包啊？
6: 阿姨，我的。
5: 那你帮我挪挪。
6: 行，
7: 请没上车的旅客到二号通道排队上。
5: 谢谢啊。
6: 没事。
5: 哦。
8: 啊，哎哎，别急别急。
5: 干嘛呀？
6: 慢着，慢着。
7: 旅客请到二号通道排队上车。
3: 东子，站住！

0: 房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哎呀，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华出门随时带手雷，随时准备跟你们同归于尽。如果你们遇到他，直接毙了得了去。
0: 别废话，
3: 这东子想我们直接毙了张华，这样他的事情没人对证。刚刚吐出点情况，华子跟他说在郊区租了一个农家院，在个果园边上。
4: 果园？种什么的果园？
0: 这个他不知道。
4: 我从别队调点人过来，这活人手在租，主力在城里找车，其他人去排查农家院。
5: 都这么久了都没信儿，你打个电话问问呗。
6: 华子咋有电话换一张卡？他的号码警察也不知道。
7: 懂得还挺多，
8: 他演那么多警察，他能不懂？
6: 看过吗？
8: 看过。
6: 演的怎么样？
8: 嗯，还行吧。嗯，我觉着你有机会应该多演一点绑匪什么的。
6: 绑匪好啊，有机会真的把你当作原型去演，好吧？
8: 那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当大明星了？
6: 应该有机会的，有机会的。
9: 以目标刚才的点为圆心，半径3公里范围。
10: 我这边暂时没什么进展，
9: 还没发现目标。
11: 我这儿转着呢，没发现。
10: 在他母亲家附近，
9: 没发现目标。6组没发现目标。
11: 第9组还没进展，
12: 3组还转着呢，没发现。
13: 这孙子藏哪儿了呀？
10: 这孙子就在咱圈里，
9: 大家仔细找，一定能找着。

0: 我都转了十几个了，要不我也是让路上转转吧。路面上很多咱的人，你就转小区吧，听我的。行吧。吃了吗？没呢。
1: 知道了，马上过来。我是清风，发现嫌疑车辆。这里有人吗？没有，但他这个窑咱之前不掌握，不清楚他住哪个楼。好，咱们的人马上到。
2: 要不要？
3: 灿哥，这把拿了钱还去赌吗？
4: 我这认命，
3: 过。
4: 我打哪个？
3: 这我不会，不大熟。凭感觉，凭感觉，凭感觉。就这个，一对看，炸弹呐，三四五六七，顿时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4: 什么牌啊？有炸弹，我怎么知道有炸弹呢？
3: 炸弹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演过赌神的吗？你这样合适吗？
4: 你这样讲话有意思吗？ 我演个警察，把你抓了，对吧？
3: 起来，起来。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加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加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加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哎，超，到哪儿了？啊，行，快点啊，哥哥。
10: 啊。
9: 那什么，今天打个东子那枪真那么准、哎、
10: 我以为你小子忘了，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9: 谢谢啊。
10: 行了，说说这儿的事儿。
9: 这华子今天啊肯定得下楼取钱，这小区就这么一个出口，咱们就在院里埋伏好，等他下来直接给拿下。
10: 这儿的环境太复杂，人太多，华子有枪，重要的是他有手雷。

0: 现场情况你们比较掌握，如果对群众有危险，那就不要在小区里面动手。
1: 这小区不具备抓捕条件。
2: 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把这个放在这儿啊？
3: 什么？你给我！给我的！
2: 你松手！
3: 真他妈扫兴！
2: 你还回来吗？
4: 回来。
2: 回来是什么时候啊？一会儿，一天，还是半个月啊？
4: 没事，别老玩枪。啊！我跟你说，如果我要是死了，把孩子生下来，让他陪我妈，啊！
5: 你要是死了，我就不给你生了。

0: 这杂种鬼绕圈的，行风，
1: 别跟了。好，我执行了，郭子跟上啊。
2: 收到。
3: 喂，你先不用跟我说什么地方，我要先见见我朋友吴先生。
4: 在我车里呢，咱们一会儿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3: 再过2个路口，他车胎汽车就光了。
0: 车，你在下一路口候着。没问题，
5: 里面通电话，拖着呢，他还没说拿钱的地址。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这溜达来溜达去，溜得我都晕了。我为了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我朋友。
0: 胡子，你前边右转，我跟着他。
5: 绕回来了啊！我先到1号车行等着，刚才已经踩过点了，前面路口右拐就是1号车行。
6: 前就在我旁边了，知道吗？我就要听听我朋友的声音。
7: 给我灌了安眠药，睡着了。
8: 不灌药了，哼，我等他醒了也行。
9: 小文，你也车胎没气了？
10: 你要再他妈废话，我现在就宰了他，你信不信？
11: 哎，车胎开着来。
12: 停。
13: 确定是张化，大家安心。
14: 话到位。
15: 这活比较危险啊，让大家都注意安全。
16: 你这怎么停的车呀？停这儿张本事不？
17: 真他妈牛！

0: 下车了。
1: 先生，救车吗？哎，看看，
0: 两个手都
2: 揣在兜里。
1: 我拿枪试试啊。
3: 好像扎了啊。看好嘞。
4: 张总，现在条件可以，摘不摘？
5: 邢坤上，摘。
6: 小峰，他兜里有枪和手雷，这次不能给他机会。
4: 放心吧。曹哥，一会儿
2: 我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
6: 意外个屁！
2: 你就想着
6: 必须把他拿下。
7: 那个，大家伙一会儿按计划来啊。我控制他手，那其他人把他摁住了。
2: 曹哥，下得手来。
8: 现在能好好说话吗？
6: 能。
8: 知道什么事吗？
9: 你说哪件事？
8: 你先说最后一件。
9: 最后一件什么事啊？我看你们知道、
4: 能好好配合吗？
9: 能。你先告诉我什么人？你先告诉我人名，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
4: 吴。
9: 吴什么？
4: 演电影呢，还用说吗？
9: 还真知道啊！
4: 哎，觉得有意思吗？这位认识吗？
9: 不认识。
4: 我们总队长。哎，
5: 怎么认识吴先生的？
9: 哦，我不认识他，
5: 没冤没仇吧？
9: 没有。

0: 是专门冲他去的吗？
1: 不是，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周润发呢嘛。
0: 人关哪儿了？
2: 不是，你听我说啊，你们现在要问我他在哪儿，我肯定不能说，对不对？我也不希望吴先生有事儿。你这样，我打个电话叫我的人先撤了，然后呢，我带你们去找吴先生，怎么样？
0: 撤哪儿去？
2: 跑啊！
0: 跑哪儿去？
2: 他愿意跑哪儿跑哪儿，这我就管不着了。
0: 你们还能跑出这地球去？笑话！
2: 能把铐子给我松一松吗？啊！
3: 你想什么呢你？
2: 好好说话。不是你们现在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谁抓我跟谁聊嘛，对不对？
4: 你好，我们是物业的，你们家楼下漏水了，麻烦您开一下门，我们检查一下。
5: 我们家没漏水，你去别家看看吧。
6: 别动！
7: 蹲下！
6: 蹲下！蹲下！老头，蹲下！别动！
3: 你赶快回来吧！啊，嗯，好嘞。张总，这女的叫陈晨，之前情况咱不了解。
6: 这姑娘应该是他新交往的，时间不长。
3: 啊，说她现在身体不舒服，刘英他们就把她送医院去了。
8: 华子，怎么着？想最后一搏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别说，你还真行啊！你像我走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民工呢。
3: 别说废话，成吗？说你该说的。
8: 会好好说话吗你？
1: 没想到比我还会演。
8: 我告诉你，华子，你想单聊的
1: 啊？
8: 别绕弯子，人质呢？
1: 从头说行吗？
3: 说。

0: 哎，你们干嘛那么怕接电话？
1: 饺子好吃吗？一般，没家里味儿好是吧？照我妈包差远了。哎，想清楚没有？能说吗？现在还差一点，就这么耗着？你那哥几个等得及等不及啊？着什么急啊？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2: 千万别提你是老大这事儿啊！
1: 怎么了？哎，你弄三百万，给人东子十万块钱去，想什么呢你？
2: 谁告诉你了？
1: 东子料子。
2: 怎么分由我自己的规矩，
1: 你规矩是可以给钱，给媳妇儿，不给自己哥们儿，你这不叫规矩，你这就不仗义。
2: 什么叫不仗义啊？我自己的钱我也有自己的分法。
3: 你怎么分？
2: 我匣子怎么分怎么分，我愿意怎么分怎么分，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3: 留点干嘛？
2: 留点买枪租房啊。
1: 租房干嘛？
2: 关人质啊。
3: 拿人质换钱？
2: 当然啊。
3: 收了钱放人质吗？
2: 那我能放吗？我弄死他。
3: 埋了。
2: 埋了。
3: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李子、杏树、
1: 苹果。
4: 我干什么？什么树不行啊？哎，你们那边空的几个院子周围有苹果树吗？哎，
5: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华子被抓了怎么办？
4: 我以前演过警察，里面有一句对白，他说绑架至少判10年了。你演的是香港警察还是大陆警察？
5: 内地的，胡先生，嗯，你这人不错。这么说吧，他们其实都没怎么看过你的戏，我是真看过您的戏，我觉得你演的真的特别好。
4: 谢谢，继续说啊。
5: 脑子有点乱，你说啊。
1: 熬着，再怎么熬，结果都一样。这华子说想见媳妇儿，
6: 哪个媳妇儿？
1: 就是进那院里那个。
6: 哦。

0: 他说啊，这姑娘怀孕了，想最后给人交代。
1: 要去见媳妇，肯定是个幌子。这里面一定有别的目的。
2: 我觉得，先甭管她什么目的，先顺着她要求走。
3: 她是不是还觉着她媳妇儿在家呢？
0: 这得没告诉她。那个是，胜利，家里搜拾什么东西没？
4: 有杆枪。
0: 你看，
2: 那人在医院还好点，
3: 时间来得及吗？
2: 反正医院也没多远。
3: 那咱得把现场控制好。
2: 反正见也不能让他俩单独见面。
1: 没问题，让他去。
5: 他得给自己制造机会，也再给咱们机会。你们胆子够大的啊！要不是你们出手快，咱哥几个都没了啊！
6: 还是得说你反应慢了。哎，
7: 多危险！早知道这样一枪把我崩了得了。
6: 想死啊？那多没劲啊！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7: 仗义，
6: 哎，摔够呛了。
7: 要没事儿，经得起热啊。
6: 哎，还是说吧，其实你什么事儿都往好处想。 这没错，不过，说啊，你以后再想演什么，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7: 什么？因为什么？
6: 说白了吧，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钱，你们都不可能从这儿活着走出去。这都是华子把你们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对不起。

0: 不能哭。
1: 听你吴哥的，哭也没用。
2: 你们说对不起就行了啊！刀也打过了，
0: 不要
2: 钱也打过了啊！救命！救命啊！
0: 你这样子，快点！好了好了，别喊了别喊了，行了，喊也没用，别喊了。
2: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华生不是挺仗义的吗？
1: 仗义？他他妈叫疯狗，他对我都不仗义，对你们仗义啊？认了，认了。坐好。
3: 嗨，不留活口这事儿，你们俩又不是第一个。
4: 坐了。
3: 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5: 好的，谢谢大夫。哎，医生说的你都听到了吧？没什么事儿，你待会儿给夏雨跟你男朋友见一面。
6: 他怎么了？
5: 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
7: 还不明白？这会儿不想见你妈，要见他。
4: 不是见我妈说什么？说我要死了。如果我要死了，最难受的就是我妈了。
7: 你后悔了？
4: 我后悔，我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应该把她给宰了。
8: 你什么意思？
4: 如果那样的话，我死了，我妈就不会难受了，我就无牵无挂了。这不是去我媳妇家的路，
7: 把她送医院去了。
4: 送医院干嘛？
7: 人生病了。
9: 一会儿你女朋友就下来，你就在这儿等着。
4: 我跟你上去见她吧。
9: 你说了算吗？
4: 我说的不算，我在这儿等着，跟上去不都一样吗？
7: 哎，那是吧？是他吧？你这不是来了吗？就是见吧。
4: 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见面？
9: 你想什么呢？
4: 能给点私人空间吗？
7: 不是，私人空间能干嘛呀，华子？
4: 我什么也不干、啊。
7: 人姑娘到这儿了，赶紧见啊！
4: 不是你，
9: 别走。
4: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还不抱抱我？
6: 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
4: 我怎么了？你还看不出来？
6: 我问你为什么？
4: 最后一次见面了，还不亲亲我？
9: 把他们分开！
10: 哎
0: 哎，
10: 走着呢，
9: 我上去了。
6: 告诉我你姓什么？呀！告诉我你姓什么？
4: 我死了！
7: 别听他的啊！完了，我再找你啊！
6: 你看我。
7: 赶紧把外边凉，
4: 死了。

0: 这里边藏着什么？
1: 你猜，包子，是不是给脸包脸啊？在车里边裤子扒了，看里边什么东西。啊，
2: 来，
0: 我来。
2: 手铐钥匙，藏俩蛋底下了。
1: 包子，对你仁至义尽了。
2: 你们牛逼！
1: 还有什么招？
2: 现在能说了吗？我不说行吗？我后悔了啊。
1: 哎，起来，起来！啊，行，知道了。我们带你过去啊。
3: 桌子，桌子。
4: 是吗？
3: 哥俩最后一顿饭了，啊，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嗯。

0: 什么馅？
1: 肉馅。
0: 我不吃肉，我吃素的。
2: 之前没说，我们也没准备。
0: 请开点，我也想看一下。

0: 我陪着你，啊，五哥，你不害怕吗？
1: 怕，你就看到你真的想做给你看一下，起码你活着是我的希望，对吧？
0: 其实那辆跑车是我女朋友的，正经女朋友。可是如果让她送钱过来的话，我怕她出危险，所以就自己扛了。估计她现在都不知道我现在出事了。
1: 你这样做是个汉子呢？
0: 这次真没希望了。
1: 不会，我们可以希望我们。
2: 我们最后一段路，别那么苦，对吧？嗯，嗯，看过有看过哥的演唱会吗？嗯，哎，上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没抢到票。康哥，你们办好了。啊，华子说了，等完了事儿，把那小苹果树给种上。啊，吴先生，你不是特喜欢苹果吗？是吧？

天幕是幻了，送到你眼前。路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喝多少泪水。

0: 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
1: 小丑，
0: 小丑，
1: 小丑，
0: 是他的心酸。

0: 前面应该左转了，上高速能快点。
1: 直走快，过两个路口再左拐，穿小道过去。
0: 看来你们还真知道啊。
1: 华子，你让他们等到九点，没错吧？
0: 可是有一个小子听不听我的就不知道了。本来我拿完钱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给宰了。
2: 你们就不怕华子拿了钱不回来吗？
3: 我还真不怕告诉你，就算他回来了，分钱的时候也得先动手杀了我。
4: 苍哥，你想多了吧？
3: 也说不定我先动手杀他。
2: 你们窝里斗的戏应该蛮精彩的，可是我看不上了。

0: 收拾东西，准备走了。还没到九点，豪哥说九点，他说九点就九点，他是老大，不听他听谁的呀？
1: 那我他妈说的不算是吧？
2: 别吵，不差两分钟，别伤和气。
3: 这只眼熟吧？说说吧，屋里边几个人啊？

0: 电话太及时了。
1: 这个位置是怎么确定的？
2: 白天拖拉机司机报警，定了个大范围，都能交代的，把范围给缩小了。
3: 张华调的信息比较关键。来，
4: 我们把符合苹果树林这个条件的三个人进行了侦查，目前目标锁定在白山腰这里。咱们现在所处的度假村距离目标大约300米。
3: 这个院子是各方面唯一符合的，关键就是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0: 刚才华子交代了，说里边仨人，无感枪，三长两短，那俩人是就绑在东屋了。
1: 他已经没筹码了，应该出入不大。这次我第一个上吧，
0: 还是我吧。
3: 好，别争了，随机应变。
5: 我说你听，对不对？没有关系，这值得吗？你是绑架，绑架被抓了也是判10年。如果你把我们俩杀了，又是杀人犯，死刑啊，值得吗？你杀了我们，最终不是警察毙你，就是华子毙你，值得吗？我有个方案，如果你们放了我们两个，华子拿了100万，另外的200万，我就把他，我明天提给你，我保证，这样对我们都好啊！
1: 啊，把手台都关了，
2: 人质的安全第一位，嫌疑人只要举枪就击毙，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
0: 一会儿咱穿林子过去，这样隐蔽点。
6: 李志，那个嫌疑人说要见咱第一个进去的人。
7: 我就是想提醒你，我的那些兄弟枪都上膛了。

0: 第一个进，第一个死，爆头。
1: 知道了，谢谢啊。
2: 哥，记得你说的话，咱必须拿下。
3: 胖子，
4: 嘛呢？
5: 快呀！
3: 嘛呢？
5: 你管他呢！
4: 开呀！
5: 快点开呀！
6: 他还有两百万，我们不杀
7: 你有什么两百万？
6: 别打了！别打了！
7: 不用打他了！
5: 不打了，大家都别接头了，不就是死吗？
3: 胖哥，你干嘛？
4: 省得一会儿折腾。
3: 还没到点儿呢，
4: 别废话。
3: 华哥说九点，没到点呢。
5: 把这放下，我走。
8: 放下，
4: 快点，别磨蹭。一块。啊，认了吧，这就是命啊！

0: 多么是孤独，留给自己。
1: 辛苦了。
0: 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

0: 累积。
1: 吴先生，从我们进去到现在，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2: 您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场面经历过挺多的？
0: 拍戏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发生了。谢谢你们。

0: 我会跟她好好的，
1: 吴哥，这是我女朋友。
2: 谢谢你，特别感谢你，真的，我谢谢你。

0: 新的一天开始了，
1: 不会有什么新任务吧？
0: 喂，哎，诺伊，这么早起来了？哎，对不起，你爸爸实在是太忙了。
2: 嘿，这里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Hit FM Chin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各位好，我是 Mike D，
3: 我是 Valen。
2: 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条最新的消息。
3: 昨晚，本市警方破获了一起绑架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一共五名，成功解救了两名人质。
2: 好，这是条非常好的消息啊！据悉，其中一名人质是吴姓著名影星。案件的有关情况呢，本台将会再做进一步的报道。
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对223绑架案作出终审判决，因绑架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张华等三人死刑，其余同伙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5: 哎，控制点情绪啊，别太激动啊。
6: 啊，
7: 妈，我现在挺踏实的啊，也不用折腾了。
8: 儿子，俺不会教育呀，妈有罪呀。
7: 行了，我不在的时候多注意身体啊。
8: 下辈子可别再干这样的事儿了。
7: 这辈子算了啊，下辈子啊，我再孝顺你啊。
8: 儿子。

0: 我说就没必要过来了，他一定要过来看一眼。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想再见你一面。
2: 最后一次聊天啊？应该是。聊点什么？教育教育我，出口气啊！
0: 来之前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见到面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2: 人和人的命真不一样，你他妈命真好。
0: 对，我命好。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
8: 你的名字。
6: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壶水吧，
10: 到这口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神哦。
6: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13: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4: 看起来好俗哦。
15: 姜伟
6: 平，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
17: 我错了。
6: 剑铁拐李，
18: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么大人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
18: 那过噻。
9: 没船。
1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成

0: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呀！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10: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1: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2: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13: 我们的小游

0: 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什么？
2: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3: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4: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2: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

0: 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

0: 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谁是武松？
3: 武松在此。
4: 打虎英雄，行侠仗义。
3: 武松平时专打穷凶极恶之人。
5: 打虎英雄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大人何不把他招到自己帐下？
4: 遭人利用，伤及无辜。
7: 这庄上有一恶鬼，平日里与友相亲，无恶不作。
8: 将主霸占田地，否则这杆枪就是你的下场。
9: 他就是贪图富贵，做了那都监的爪牙。
3: 嫂嫂，武松岂是贪图富贵的小人？
9: 知人知面不知心。
3: 我
4: 迷途知返。刚直不阿，
3: 都监大人对武松的恩情我自不敢忘，可若要让我做伤天害理的事，武松不敢。
10: 武松虽然神勇，但是却太难以驾驭，
6: 若日后不能为我们所用，必然后患无穷啊。
3: 人赃俱获还敢抵赖啊？
8: 你陷害我。
4: 快意恩仇，除暴安良。
10: 今天晚上武松的人头必摆在这个桌上。
3: 武松的这双拳头专打天下恶人。
4: 血溅鸳鸯楼。

0: 哎，来了，来了，这可是我们十字坡上等的好酒，今儿就给你们几个尝尝。
1: 好酒配好菜，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吃的？我十字坡除了酒香，还有那大馅肉包子。哎呀，这位官爷，你怎么不喝？老板娘，再给我们上20个大包子当点心。
0: 好嘞，
2: 老板娘，要大的啊，要白的，烫嘴的。

0: 小人早就敬仰景阳冈的打虎英雄，今日我这魂家重撞的都头，还望恕罪啊。
1: 哪里话，我见二位也绝非等闲之辈，蔡园子张青和孙二娘的名号武松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
2: 都头不必避讳，奴家还有个魂名叫母夜叉。
0: 都头抬举了，我二人在此开一小店，以此为生，往来过客专挑一些凶恶奸猾之人用蒙汗药放倒了，也算是为民除害，万万不敢随意害人性命啊。
2: 本不该对都头下手，只是那两个官差直说疯话调戏奴家，我又看都头这包袱沉重，所以才一时起意。不过我有个疑问，都头同样喝了那酒却没有被蒙翻呢。
1: 哼，实不相瞒，我早发现这酒有问题，偷偷倒掉了。
0: 你呀，你这些手段都头怎么会放在眼里呢？
1: 来来来，武松敬二位。
0: 好。
2: 哎，都头，

0: 看看这酒，浑吗？
1: 浑酒，浑喝。好，来
2: 来来来
0: 来，
1: 两位若不嫌弃，我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0: 好啊，
3: 求之不得呀。
1: 哥哥，嫂嫂，请受武松一拜。
3: 兄弟，请起。
1: 来，哥哥请。来，
0: 干！干

1: 这么快就到了，何不再多留几日呢？是啊，兄弟，听你嫂子的，再多留几日。多谢哥哥嫂嫂好意。只是武松的刑期耽误不得。既然如此，哥哥就不留你了。兄弟，到了地方之后，给我们捎个信儿。嗯，
2: 这是衣物和银两，叔叔带着，路上用。啊，
3: 给我吧。好。
1: 只是不知昨日醉得如此厉害，
4: 怎么，我石子泼的酒不够香吗？<笑><笑>
1: 哥哥，嫂嫂，武松就此别过，多多保重。兄弟，一路珍重，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0: 你是新来的吧？身上要是有什么人情信件或者银两，待会儿查捕大人来了，你都给他。吃茶陪绑的时候可以打得轻点，要不然的话。
1: 银子倒是有，他若好言好语的讨，倒是可以考虑给他些。他若硬要，分文没有。
2: 太伯老爷到！
0: 好汉千万别逞强。
3: 谁是新来的醉酒武松？谁是武松？
1: 武松在此。
4: 规矩应该懂吧？
1: 哦，你是想要一些人情吧？
4: 还算是明白点事理。
1: 来来，
4: 啊，
1: 银子，分文没有。老爷，我这有双拳头，你要不要？
3: 叮！
4: 在景阳岗。你能打死老虎，可是在这儿一只猫都能把你给吃了。
1: 废话少说，就是有银子，老爷我还留着买酒喝呢。
4: 看你嘴硬到几时。

0: 哼，追求武松，
1: 老爷在此。
0: 大胆，见到管营大人为何不跪？
1: 哼，我只知道这公堂上要下跪，却不知道你们这牢城营。

0: 还有这规矩，
1: 放肆！那你可知，太祖定的旧制，出道的囚犯需打100杀威棒？
0: 当然知道，速速打来！呵呵，怕是你不知道我安平寨杀威棒的厉害，30棍就让你皮开肉绽。呵呵呵呵，要打就快些，用力些，否则老爷我不快活。
1: 哎呀，贼配军，我今天非打掉你满嘴的牙！哎呀，滚！啊！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呀！
0: 慢着，
1: 这汉子来的路上，生的什么病啊？啊？嗯？啊！
0: 生的是寒热重症，
1: 老爷没病，酒也喝的，肉也吃的，快快打来，省得记下这笔够偿债。这，我看这汉子是烧昏了头，满口胡话，先带回去吧。

0: 船长，
1: 嗯，
0: 你们为何一连数日送我好吃好喝？
1: 伺候都头吃喝，是小管营吩咐的。
0: 小管营是何人？
2: 小人见过五都头。
0: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2: 小人姓施，名恩，自小好枪棒，江湖上有个魂名金眼彪。
0: 武宗见过施公子。
2: 都头乃真豪杰，小人仰慕已久。
0: 承蒙公子前一阵相助，免了我一顿大棒，无功受禄，武宗实在是寝食难安。
2: 不瞒都头，小人确有所求，只是不急于一时三刻。
0: 这叫武松如何等得？速速告来！
2: 小人只恐都头一路劳顿，身子疲惫，还请都头安心休养数月，那时小人再告知都头不迟啊！来来来，都头，请。
0: 施公子，你是怕武松没有气力？

来，督导，请。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叫快活林。小人在那开了一间酒店。可就在3个月前，来了一人，姓蒋，名忠，昏名蒋文神。

0: 此人纠结一帮地痞，夺我酒店。那厮身打力壮，武艺高强，自夸三年前在泰山征蛟不曾遇到敌手。唉，小人被他打得一个月起不来床，这手臂近几日才刚刚复原。久闻都头英雄，愿都头为小人出了这口恶气，小人愿从此拜都头为兄长。
1: 我武松平时专打穷凶极恶之人，走，你这就带我去，看我把那厮像景阳冈的老虎一般教训。哎，要是打出人命，官司我来吃。
2: 哎，兄长，且不知那蒋忠在不在店里，何况天色已晚，待我明日打探好了，再陪兄长同去。也好，只是这厮又多气了我一日。

0: 区区小事，何须这么多人呢？啊，并非不信哥哥，只是帮哥哥助威。兄弟，你还需依我一件事。
1: 哥哥，请讲。我不管骑马，
0: 你我步行前往。到快活林之前，每路过一家酒店，你便请我吃三碗酒，这叫无三不过望。
1: 哥哥。 小弟自当依着哥哥，只是此处到快活林有20余间酒店，怕哥哥每间吃三碗，不到快活林就醉了。
0: 郭武松是没酒没本事，一分酒就有一分酒的本事，十分酒就有十分酒的本事。

0: 你躲我干什么？啊！给我打三碗酒。
1: 哎，等等。
0: 来，
1: 哥哥，这也算一家？
0: 有九万便算一家。来，
2: 我

0: 哥哥，此去还有多远？前方丁字路口最大的那间就是。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1: 我去去就来。
2: 哥哥小心。
3: 钱还在我这儿挑吃挑喝的，给我扔出去！
4: 去！
5: 你
4: 什么你？滚！找死啊！

0: 拿酒来，
1: 娘子休要理他，这次喝醉了，小的来处理。哼，
2: 客官要多少酒啊？先打两角酒来尝尝。好嘞。客官，您的酒。
0: 马尿一样，换好酒来。我是娘子莫道，我看这汉子不像是好惹之人，给他好酒打发了得了。小二，快点！来喽，
1: 来了，客官，您要我的上等好酒。
0: 这个还有点滋味儿，
2: 那您就慢用。
0: 来，我来问你件事情，你们家主人姓什么呀？我们家主人姓蒋。哎，他怎么不姓李呀？他
3: 贼杀财到这里来讨野火。哈哈哈哈哈哈！刚才说话那个小娘子，
0: 她是什么人啊？
1: 那是我们家主人的娘子。哦，哈，
4: 叫他过来陪老爷吃酒。哎，哎，我说你这人啊，你是不是你？
5: 叫他过来吃酒是瞧得起他，快去！哎哎，
1: 哪儿来的野汉啊？来人，给我打出去！
5: 呀！哎呀！我。

皇上。

0: 只要你可以，你需依我三件事情。有的说三件，三百件也易得。好啊！
1: 第一，你召集快活林的所有店主来，当众摆酒，可以施恩赔罪。小的意呢？第二。
0: 将这酒店还给朕。易得，三，你今夜返回老家，日后我若在孟州再碰见你，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
2: 假如易得，都易得。啊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让我上一点。多谢，多谢，多谢啊！行，里边请，里边请。你可真有出息，占了一个小小的酒店，就开始飞扬跋扈。
4: 还纳了一个小妾，寻欢作乐。<笑>你厉害啊你！大人，江州这次遭到如此大的欺辱，您要给小的做主啊！我自有安排，你听话就好。
3: 哎呀，这些天听城里的老少都在议论武松大闹快活林的事儿，热闹得很呐。大人也听说了？哼，你那个蒋征，我早就觉着他蠢笨愚鲁。 空有蛮力，果然是不堪重用。大人所言极是，那蒋中确实无用。打虎英雄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可是我在施恩那里，岂不屈才？
4: 大人。 一向爱惜人才，何不把他招到自己帐下听命啊？嗯，啊？哦，哈哈哈，你可要当心喽！啊？嗯，哼，我执黑竟不能赢。 大人果然高明啊！<笑>

0: 二位请慢用。等，二位进去，里边请。
1: 不必了，我们是张都监的亲随，请问你们家施公子在吗？
0: 哦，请稍等。
2: 兄长，张都监久闻兄长英雄，想让您到府上一叙。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小弟怕不好回去。兄长，你看。
3: 如此，我随他们去便是。二位军爷，在下便是武松。
4: 见过武都头。
3: 好，两位前方带路。
5: 我在这儿签一字。
6: 大人这一步走得高明。
1: 大人，人已带到。
6: 大人，人来了。
5: 啊？
7: 哦。
5: 想必你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打虎英雄武松了。
3: 啊，武松，拜见张大人。
5: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果然是条好汉呐！哦，这位是蒙州府军营团练张大人。
3: 见过张大人，
5: 久仰。来，坐下说话。
3: 大人，武松不过一介武夫，怎敢和二位大人同席？
5: 哎，
8: 张大人是我族兄，平日来最识英雄，最重英雄。都头，万万不要推辞啊！
5: 我早就听闻，义士是一位大丈夫啊！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我的亲随啊？哦，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
3: 承蒙大人厚爱，只是武松尚在安平寨，怕是……
5: 哎，这个你且放心，管营那边我自会知会。
3: 这，
8: 都头啊，你我二人共同跟随张大人建立一番功名，岂不美哉？
3: 既然二位大人如此厚爱，武松又怎敢推辞？
5: 好，来来来来，让我们共饮此杯。
3: 大人，

0: 都头，这箱礼物是团练大人派我们送来的，里边都是些衣物和平日用的，请都头笑纳。
1: 有劳二位，回去替我拜谢团练大人。
0: 一定一定。

0: 啊，果然好身手，好功夫啊，
1: 大人。
0: 嗯，贤弟，你可否能用五毒头切磋一下啊？
2: 哎呦，大人，莫要取笑我。嗯，我怎么是毒头的对手啊？
0: 哎，你好歹也是大名鼎鼎的军营团练，何不让五毒头见识一下？
2: 毒头，见笑了。
1: 小人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1: 大人，

0: 都头好身手，在下佩服。大人，承让了。殿下大人了，你我结为兄弟如何？不敢。吴松是戴罪囚徒，怎敢僭越？<笑>
1: 吴都头就不要推辞了。<笑>
2: 我正好年长你几岁，以后啊。
0: 我就以兄长自居了。嗯，上酒。是。五都头。谢过姑娘。既然如此，小弟敬哥哥。兄弟。
3: 哎呀，吴都头，你的年岁也不小了，怎么一直没有婚配啊？啊，
0: 禀大人，小人是个粗人，只懂得舞枪弄棒，从未考虑过这些事情。哦，哈哈哈哈哎，
3: 玉兰，
4: 在。
3: 吴都头，此女聪明伶俐，不仅擅长音律，还精于女工。 你若不嫌，待本官择个良辰吉日，娶给你，做个妻室，可好啊？
0: 小人何德何能，怎敢娶大人的宅眷为妻？
3: 哎，此言差矣。自古英雄配美人嘛。哦，你莫不是看不上玉兰？
0: 哦不，小人绝非此意，只是……
3: 哎，你无需有任何顾虑，一切都依着本官的安排啊。
0: 大人，嗯，
3: 启禀大人，不如让我与玉兰姑娘兄妹相称，如何？<笑>啊，也好，大丈夫立业为先，啊，何愁将来没个功名？<笑>那你们就暂且以兄妹相称，待你功成名就之日，本官。 自会为你们做主，
0: 谢大人。
3: 啊，玉兰，还不拜见你哥哥？嗯，
5: 玉兰，拜见哥哥。
0: 啊，快快请起。<笑>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军爷，在下施恩，特地来看望武都头。
0: 武都头陪大人出去了，您请回吧。
1: 请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我们当下人的怎么知道大人们什么时候回来？快走吧。
1: 这，
0: 快走快走。
2: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牛家庄竟如此难办。
3: 这事儿难就难在牛通身上了。
2: 不知死活的家伙。
3: 这块地抢也要抢过来。我让武松去办。
2: 嗯，

0: 哥哥回来了。
1: 啊！哎，怎么了？

0: 有劳哥哥费心了，不碍事儿。以后这种活儿，我送自己来就好了。哥哥是干大事的人，这种活儿还是交给妹妹吧。
1: 都头，五都头，火炼大人，请您到府上一叙。
2: 啊，好，
1: 回禀下，武松马上就去。
2: 有劳妹妹了，
1: 哥哥见外了。
3: 近日来，我营务在身，也没时间去看弟弟，甚是想念呐。多
4: 谢大哥挂念，武松先该为敬。
3: 来，
4: 哈哈哈！别傻喝了，尝尝菜。
3: 好。
4: 大人，您快出来看看。 出事儿了！嚷嚷什么呢？大人，怎么了？被牛童打了？什么？别乱动！大人，你可得给小子们做主啊！
3: 下手这么狠呢！快，抬下去医治！
5: 是，
3: 走，
4: 慢点，走。
3: 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碍事儿了，别坏了兄弟的酒兴。走，喝酒去。
4: 大哥，你若不说，这酒武松便不吃了。唉，兄弟啊，我是怕说出来惹你恼怒啊。
3: 大哥。
6: 但说无妨。这受伤的兄弟啊，叫牛成，家住城西20里外的牛家庄。这庄上有一恶霸，姓牛，名通，字修全，此人会些拳脚，平日里鱼肉乡亲，无恶不作。他看上了牛成家的地，非要强占了去。牛成气不过，找他据理论，没想到被他打成这样。
4: 岂有此理！
6: 大哥，你这就带我去，为那兄弟讨个公道。
4: 哎，兄弟，兄弟莫急啊。那牛通家里有钱有势，平时跟官府私底下也有些勾结，而且门客众多，
6: 我怕你一个人去会吃亏呀。
4: 大哥，你有所不知，武松的这双拳头，专打天下恶人。大哥自带我去。

0: 我倒要看看，这牛通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哪儿来的汉子，敢到这儿来撒野？
1: 哪个是牛通？
0: 放肆！哼，看你！
2: 也受不了爷爷两拳，让牛通的四出来。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呀，住手！在下便是牛通，敢问壮士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武松便是。
0: 哦，难不成是景阳冈打虎英雄？哈哈哈哈哈哈！你既然识得爷爷名号。 还不速速跪地求饶！你找死！放肆！

0: 三日之内，将主霸占田地，否则这杆枪就是你的下场。哼！武都头，来，请三，请三。
1: 感谢兄弟仗义出手，我在这儿先替牛城谢过了。
2: 哎。
1: 大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
2: 多谢，
3: 多谢时日，我寻个机会将你开脱出来，啊，先给你许一个提辖的职位吧。
2: 谢大人恩典。
1: 哎呀，
2: 快起，快起，快起！
1: 大人，武松敬您。
2: 好。
4: 恭喜兄弟，
5: 谢哥哥。啊，好。哎，玉兰呢？在。给武提辖敬酒。是。玉兰，恭喜哥哥。
1: 有劳妹妹。

玉兰从小是个孤儿，被督监大人收养长大，只是个身份低微的丫鬟，从未想过要高攀。如果哥哥真心介意，今后妹妹不来便是。

0: 妹妹，武松父母早亡，哥哥已不幸去世，如今也是孤身一人，这事武松乃戴罪之身，原是怕耽误了姑娘。
1: 玉兰从小在府上，跟杜监大人见过不少人。玉兰相信，哥哥将来必成大事。现在的困局，也只是暂时的。
0: 妹妹若真不嫌弃，武松来府上之前，新结拜了哥哥嫂子。
1: 我明天就去请他们，向杜监大人提亲，你看如何？现已入秋，我看哥哥的鞋有些单薄了，待我明天做双新的，再给哥哥送来。

0: 哥哥，嫂嫂，武松来看你们了。哥哥，嫂嫂，武松来看你们来了。
1: 来得好。
2: 二娘，
0: 嫂嫂，这是为何呀？
1: 你休叫我嫂嫂。
0: 嫂嫂，你就是要得，也让武松弄个明白。
1: 是我瞎了眼，看错了你这贪图富贵的小人。
2: 哎呀，二娘，有话好说。
0: 哥哥，嫂嫂这是。
1: 少在那装蒜！我问你，是不是助纣为虐，打伤了好人？
0: 嫂嫂何出此言？
1: 牛家庄的牛通大哥，是你打伤的吧？
0: 此人乃当地恶霸，强占他人田地，又出手伤人，此等恶人，武松能不教训他吗？
1: 真是可笑！你听谁说，牛通是恶霸的？
0: 我。
3: 兄弟，你是受人挑唆了吧？
1: 我看他就是贪图富贵，做了那都监的爪牙。
0: 嫂嫂，武松岂是贪图富贵的小人？
1: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我，
3: 二娘。
1: 哼！
3: 兄弟啊，你有所不知啊。像那牛童大哥为人正直豪爽，江湖朋友有难的时候常得他的帮助。想当年我和二娘未曾相识，我受奸人所害，就是牛童大哥救了我一命啊。
4: 难不成是景阳岗打虎英雄？
5: 这庄上有一恶霸，平日里与肉相亲，无恶不作。
0: 哥哥，嫂嫂，武松轻信人言，做错了事，但此事我已有打算。

0: 请哥哥嫂子放心，武松告辞。
1: 哎，
2: 兄弟！
1: 哎，
2: 我说二娘啊，你这脾气能不能改一改？闭嘴！那刚才打架的时候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
3: 就送
4: 三台不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这把壶，我也是请了一位名家，精心造出来的。
8: 哦，
7: 大人请看看。
9: 都头，都头，
10: 请留步，都头，
11: 不要拦我。
9: 都头，
10: 请容小人进去禀报一下。
11: 不用了。
10: 都头，
7: 我去去就来。
11: 不要拦我。
10: 都头，都头，
12: 放肆！
10: 老爷。都头非要硬闯进来，
7: 混账！我和都头一直都是兄弟，到这儿来当然是来去自由的。你拦他作甚呢？嗯？下去。
10: 是。
7: 下人不懂事儿，兄弟，勿怪啊！
11: 你为何要骗我，害我误伤好人？
7: 嗯？
11: 我是说牛童，
7: 牛，那天不是你看见了吗？
11: 可是，一切都是听你所说，我并没有亲眼看见牛童伤人。
7: 兄弟，你不要听别人谣言，伤了咱俩之间的感情。
11: 行了，这一切我已打听清楚，错就错在我误泄了你的话。你为何要骗我？
7: 你且听我一言啊！你说自打你进了都监府，都监大人如何待你？
10: 这不用我多说了吗？锦衣玉食，还许了你提辖之职。
7: 兄弟，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说那牛通啊，总是跟都监大人过不去。你这么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嘛。
11: 哼，都监大人对武松的恩情，我自不敢忘。可若要让我做伤天害理的事，武松不干。
13: 想要富贵，
7: 就要识时务啊！
11: 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日后，你若再做这种龌龊之事，休怪武松不讲情面。

0: 玉兰给哥哥做的新鞋子，哥哥快试一下吧。
1: 有劳妹妹了。

0: 我从吴婷他人谗言，一时糊涂上了庄主，今天特来请罪。
1: 只盼打虎英雄，再悟重蹈覆辙。
2: 想要富贵，就要识时务啊！
3: 先给你许一个提辖的职位吧。
2: 我看他就是贪图富贵，做了那都监的爪牙。

0: 大人。
1: 何事？
0: 武松思来想去，自己是个粗人，怕伺候不好大人，请大人开恩，让我回安平寨继续服刑。
1: 你这是哪里话啊？难道是本官轻待了你？
0: 啊不，大人，您的恩情武松不敢忘。只是武松性子粗野，怕失去性子来冲撞了您，实在是不宜在这待了。
1: 本官很看重你，啊，你大好前程怎可轻弃？再说，你如若现在回到安平寨，那么外人会以为我亏待了你。
0: 啊不，大人，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营中还有要事，你且在府中好好住着，休再提离去之事了。
0: 大人，
1: 好了，

大人，武松虽然神勇，但是却太难以驾驭。您如此厚恩于他，他却丝毫不领情。都说吃人的老虎厉害，可是听话的狗才忠心呐。这件事以后，他必定对我们产生戒心。若日后不能为我们所用，必然后患无穷啊。你看蒋忠虽然愚鲁了些，但是却忠心耿耿，他愿向大人献上所有的家产，换取武松人头一颗。

0: 我说贤弟啊，最近你的棋艺有所长进呐。啊，
1: 不敢不敢，我哪能赢得了大人呢？
0: 好，
2: 快给团练大人倒酒。
3: 是，
1: 谢夫人。
2: 哎，老爷，五都头到了。
0: 哦。哎呀，五都头，可把你请来了。
1: 大人。
0: 哎呀，今日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啊。哎，我们应该好好的喝上两杯
1: 啊。大人，我看今夜是大人家宴，武松不便入席，告辞。
0: 哎，此言差也，虽说是家宴，但是自从你住进本府以来，我们从未把你

0: 当成外人看待啊。如若今夜你一人独处，孤单且不说，倒是我们冷落了你，吃了礼数啊。来吧来吧来吧，
1: 雾都头，坐下，就不要客气了。
0: 坐。雨兰，今日中秋，你就给我们弹奏一曲中秋对月的曲儿，给我们助助兴啊。

0: 前些日子的事儿真是个误会，
1: 我也没想到牛城会骗我呀。
0: 还望兄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来，我敬兄弟一杯。好好好，这杯算我自罚的。
2: 依我看呢，你们两个都是性情中人，为朋友两肋插刀，有情有义啊，我与你们两位共饮一杯。嗯。

0: 大人，四武松到府上之后，承蒙大人抬爱。今日这杯酒，武松敬你。啊，慢！泾阳冈打虎英雄武松的酒量，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啊？啊，
1: 是啊，
0: 这等小杯不过是浅尝而已。
2: 人家也早有耳闻啊。
0: 去。 给五都头换完。
1: 是，
3: 慢。我去哪儿？

0: 干什么？是我，
1: 抓的就是你。大人，贼人已被抓获，
0: 放开我，放开我！大人，请您明鉴，武松冤枉啊！
1: 你监守自盗，敢出这不要脸的勾当，
0: 休听他胡说！武松本在房间休息，听见外面有贼，我便追了出来，却不想被他们给捉了。
2: 捉贼拿赃，把他带到房间去，仔细搜搜。
1: 好，
0: 你若搜不出来，这回我定要你好看。
2: 吴都头，那就请吧。
0: 给我
1: 走！
0: 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0: 等等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大人，我不知此物从何而来，武松冤枉啊！

0: 沛君，自入我帐下，我一直抬举你，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丑事。
1: 你陷害我！哼！
2: 人赃俱获，还敢抵赖啊？
3: 来呀，把这贼人关到禁闭房去，明日一早连同赃物一起送往州衙。
2: 是
4: 是，
2: 走。
3: 老实点。

0: 老爷，武松是光明磊落之人，对您一直恭敬有加，怎会做出偷盗之事？请您明察。
1: 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都怪我当时瞎了眼。
0: 奴婢愿意以性命担保，武松绝不是贼人，请老爷彻查此事，万万不可冤枉好人呢。
1: 贱人，难道你真的与这贼人有什么私情？一再替他开脱。
0: 请老爷息怒，奴婢绝不是想替武松开脱，只是事情蹊跷，想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1: 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再提此事。
0: 老爷，
1: 滚！

0: 我已查明，正是那张都监和张团联诬陷哥哥，还串通了知府，想要置哥哥于死地呀！
1: 我早猜到是这两个狗贼所为，却不知为何呀？
0: 那蒋门神正是张团联的爪牙，所有恶事都由此人所起。 终究是小弟连累了哥哥。哪里话嘞！我若能够脱身，定找这几个狗贼算账。哥哥放心，我已上下打点，定要搭救哥哥。
2: 你想搭救我，谈何容易啊！
0: 档案的叶孔目与小弟自幼交好。
2: 且为人正直，他已答应全力助我，把哥哥的案子做活。
3: 有劳兄弟了。
0: 哥哥把身体养好，何愁没有报仇之日？来，这里饮食太差，哥哥请用。

0: 大人啊，蒋忠可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呐。啊，
1: 小的谢大人，做主了，从此小的就是您的一条狗。
2: 好好好，
3: 贤弟，事情办得如何呀？
0: 要依着我的本意啊，必判武松一个死罪。

0: 谁是那叶孔目？软硬不吃，只按着偷盗判了武松杖级二十，赐配恩州，着实让人可恨。
1: 事到如今，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2: 大人，放心。
3: 什么呢你？快走！快走！你在干嘛？
4: 干嘛？
3: 你还以为你是打虎英雄啊？
4: 你呀，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快走！
1: 快走！
3: 看什么看？

0: 蒋中啊，武松今日一死，你算是得偿所愿。是是是是。小的感谢二位大人再生之恩。啊，来，哈哈。小弟，你派出去的人不会失手了。
1: 大人放心，我早有安排。那武松受了刑罚，又饿了几日，更何况还有刑具在身。 等到了飞云浦，那儿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啊！哈哈哈哈。

0: 李叔，麻烦你再快点。
1: 好嘞。呵，呵呵。

0: 还不出来！
1: 娘！

0: 来！
1: 不躲！
0: 走！
2: 走！
3: 为什么要害我？
4: 小人受张团练之使，和蒋中的几个徒弟在此谋害好汉，好汉饶命啊！
3: 他们在何处？
4: 他们在都监府上的鸳鸯楼喝酒。邓小人拿了好汉人头，前去复命。
5: 哥哥小心！
3: Yeah.

0: 大人，奴家这酒香不香啊？
1: 香。可是本官觉得阿香人更香。
0: 大人，你真坏。来，奴家给您倒上。
2: 咱们都喝到这个时辰了，派去的人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见人呢？会不会出什么岔子？
1: 你担心什么？此事张团练、张大人都已经亲自安排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是是是，小的不敢。
3: 今天晚上，乌松的人头必摆在这个桌上。

贼

诚心待你，你为何一直还？

0: 你看，你看，我就说叔叔穿这身衣服肯定合适，你还不信？
1: 没想到兄弟穿上这身衣服还真像个行者，难道真是天意？哎，
2: 武松本想安心服刑，过个平凡的日子，却不曾想上天如此的捉弄我。
1: 兄弟啊，男儿志在四方，只是行走江湖，路途艰险，兄弟一路保重啊。
0: 好了好了，又不是不相见了，别那么沉重啊。叔叔你多保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早晚咱们会再相见。
2: 好，既然如此，哥哥嫂嫂，武松就此别过。
0: 多多保重。

0: 跑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0: 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3: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4: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5: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4: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在这儿，
7: 你和我就是中国。
4: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4: 荣与辱，
2: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4: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国免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

0: 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民国十五年，西北宽窑县在以县长周长申为首的周氏三兄弟的残暴独裁统治下，民主进步党派、学生、百姓惨遭屠杀，宽窑笼罩在一片凄风血雨。

0: 乱党分子李明达到底罪不至死。
1: 大小姐可不敢说这话，这话要是让二老爷听见了。
0: 听见又能怎样？他应该去抓土匪。
1: 大小姐没事吧？我看这帮人活腻了。你们瞎了吗？县长大人的车都敢炸，
2: 我们虎爷说炸谁就炸谁。
1: 抓女的，
3: 小声。啊啊

0: 今天穿得真漂亮，你往这儿看啊，真漂亮。
1: 大家都坐好，都在自己位置上坐好。我们警察局长马上就要来讲话了。
0: 来了，还
2: 可不来晚。
3: 有请周局长上台讲话。
0: 不知道啊，还以为那是刘洋归来呢。
2: 县长家的千金嘛。
4: 喂，那个县长大人公务繁忙，现在由他兄弟我讲两句。
5: 小爷，
6: 大人来了是吧？
7: 欢迎堂姐学成归来，谢谢。这几年不见，堂姐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8: 就你嘴甜，我爹和二叔呢？
7: 哦，大伯还没来，我爹在里边呢。
8: 走，进去。
7: 请进啊！
4: 哎，大小姐来了。大家欢迎大小姐给我们讲两句。
9: 来了，
10: 欢迎
9: 来
10: 了，
11: 欢迎欢迎大小姐，
10: 欢迎
11: 终于回来了，
12: 真漂亮。

0: 是吧，一凡？
1: 没事，可是二叔。

0: 会的，还有我和婷蕾姐姐呢。
1: 这是生怕人不死啊，不仅用了炸弹，还撞上这些，残忍，太残忍了。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这个爆炸案会不会是那个笑山虎干的？我在回城的路上还遇到了他手下的人。

0: 来，你刚回来，宽瑶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咱们周家的仇人，不止萧山虎一个。
1: 爹，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闻到了黑火药的味道，
0: 起爆点很可能是台上的一个礼品盒，看起来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1: 什么叫定时炸弹？
0: 定时炸弹就是一种可以人为操控起爆时间的炸弹，这种炸弹刚刚在欧洲出现，国内还没有见过。爹，在宽瑶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专业，您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1: 可你说的这种炸弹不可能出现在咱们这小地方。
0: 您都还没查过呢，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啊，蕾蕾啊，这事儿不用你管了。会亲自处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
0: 还有什么事比抓凶手更重要？
2: 蕾蕾，你不要太任性。
1: 少帅自从在省城看到你就动了心，虽然是被你打了，也不生气，还要亲自上门提亲。蕾蕾，咱们周家要是能和督军府结亲，那就不怕那个少帅。
0: 这种好事儿还是留给您吧。走了。
1: 哎，蕾蕾，黑火药。嗯，
3: 啊，老爸，
4: 哎，走啊。站住！
3: 夏小军过来，
4: 干什么呢？
5: 哎，我是来找人的，我进去一下，很快就出来，很快就出来。
4: 不行，不能进。
6: 又是你，上次就连累老三嘛，他奶奶你还敢来？抢枪击！
5: 哎，你要干什么？
4: 哪来的你？
5: 我是来按线索的。
4: 啊！还有这么
5: 什么事？
4: 什么线索？
5: 我是来替
0: 你们上，
4: 报上按线索的。
6: 大家，
7: 好久不见，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邀请你去我府上交流一下感情。
4: 上去快招的，把相机交出来！
5: 休息吧，这你想干什么？
4: 放开我！
5: 不可能！
4: 给我！
0: 是你？
8: 县长，
1: 曹秘书，你马上通知老三进城来见我。
8: 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哦，定时炸弹，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这慢炮的碾啊是特制的，燃烧速度比一般的药碾要慢得多。
1: 能控制时间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经验的炮手应该可以过个大概。
1: 这慢炮用的是黑火药吗？
0: 就是黑火药。这慢炮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山雷。据说啊，这个玉矿原来是刘家的，后来归了您周家，现如今管矿的就是您三叔。
1: 胡说，我三叔还能炸我二叔不成？
0: 不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随口一说。
1: 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线索。
0: 大小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能不能也稍微给我一点点内幕？你让我这个做小记者的能有口饭吃。
1: 张少帅后天要来宽阳，我爹准备在府上设宴款待他。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我能不能进去拍张照，做个独家新闻吗？
1: 随便。
2: 大哥，
3: 他奶奶的！

0: 这么大胆子啊，都杀到咱们家头上来了。
1: 有话坐下说。
0: 我可跟你说啊，大哥，就算老二死了，这宽窑必须是咱家的，警察局局长必须敬重。
2: 长龙啊，矿上是不是常要用到黑火药啊？
0: 大哥，你问这个吧。
2: 随便问问。
0: 这放炮开山，肯定离不开黑火药，哥。
2: 杀死长海的，就是黑火药。
0: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我跟老二再不和，那也是亲兄弟呀。这，我能办这事吗？
2: 这刘开山的手艺真的失传了吗？
0: 他都已经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

0: 警察局局长这事儿。
1: 少帅马上就要来求亲了，只要我能和杜军成为亲家，将来谁都不用怕了。

0: 二叔、三叔。
1: 大小姐，
0: 啊，
1: 您可来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0: 啊，走。
2: 牛牛还小，我娘死得早，现在我爹又……
0: 玉凤，别太难过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真凶，给二叔报仇。
2: 姐，你可千万不能再趟着浑水了。
0: 没事，玉凤，二叔在宽窑除了笑山虎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2: 你该说谁不是他的仇人，也别说什么笑山虎了，就连三叔。
0: 三叔怎么了？
3: 大哥，我想跟老二换换位置。这几年是我一直在矿山上，那是喝风吃沙，要啥没啥，旁边还他娘的守着一只随时都要吃人的猛虎，我早就受够了。
4: 老三啊，大哥让你管个矿，我看你也没管明白啊。每年你往县里交多少，自己留多少，你心里是没个数啊。挣够了，你想当局长？你懂警政吗？
3: 我不懂，你懂。你除了杀人，你还懂什么？你告诉我。
4: 我杀人怎么了？我杀人的谁？
5: 行了，都少说两句。自家兄弟吵什么吵啊？你们这么折腾，那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3: 大哥，不是我说您啊，当年您抓着瘦山虎，那就应该一枪给毙了，一了百了。您倒好啊，跟他拜把子，结拜当兄弟，认他当老四。结果现在怎么着？吃亏了吧？就咱们那点招匪款，还不够伺候这位四爷的呢。
4: 就说那风凉话，你现在有钱了，忘了怎么过来的了？啊？要没有县里年年的剿匪款，咱们周家能有现在吗？你别一天天你屁都不懂一个，你瞎嚷嚷，你少在大哥这嚷嚷，行不行？
3: 行，你行，你他妈行，好啊！老二，你厉害，好吧，大哥，我走，我走。
0: 三叔，黑火药。

0: 这省里的正规军也不过如此。三哥，想什么呢？喝酒啊？
1: 喝不下。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啊？你是猜？
2: 老二是被开山雷炸死的，没死又怎么样？再让他多活两天，找到他，我就弄死他。三哥，你该吃吃，该喝喝。
1: 不行，我让老六进城打探打探消息。不用怕。
0: 再怎么说，我也是周家的人。哎，你那回城当警察局长的美梦还没醒呢。别提了，他奶奶的，老二虽然被炸死了。
2: 可是大哥的宝贝闺女不是回来了吗？哪天宁娜还有我的事儿？你有钱，我有枪，等把省政府的关系打通，整个宽窑都是咱们的。到时候别说是警察局长，就是宽窑的县长，你也能当。
3: 干嘛呢？天天给我偷懒！我跟你说啊，今儿得给我精神点啊！今天有大人物要来，站！我站着，你还跟我先走？
4: 是是是是，
3: 装什么？
4: 送菜，府上办酒席。

0: 起爆点，开山雷。小山虎栽树，雨是狂黑火药。
1: 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哟，长官，忙着呢。
3: 你怎么烟火不散？你是不是飘扬了？
2: 你
3: 是不是飘扬？
2: 你别乱来啊！这次可是你们大小姐请我来的，我是贵宾。
3: 真的？
2: 哎呦，我怎么敢骗您呢？
3: 你要是敢骗我，
2: 你要不信，您去问。
3: 等着。
2: 哎。
4: 哎呀，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这老爷都催了，你赶紧化化妆吧。
5: 嗯，

0: 走。
1: 哦，对了，大小姐，这刚才这门房他摇电话来着，他说门口有一个姓张的，哦，姓张的记者找您。
0: 姓张的记者？
1: 嗯。
0: 哦，他是我朋友，你让他去宴会厅等我吧。
1: 好，我跟门房说一声啊。哎，别忘了，老爷说一定穿新礼服，快点啊。
2: 周县长，这是捷克产的机枪，
3: 刚刚运回来的，
2: 还没入库我就给您送过来了。
4: 真好。
5: 另外我还给你配了58000子弹。
4: 太好了。
2: 这个留声机啊，我是专程送给听雷的。他人呢？
4: 啊，可能还在化妆吧，女孩子嘛都这样。
2: 理解理解啊。
4: 要不我们先入席吧。
2: 啊
4: 啊，
2: 哎，行行行，
4: 大家都入席吧。
5: 哎，老丈人，
4: 您上来。上
2: 来。大酒。
4: 承蒙少帅厚爱，我这杯酒呢给少帅压惊，来，大家一起敬少帅。
2: 没什么，那个萧山虎也就是搞个偷袭啊，他要是敢正面来，看见了吗，
5: 我把机枪那么一架，他来多少我给他突突多少。
4: 嗯。不过您也看见了，这个萧山虎的势力啊是日渐强大，甚是嚣张。毕小县呢，这兵危将寡，我是
5: 董县长。哦不，
4: 老丈人
5: 啊。只要将来咱们成为一家人，
3: 什么狗屁萧山虎，我说句话就把他给平了。
1: 接着喝
4: 啊。好好。那是啊。这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曹兵，宽县这次要是想扫平萧山虎，全都要仰仗少帅您的东风啊。啊，
3: 好说好说。啊。嗯，
0: 爹。
2: 周小姐，好久不见。
4: 林雷，坐吧。
2: 大酒。周小姐今日真是光彩的照人呐，请。嗯，
4: 听来，敬少帅。
6: 来来来来，再干一杯！哎，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2: 请。
7: 县长，皇上来了，说要跟您谈谈。啊，
4: 这不错。好，少帅。
2: 嗯，
4: 我有些紧急的公务，我去去就来。啊。
2: 您忙您的。
0: 爹爹，
6: 这就是才上的。
4: 陪好少帅。这是家宴，不是不让记者来吗？相机留下，滚蛋。
7: 是。
4: 老六，你怎么来了？
8: 大哥，甭看了，就我一人，没有保镖。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那儿有重要的客人，
8: 影响您接待少帅了。您没问问他，咱兄弟们的枪子滋味如何呀？
4: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8: 什么也不干，四爷就让过来问问。想您啥时候能到？您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正饿肚子。
4: 今年省上压着剿匪款不发，我拿什么给你们呢？
8: 剿匪款没有，我可知道三爷那矿山干的是热火朝天。
4: 是 谁不知道快要城外所有的乡镇都被你们给抢遍了，就连我女儿回家都差点被你们抢了，你们还能缺衣少粮吗？你回去跟四爷说，让他再等等，我会给他个交代的。
8: 等什么等？等着你和杜军成了亲家，拿着机关枪来扫我们。
4: 既然知道，还敢这么放肆啊？
8: 大哥，您觉得我们会这么顺顺当当的让你和杜军接亲吗？
9: 来，快点小鱼砸了。
10: 是。
11: 干什么？我是大小姐邀请来的，我是邀请。
0: 你做啥？
11: 放开我！
0: 还不给我下去！她是我请来的，是我的朋友。曹新忠，你想干什么？
9: 大小姐，您别为难我呀。

0: 封锁大门！少帅，你们都敢杀？你们这是找死啊！
1: 我不知道他是枪口本人。

0: 杨虎刺杀督军少帅，后卫后卫。
1: 爹，这两起爆炸案真的是萧山虎所为。
2: 他要是真想杀我，老六就不该来呀。
1: 那为什么？
2: 少帅在咱家挨了炸弹，老六又被你击毙了。我们要是不把这事儿推到萧山虎头上，怎么跟督军交代？幸好少帅只是伤了腿，我已经派人护送少帅回省城养伤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督军没有理由不发病。萧山虎这次难逃一死。
1: 萧山虎要对付，真凶也得抓。爹，您觉得会不会是三叔？
2: 他总是咱周家人，他不会，也不敢。
1: 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2: 咱周家仇人多了。蕾蕾，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爹就成全你，让他们知道咱周家不是软柿子。
3: 为什么跑？
4: 你是不是嫌疑犯？他妈老子说了算！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栓子，我的栓子，
1: 你没事吧，老大爷？
5: 那些混账警察把我儿子抢走了，周家没一个好东西，快要完了。
6: 牛牛还疼不疼了？
7: 不疼了。玉凤姐姐呢？
6: 牛牛吃完香蕉就能见到姐姐了，来吃吧。
7: 谢谢哥哥。
8: 姐姐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1: 真是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连命都没了。
6: 嗨，这有什么？
1: 哎，那天在现场你怎么会反应那么快呢？
6: 这可能就是我们做记者的对于危险的直觉。
1: 哎，那你没受伤吗？
6: 哦，疼。
1: 你胳膊受伤了？我看看。
6: 没有，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1: 骗我！
6: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嘛，你怎么还是生气了？
1: 跟我走。
6: 去哪儿啊？
8: 爱来不来。
6: 哎，你等等我。
1: 这里是李明达被处决的地方。
6: 那个乱党分子，
1: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革命。我在北平看过一些赤党的书籍，其实都是在为劳苦大众说话。
6: 你怎么替乱党说话？亏你还能识文断字。
1: 你有信仰吗？
6: 哎，这信仰嘛，还是有的。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1: 你这算什么信仰？
6: 不，这怎么不算信仰？那你告诉我什么叫信仰？
1: 我就是希望宽窑的每一位老百姓，他们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人人平等，自由，没有仇恨，没有罪恶，相亲相爱。这就是我要去北平学习警务，立志要当一名探长的初衷。张青山，张青山，
6: 啊！

0: 今天有个重要的决定告诉大家。眼下，宽瑶是外有匪患，内有乱党，我们警队要担负起维持城内治安、肃清一切奸佞的重任。我宣布，即日起由本人亲自代理警局局长，由周廷雷出任警局高级探长一职。
1: 手枪。

0: 探长，这是您要的爆炸案嫌疑人卷宗。
1: 所有人的口供都齐了是吗？
0: 是。
1: 那个送礼上台的伙计找到了吗？
0: 找到了。那个伙计说是有人花重金请他送的，雇他的人戴着帽子墨镜，看不出来长相，听声音好像是男的。哦对了，左臂有伤疤。
1: 左臂有伤疤，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对了，第二起爆炸案进出县府人员的名单有吗？
0: 进出县府的所有人员，警卫室都有记录。

0: 上青山，伤疤。
1: 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2: 小心！
0: 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3: 是。
0: 这件事除了我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3: 是。
4: 李克，马上给我查清楚。
5: 学长，矿山送来。
6: 大哥，小珊瑚越来越嚣张了，我都快顶不住了，你再不管我，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上次你在这儿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你是说开山雷？
0: 对。
1: 那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
0: 没错，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笑山虎不是真凶。我要找到真凶。明天你陪我去趟矿山。
1: 矿山？去矿山干嘛？
2: 探长，现场上你立刻去见他。
0: 什么事？
2: 有学生在县府外边闹事儿。
0: 走。明天早上8点，我们在这儿见。你要是敢不来，我就说爆炸案的凶手是你。

0: 秦仲，
1: ，
2: 大小姐，
3: 爹，
0: 蕾蕾，
4: 凶手是谁并不重要，叫山虎恐怕是要造反，你就不要查了。
3: 查爆炸案是我的职责。
0: 蕾蕾，现在宽瑶不太平，先是你二叔，后是少帅，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
3: 我不太平，到底是谁的错？您听听这外面，您就没有好好想过吗？
5: 快点，你这边快，别看了，快一点，轻一点啊，这是我机枪，给我轻一点放啊，慢点，
6: 快点，三儿，
5: 快，赶紧的，
7: 曹秘书，这个签个字，曹秘书，就他妈这小子，天天他妈阴魂不散，哪儿都有他。我去把那相机给你抢来，小姐。
5: 老子还是留点力气对付小山虎吧。
7: 行，那就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回来喝酒。
7: 得嘞，
5: 快点，
7: 赶紧的啊！

0: 这一天天的真够累的，
1: 晚上整点酒啊。
2: 行啊，哎，整点菜啊。
1: 得嘞。

0: 你别怕，大叔。孩子怎么了？你是谁？
1: 好礼就送，
2: 三看四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6: 哇，百分百维 C，
5: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9: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别抢，别抢，每个人都有。这给你。
1: 慢点吃。
0: 慢点吃啊！
1: 别噎着。
0: 大叔，来，你也吃。
2: 来。你要找的人也是被抓上山的吧？那就不好说了。哎，你看看剩下的这几个啊，他们呀能活下来，就算他们命大了，死的死啊，伤的伤，都完了。哎，
0: 慢点，慢点，别急。对了，大叔，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0: 老四，
1: 说好的只是吓唬吓唬老大，
0: 招呼都没打一声，这人就传上了，你这太不……
2: 这什么这？给你看样好东西。啊？
0: 什么？都死了？确定吗？

0: 小珊瑚啊，小珊瑚，这就是你自寻死路了！给我接警察局周探长。
1: 县长，探长一早就出了船，正在回来，
0: 快去找！
2: 开山雷呀，是人家刘开山、刘矿长琢磨多少年才琢磨出来的。这周家惦记这矿山和开山雷多少年了，想尽办法要得到它。可是呢，刘矿长是个犟种，说什么也不卖。这结果呀，全家都被杀光了。这矿山呢，也就姓周了。那现在。
3: 就没有人会这门手艺了吗？哎，你是二麻子的媳妇儿啊，他没告诉你。
4: 开工了，开工了！
3: 数一，二。

0: 爹，就让他们给刘家殉葬吧。
1: 放开我！
2: 老实点，你我。
0: 周廷雷，
1: 放开我！
2: 走，快点！
1: 你要找我三叔，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随便。
3: 花了大心血，
1: 放开我！
2: 进来，
4: 蕾蕾，
1: 三叔，快给我松绑！
4: 怎么是你啊？
3: 哎，三哥，
4: 老四，他可是的，
3: 别动。
5: 哎，大哥家这个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了。你长得像你娘。
4: 你上矿山来干嘛？大哥让你来的。
1: 曹新忠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
5: 都喂狼了，你来晚了。
1: 三叔，没想到你真的跟小山虎勾结在一起了。
4: 不是你想这样的，蕾蕾。
6: 大哥虽然对我们兄弟不公平，我也不会害自己家人啊。
3: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最早拉拢我的不是你这个三叔，而是你爹。
4: 哎，老四，
3: 三哥，你说以后我要是做了大哥的女婿啊，是不是得改口叫你三叔啊？啊，三叔，三叔。

0: 给我接省督军府。
1: 你就是刘二麻子，如假包换，怎么证明？开山雷，周长海。
2: 他奶奶，倒闭了！
0: 三哥，别冲动，你真有开山雷的配方？
3: 有，
0: 拿来，都在这儿呢。 四爷这是想耍横啊，那我也就只能瞎编乱造了。

0: 有种。
1: 既然你敢一个人走进这个大门，
2: 我猜啊，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1: 说吧，想要什么，四爷我都能给你。
3: 我要他。
1: 同道中人。好，只要你把开山里的配方给我，他今晚就是你的人。
3: 好。
4: 哎，不行，你这样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2: 别动。

0: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吧？啊！你放开我，张先生！你放开！
1: 相信我，
2: 人我给你了，配方呢？别着急呀。 我爸当初研究开山雷，最多只能让它延迟半个小时，而我现在可以让时间延迟得更久，并且更准确。

0: 听雷，听雷，听雷！
1: 大当家的，
2: 三哥，
1: 快，
2: 快
1: 救人！

0: 丫头，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送你回宽窑啊。
1: 爹生。
0: 丫头啊，你还想回矿山呢？我跟你说吧。

0: 现在这矿山已经是笑山虎的天下了，你回去那就是个死。
1: 那刘二麻子呢？
0: 二麻子已经去他该去的地方了。去。哎，二麻子对你是真的好啊，可惜哎，可惜你是周家的人呢。

0: 恩师。爹，你们都看到了吗？
1: 爹，你喝口水。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开山雷炸死了老三，却没炸死萧山虎。如今他占了矿山，还带着人四处劫掠村镇，恐怕不久就要攻城了。
1: 督军的援兵怎么还没到？
2: 督军是要让你嫁到省城去才肯发兵。
3: 这不是耍无赖吗？
2: 少帅已经成了残废，张督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提这种无理的要求。雷雷，爹不会误你终身。如今各地烽烟四起，他哪还顾得上咱们？
1: 爹，要不咱们回老家去吧。
2: 胡说，爹半生的基业都在宽窑了，哪能说走就走啊？当年我制服过萧山虎，后悔当时放了他，这次就不信收拾不了他。蕾蕾，爹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一定要协助爹守住宽窑，收拾了那个萧山虎，重整我家业。
4: 乡长有令，近日匪患猖獗，没有通行证者一律不许进城，违令者杀无赦。
1: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百姓进城？
5: 县长的命令，
6: 怕难民群里混有萧山虎，一旦有土匪，那麻烦就大了。
1: 放他们进城。
5: 大小姐，没有县长的手令，我是会掉脑袋的。
1: 出了事儿我负责，快点开城门。
5: 大小姐，要不要再请示一下？
1: 别废话。
7: 开城门！
8: 探长，发现张青山踪迹。
9: 走。什么？胡闹！传我口令，拦住难民！

0: 周探长，马上来见我。
1: 探长，曾英山刚进去，一直没出来过。

0: 探长，看这个，这家伙是又做了个炸弹，他肯定没走远，我这就去追。
1: 跟我走。

0: 打小姐，这我爹，雷雷，你怎么搞的呀？随便放难民进城，你就不怕里边藏有笑山虎的人吗？天下为公，爹，难道您从来都不看这幅字吗？混账话！
1: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是笑山虎打进城来，周家没了，哪儿还有什么天下呀？
2: 只有笑山虎吗？您就不听一下老百姓怎么说咱们周家的吗？照这样下去，有没有笑山虎，咱们周家都得消失。行了，你出去吧，别再给我添乱了，管好警局。
3: 有事儿啊，爹？我希望您现在就跟我去个地方。
2: 很重要吗？
3: 今儿给老子保护好县长，一旦发现张杰上，立刻给我说账，听见没？这边，爹。

0: 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1: 爹，难道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0: 他们做什么？
1: 你还记得吗？这些学生，李明达、刘开山，都是死在咱们周家人手里。
0: 在我眼里，他们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罪犯。
1: 那咱们周家呢？咱们周家就真的清白无辜吗？
0: 蕾蕾，再质疑爹吗？
1: 人要是罪恶太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0: 那又怎么样？
1: 您来之前，我已经把您的行踪透露出去了。说不定张青山早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埋好了炸弹。
2: 什么？蕾蕾，你是拿爹的老命做诱饵吗？
1: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在北平学习警政的时候，学的就是打击犯罪。查到现在，没想到咱们周家才是最大的罪人。
0: 你是乱党！你在北平一定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了你！
3: 局长，我们发现了这个。
4: 周大县长，不要再自作聪明。我知道你们在等我自投罗网，揭开我恩师李明达的画像，那里有我送给廷雷的礼物。
2: 蕾蕾，危险！小心！

0: 这只是一枚没有装引信的哑弹。
1: 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
0: 他放了咱们一马，这样看上去咱们更像是罪人。
1: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放过他，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0: 就像二叔杀李明达，三叔杀刘开山那样吗？
1: 宽瑶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的事儿，谁就得死。哼！
2: 干！不好了，不好了！
3: 县长，土匪，土匪打进城了！
4: 我走。
5: 大哥，大哥，
6: 别躲了，出来吧！
7: 小山虎，当初我就不该放了你。
6: 都什么时候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个屁用？你留着我，无非就是想打着我的名号向省里多要些剿匪款。这些年，咱们兄弟靠着劫匪款发了财，你不方便杀的人，我杀。我想要的军火你帮我要，行了，咱俩谁也不欠谁，两清了。
1: 别忽悠我。

0: 来来，爹掩护你，你快走，
1: 回老家去，你别管我，
0: 你要好好活着。
1: 我不走，爹，我不能留下你。

0: 你走！我不走！
1: ！
2: 爹！
3: 不要！
2: 爹！
3: 快爹！
2: 爹！
4: 大哥，大哥，
5: 大哥，
6: 兄弟们，那小丫头我要活的，别伤着她。

0: 喂，喂，
1: 恭喜大哥！
0: 你记着啊，以后没有大哥了，叫县长。
1: 是，
2: 大哥，大哥，大哥，恭喜大哥！这是省政府给您颁发的县长委任书。张帅帅说要亲自参加你的就职典礼，他还说让咱们小心点那两个人。
0: 知道了，传我的命令，全力缉拿周廷雷和刘二麻子。
1: 是
2: 是。
0: 回来回来回来，喝了。以后叫胡县长。
2: 对，是，是胡县长。
3: 去吧去吧。
2: 哎，是大哥啊，不是县长。
4: 嫌犯怎么了？谁呀？

0: 为什么要救我？将周家斩尽杀绝，不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1: 我原本以为仇恨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自从我遇到你，我发现我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

0: 下面有请我们的胡县长和本场典礼的重量级嘉宾省督军府张少帅出场，为我们大家讲话。
1: 今天我就不说了，就有请胡县长为大家发言啊。
2: 鄙人胡山虎承蒙诸位器重，当选为宽窑新一任县长。少帅和诸位对山虎如此抬爱，山虎心里甚是惭愧。从今以后，山虎定当勇担重任，为咱们宽窑的黎民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县长说得好。
4: 是，县长
3: 说得好。恭喜胡县长，恭喜少帅。哎，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 你是哪位？
3: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刘二麻子。

0: 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小心！
0: 刚才，现在不疼了。相信我，相信我，你要好好活下去。

开山雷配置秘方，拿去南方吧，那里有光和希望。青山不改，来生再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

0: 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4: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光影换新，技术点亮观影新体验，八仙过海开启北美路演，给阿嬷的情书见证跨越山海的共鸣。岁月流转三十载，肖申克的救赎何以成为影迷心中最佳。2026暑期档已经火热收官，在观影需求持续释放的同时，观众的观影选择也越发精细。 Cinity、 IMAX、 4DX、 杜比等高端特效厅热度全面飙升，高技术格式观影正成为院线市场全新的增长亮点。
1: 根据灯塔研究院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档 Cinity、 IMAX 等高端特效影厅票房占比同步走高。中国电影家协会八月发布的2026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也提到，2025年全国特殊厅票房收入达126.7亿，同比增长48.53%，明显高于全国总票房21.96%的增速。特殊厅数量仅占全国影厅总量的11.24%，却贡献了近1/4的全国票房。这一系列数据都佐证了特效厅已经成为观众的优选。
2: 如果它有的话，我肯定会选特效。
3: 奥德赛本身就是大屏拍的，100多块钱的电影票应该也还能接受。
4: 在内容足够好、技术足够强劲的时候，观众愿意花更高的票价走进更好的影厅。
5: 就是电影在技术赋能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证，给你的技术的这个赋能之后带来的视听感受，是别的所有的小屏远远无法达到的。这才是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最根本的一个特征。
1: 在这其中，依托优质的 IMAX GT 大屏体验，贵阳越界影城继续在暑期档跑出了亮眼的成绩，众多外地游客不惜为一块银幕特地奔赴。
6: 它的屏幕非常的大，就是你不管往这边看还是往这边看，就整个它的内容是非常完美的呈现在你面前，
7: 挺震撼的。
8: 不管是坐高铁然后坐飞机过来，值了这个票价。
7: 我们的 IMAX GT 厅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标志性的观影地标，吸引大量的省内外影迷专程前来体验打卡。从今年暑期档经营数据来看，票房同比增长15.6%，观影人次同比增长25.6%，其中 IMAX GT 厅达到了22.65%，表现尤为突出。
1: 在北京三里屯英皇影城，经过全新升级的 Ultra 4DX 影厅，凭借多元的感官特效，深受年轻观众的青睐，成为影迷专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9: 很火嘛，然后大家都慕名而来的。
10: 看小红书上就发了很多那种片段，然后觉得很新，然后就来试一下。
11: 里面有喷水的，然后有那个气体，那种座椅晃动音效很有意思。
12: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吧，150左右吧，好像是。
13: 比如说它会在播放过程中会根据影片里面的一些动作呀，会有一些座椅的晃动啊，可能会有香薰啊，有风啊，会有一些水声啊，所以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偏年轻化一点，所以我们的年轻顾客会比较多。
1: 此外 Cinity、 杜比影院、 ScreenX 等各类特殊影厅也在市场中持续升温。可以预见，随着技术迭代升级，更具沉浸感与互动性的视听体验将成为观众前往影院观影愈发看重的核心要素，也会是未来影院发展的重要方向。
14: 像杜比影院的话比较沉浸一点，然后它的声画呀比较有这个沉浸式的感受啊。然后像 4DX 的话它比较动感一些，像 ScreenX 的话

0: 那它是一个270度的广角的这样一个视觉，然后呢可以跟普通的荧幕的话呢做一个不同的这个选择。
1: Infinity 的技术呢因为不断在迭代，技术的升级，包括这种更高的这种或者是更好的沉浸式观影感受享受的提供，可能是我们这个电影整体的这个放映行业未来的一个升级方向。
2: 这个夏天各地都推出过惠民观影活动，福建省福州市就投放了100万元的观影惠民福利。暑期过去啊，很多学生开始重返校园了，但是呢开学季的观影福利不能停。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看有福电影想闵式生活开学季观影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简单说呢就是一句话，看电影打五折。即日起到9月30号，不管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影院，购票消费都能享受五折优惠，包括看电影配的小吃零食都算在内，单笔最高能立减100块。刚上映的新片也好，惦记了好久的佳作也好，这个月都可以安排上了。赶紧抓住这波实打实的福利，走进影院去看更多的好电影。看电影是一种享受，而好的电影作品我们也愿意和世界共享。日前给阿妈的情书就正式登陆法国院线，并俘获了多家法国媒体的心。费加罗报称赞影片是一部宏大而动人的家族浪漫史，更是一部情感细腻直击心灵的佳作。巴黎人报把目光投向了演员，认为所有角色都被极具天赋的演员们刻画得活灵活现。世界报呢则关注到影片以极具人情味的笔触探寻海外华人的离散记忆，将远赴他乡者与留在故土者之间的羁绊娓娓道来。同时还认为中国的大众爆款电影正在成为欧洲观众感知当代中国情感与传统伦理的全新窗口。不难看出，一段根植于中国潮汕地区的家族往事，却能够抚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好的故事从来不分国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正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最好的答案。
3: Pour moi, j'ai trouvé ça très intéressant de voyager dans le temps et dans l'espace et de découvrir le sacrifice de ces populations qui se déplaçaient。
2: 在暑期档创下佳绩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漂洋过海》正式开启了北美路演之旅。在首站洛杉矶，当地观众深深沉浸在这个奇幻的中国神话故事中，意犹未尽。
4: I was blown away by the rhythm and the focus from the filmmaker. The way that he was able to design such elaborate and amazing pacing throughout the movie like blew me away. Because I'd just never seen a film just with so much focus and color and intensity. And every moment it landed not only narratively but emotionally.
5: I always love movies about immortals and Chinese mythology. And I had a lot of fun. And I really liked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 thought that she was really cool.
6: 发现这部电影结合了中国的神话题材，而且结合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把这个两个现代跟古代结合得非常好，我超级喜欢。
7: 活动当天，影片导演穆正阳、监制英旭俊等主创也与当地观众进行了交流。
8: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怎么让观众能在2.5小时时间内看完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还能记得这8个人。我们这一次在角色剪影的轮廓上做了非常鲜明的差异，然后同时用中华传统的这个五色美学赋予了每一个角色不同的色系，也是希望观众在视觉层面上对于这8个角色有非常明显的区分。
2: 昨天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向国强携主演毕文俊、何兰豆等人到场宣传。电影中毕文俊饰演的江南山和何兰豆饰演的李爱上演了一场时空错位的恋爱。
9: 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的时间流向是相反的，
10: 我的昨天
9: 是我的明天。
11: 它跟我们正常的谈恋爱的题材和故事都不一样，它是在一个短时间30天密集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感情流向是相反的，我最爱他的时候是他刚见到我的时候，
12: 不认识你的时候。
11: OK， 不认识。那他最爱我的时候，我可能也逐渐淡忘了，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日记本记录了我们之前做的事情。
12: 嗯，对，这个戏我们两个讨论最多的就是，哎，这场戏是你的第几天，是我的第几天，你对我的感情怎么样，我对你的感情怎么样，然后那个表演的度要怎么样。
7: 在现场，导演向国强也分享了影片想要传递的核心。
13: 爱是唯一可以穿透时间的设备，也是一种力量，就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影片中获得和感受到爱的力量。
14: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
2: 同天，电视剧《生逢其时》追剧团也在北京举办。

0: 导演林岩与关晓彤、王子奇、刘琳等主创到场，众人结合自身的参演经历，细致分享创作故事。
1: 剧中关晓彤饰演白化病少女奇石，角色完成了从不被疼爱的特殊孩子到独立职场女性的成长蜕变。活动现场，关晓彤分享角色创作感悟时动情落泪，引发全场动容。
2: 肯定是要尽可能的贴近和还原本人，我们就是也接触过，我觉得这个点是我必须要去把它放到里面的，就话说多了容易泪失禁的体质。然后就是我，因为我是觉得说他们有10年和20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1: 剧组主创间深厚的默契与信任，也为这部剧增添了十足的温情与质感。
3: 说实话，跟彤姐拍戏的时候呢，我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她会完全承接住我做的不好的一些地方。
2: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但是和老同学就直接跨过了这一步。然后包括跟哥哥姐姐妈妈也是，就是那种突然间就感觉大家是一拍即合，然后每个人都很能 get 彼此的点。
0: 由青年演员陈丽君主演的新剧《祝姑娘》近日在浙江横店开机，上千名观众特意从各地赶来为她加油鼓劲儿。现场陈丽君跟大家热情互动，并向一直以来支持她的观众真情告白。

0: 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陈丽君近年来在影视赛道的突破有目共睹。前不久，她刚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斩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而对于这部自己首次担纲主演的新剧，陈丽君也满怀期待。
1: 后面这个剧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是自己会吸引到我，能遇上这样一个作品，这样一个角色。等会儿呢，我就去化妆，然后我就开始我的第一站奋斗。
2: 时隔31年，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首次登陆国内院线，目前收获票房超1800万。这部常年稳居豆瓣、IMDB 等影迷评分网站榜首的经典影片，究竟靠什么穿越时光，从当年票房惨淡的失意之作，一步步成为影迷心中的最佳？一起走进今天的独家观察。
3: Get busy living, you get busy dying.

0: 1994年是世界影坛公认的大年，在《阿甘正传》《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等一众大片的身侧，一部名叫《肖申克的救赎》的影片悄然上映。影片首轮北美票房仅收获约1600万美元，远低于制作成本，成了当年不折不扣的票房惨案。没人能预料到，这部开局遇冷的作品会在此后30余年里，靠着全球观众的口口相传完成逆势翻盘，一步步登上影迷评分的顶峰。
1: 虽然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能经常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刷到这个电影，
2: 的确还是很经典的，然后一直没有在院线有机会看到。
3: 家长之前看过，也是非常推荐我看。
0: 在票房不利的局面下，片方足足投放了32万盘录像带，之后《肖申克的救赎》成为全美租借率最高的电影，随后他又在各大电视频道反复播出，这一播就是10几年，不少中外观众都是3刷5刷起步，在一遍遍重看中，口碑持续发酵，完成了跨代际的传播。
4: 我觉得但凡能够流传很久的影片，它其实作为这个影片来说，它都有某种多元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观众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影片它放到今天的观众来看的话，那可能更多的我们能感受到，比如说是一个个体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体系的，或者说我们很多网友都提到的，观众提到的，比如说关于这个希望，关于信念，关于毅力。
5: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 they can't get to, that they can't touch.
6: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5: Hope.
4: 那我觉得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初的时候，对那一代观众，包括我其实也是身临其境的。我们经常说年轻人的奥德赛。肖申克的救赎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有点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奥德赛。
7: Solitary a month.
8: Yes, sir.
9: Hi.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7: Get him out of here.
9: Come. This is my chance to get out. Don't you see that? It's my life. Don't you understand? It's my life.
7: Get him out.
9: Get him out.
7: It's my life.
0: 影片缜密的剧情设计与精细的细节铺垫，更是让他经得起反复推敲，每一次重看都能有新发现。
4: 那这个影片我觉得它不是提供一个结局或者提供一个情节的，它在每一个细部其实都会让你会思考，几乎每一次看我都能看一些新的东西。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安迪，然后呢他因为帮助这个警长处理这个税务问题，然后他提出一个条件。
10: I suppose I could set it up for you. That would save you some money. I'd only ask 3 beers apiece for each of my co-workers.
4: 然后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他大家都很高兴在喝啤酒，他坐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他有一个狱友吧递给他啤酒，然后他说我不喝酒。
11: Want a cold one, Andy?
10: No thanks, gave up drinking.
4: 其实完全可以处理到他跟大家一起喝啤酒，对于整个情节来说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要设计他是一个不喝啤酒的，就是他塑造这个主人公，他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浪漫英雄主义的，他是有一种就是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让大家，对吧。
0: 在斯蒂芬金的原著小说中，整个故事在瑞德坐上长途大巴前往墨西哥的路上戛然而止。制片人格洛策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观众陪两位主角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熬了2个多小时，必须亲眼看到他们重逢。正是这个温暖的结局给了观众最完整最强烈的情感回报，让这部影片的治愈与力量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
12: 一个我从小长大的大的朋友，然后他说他看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看到瑞德在那个海边出现的那一刻，他想到了我。他可能在我很低落很无助的时候陪伴过我。
13: 相信安迪的话大家都记得很深，把希望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呵护他。
10: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town, don't you?
14: Say what to New York.
1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昨晚，2026海浪电影周荣誉盛典在秦皇岛阿那亚举办，梁家辉、文牧野、黄渤、段奕宏、管虎、姚晨等电影人齐聚，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以行业力量为新生代电影人护航，助力青年影人追逐光影梦想。电视剧《众墨缘》在北京举办研讨会， 导演张柯、编剧罗浩、演员张越、印小天等主创到场，与专家交流创作经验。该剧讲述新时代桃花镇上一群年轻人和老一辈手艺人，在守护千年指脉、振兴一方产业的过程中，共同寻找传承与发展的故事。
1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动画电影《八仙》在哪座城市开启了本轮的北美路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6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6: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4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9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

第四个红色号码就是2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就是12号。第六个红色号码就是31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3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实验对象逃出来了，
1: 博士，实验对象只是一只老鼠，
0: 已经不是了。

0: 嗯，这味道我喜欢，感觉又回到了乌干达。你去过乌干达？
1: 当然，我去过。在那里偷猎者和丛林一样可怕。我那会儿偷猎，到现在警察还追我呢。他们用西班牙语叫我大魔头，他们没说西语，但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血钻这电影你看过吗？
0: 看过。
1: 虽然那讲的是钻石，但氛围抓得很对，不知道是不是乌干达，但拍出了紧张感。哎，在非洲你可千万别回家，你等我。
2: 没问题吧，老大？很有问题。千万别动啊！有个毛头小子吹牛吹的天花乱坠，满地都是吹破的牛皮。哈哈哈哈哈！吹的很有意思，嗯，很有意思。
3: 我真去过乌干达，哥们儿，
4: 我还去过哈格沃斯呢。
2: 不管怎样，如果你真的有偷猎的经历的话，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当着美女聊这个很失礼。
5: 哦，我没事，能应付。
2: 知道你能，我是说这些美女。

0: 不会有问题的，但记住，你们现在可不是在课堂上，他们是野生动物，举止很难预料，所以要牢记受训内容，严格按我说的做。都看见什么了？
1: 那只雄猩猩正努力在雌猩猩的面前建立存在感，
0: 它故作姿态非常焦虑，
2: 是不是很像某个人啊？
0: 好，记住，这是爬我第一次和这群猩猩互动。 我们就悠着点，慢慢来，看看他会怎么回应我的指令。爬我，爬我，爬我，没事，菲米伊诺回休息站。好姑娘，别激动，就待在那儿，爬我。 没事，冷静，冷静是我，冷静，就是这样，
2: 很酷是吧？
0: 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3: Davis。
0: 待在原地，千万别动！
2: 你疯了吧你！
0: 乱动就会有大麻烦的，康纳，你千万别动！
4: 康纳，你听好了，按他说的做。
3: 爬我！
0: 科特，
3: 别动！
0: 爬我！
3: 不，爬我！
0: 该死！
3: 救命！救命！啊！

0: 枪呢？没事，脚趾，放松，伙计，放松。啊，好了，好，很好笑，很好笑。你真逗死我们了！是的，是的，你和我都被你给逗乐了，好吗？新来的他不会笑，他哭了。对对，笑的反义词。高娜，你可以起来了。
1: 你能百分百保证吗？
0: 百分百保证，起来吧。
2: 看看尿裤子了没有？来，起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啊。
1: 他会杀了我吗？
0: 他不会杀你，他只是幽默感特别了一点。不，乔治没有救戴维斯。我不用你救。不，乔治没有救戴维斯，你没救我，我本来就很好，我没事儿。别这样，听着，这事很重要，你得好好对跑我。他还是个孩子。偷猎者杀了他所有的亲人。他现在归你们管了。我希望你接纳他。接纳帕旺。George，答应我，来吧。好了好了，听着，我要你去保护帕旺，家人。

0: 开始用这个植物提香剂了。
1: 怎么样？
0: 浑身都是牛油果酱味。
2: 嗨，戴维斯。
1: 哎。
2: 嗨，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今天太棒了，真的。
1: 啊，谢谢。
2: 还有，我想学习更多与驯服相关的技巧，你有空能跟我喝一杯吗？
0: 有
1: 啊，你怎么又突然过敏了？
0: 对，皮屑闹的。
1: 是皮屑，
0: 动物的皮屑。
1: 嗯哼，谢谢邀请，我很感谢，但我今晚有安排了，好吗？你今天表现很棒。
2: 我什么都没做。
1: 这就对了，面对有攻击性的动物，首先就是要做到冷静。
0: 我要烤羽衣甘蓝味的面包，今晚你不对，你会过敏。那明天见吧。他说驯服，赤裸裸的暗示啊！我要回去告诉他，你的安排只是陪狗玩。
1: 行了，你了解我的，尼尔森。我需要独处的时间。
0: 独处？好吧，听着，兄弟，既然别人都不敢跟你说，我就义不容辞了。那个，该怎么说呢？你很怪，你更喜欢和动物相处，跟动物更亲密。
1: 因为合拍，动物喜欢你就舔你，不喜欢你就吃了你，立场永远明确。
0: 是下场吧？他们一定会吞了你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食物。好了，走吧，傻大个，替我跟狗狗问声好。
1: 会的。

0: 短信我收到了，焦日还好吗？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
1: ？Davis， 他现在在灰熊区。
0: 什么？

0: 把枪放下。什么？他看到枪会激动，把枪放下。你确定？快点放下，我去找他谈谈。 叫啥？没事的，是我，是我。出什么事了？你很难过？没关系，你弄伤了他。 你吗？他吓到你了？没关系的，没关。乔治，乔治，感到害怕很正常，没关系，冷静，放松。
1: 是我看错了，还是他真的变大了？
0: 他确实是变大了。
2: 我是康的，伙计们，你们赶快来星星区。

0: 这是什么？还不知道，但一定要查清楚。蠢货，废物，搞什么？搞什么？砸够了吗？哼，
1: 我们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克莱尔。实际上是几百亿，算上你刚才毁掉的模型，还得再加两百。哼，
2: 我们的股票早上跌得厉害。
1: 跌了20个百分点，那你怎么一副没事的样子？因为狂暴计划有成果了。你知道这能值多少钱吗？
3: 一文不值，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都跟太空站一起炸了。
1: 实际上，艾特金斯把样本带进头。

逃生舱了。没错，逃生舱是爆炸了，但我们设计的容器是能够安全返回地面的。美国流星协会报道，在怀俄明州南部有陨石坠落，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容器取回来。

就是城主。

0: Hey, Mark.
1: 你到底在哪里？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再不迟到，你就别来了。对不起，
0: 我正在高速公路上呢。我呢，就快要到了。
2: 我知道，我这周已经迟到两次了，但绝对不会有第三次了。我们姐姐和基因能量全体同仁对雅典娜一号的事故深表悲痛。
3: 传员们都是勇敢睿智的科学家，都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我们会秉承一致继续研究。就这样，好了，谢谢。
2: 去你的推进人类进步！
4: 一具商业眼光的父亲退休，此后华尔街一直密切关注着基因能量公司的表现。再来看时政新闻，国会称从这段惊人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一颗火球掉落在圣地亚哥也深度五保护区附近。据推测，这是昨晚不幸解体的雅典娜一号残骸。不过现在还无法确定这是否与今日清晨大沼泽地公园大猩猩逃离园区事件有关。
3: 这支大猩猩名叫胶质，它是圣地亚哥。
2: 稍等一下，Mark，我前面那辆车它。
3: 它爆炸了。
2: Chris
3: Marina，我现在正在圣地亚哥接收。

0: 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1: 这只狼的病原体。博克，无论死活都给我找到那只狼。
2: 指令收到。
3: George 的化验报告出来了，情况不太妙。这不可能，神经肌肉突触活动急剧增强，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他本该死了，再测一遍。
4: 我测了三次，数值每次都会上升，这事儿我们不能瞒着。动物应急小组一直在问，政府方面的电话我也没有接，我该怎么交代？
2: 什么都别交代。
4: 那不是他干的，看看他，他是被人害的。Davis，他杀死了一头灰熊，像折牙签一样折断了灰熊的脖子。
2: 规程上说，一旦动物出现攻击迹象，立即将其隔离。我们照做了。
4: 这严重性超出范围了。Davis，看看他，
2: 我正看着呢。
4: 你认真看着他，
2: 那不是我们熟悉的 George。
5: 这事汇报上去，他必死无疑。 我不能让他死，
3: 我尽量帮你挡着那些人。
5: 好的，谢谢。

0: 我会想办法的，乔治。我保证。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是的，是的，我一看到新闻就赶过来了。好了，大家听着，我要找到知情者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找到了，不，准确的说是他找上来了。你就是
1: Davis Oakie，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什么帮助？我是
0: Kate
1: Caldwell，
0: 基因能量公司的基因学家，你找回了我的研究样本。你说这个吗？
1: 你应该已经给他做过残余颗粒的检测了吧？
0: 当然，我当然做过检测。每次发现新玩意儿，我都会检测。艾米，快拿去做个微粒残留检测。
1: 那个得还给我。
0: 先说正题，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比如那玩意儿到底让我朋友怎么了？
1: 这个，我不能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0: 哦，好吧，那。
1: 那我们没法互相帮助了。凯特·考德威尔，幸会，送克尼尔森。他在变大，对不对？而且速度非常快，对吗？他增加了力量、速度、灵活性，还表现出了这一物种很少见的攻击性。跟我来。
0: 昨晚他还是2米高，200多公斤，今早就长得快3米高、400多公斤了。他的毛色怎么了？
1: 他有白化病，有这种病的大猩猩目前只剩他一只。他还会手语？
0: 对，他会，他说他饿了，兄弟给交着拿吃的，别着急，他去拿了，兄弟。
1: 这也不奇怪，他肯定是饿坏了，因为他长得非常的快。
0: 不奇怪。
1: 昨晚他杀死了一头灰熊，那可是强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你倒是跟我说说看，这怎么能说不奇怪呢？你知道短回文重复吗？
0: 一种基因工程技术。
1: 这技术跟类似于基因编辑。我要说的是极端特殊的编辑结果。你看这个，看，鲨鱼是无限生长的，对吗？不停的生长，把这生长基因提出来，再结合比如说蓝鲸的生长速率，或者是西甲虫的力量，又或者是猎豹的速度。
0: 于是就有了莫名其妙杀死灰熊的大猩猩。
1: 我们公司研发出了很多种基因组合，所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异情况，我们无法预测。
0: 好吧，原理我明白了，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它长大了一倍。兄弟，快把吃的送进去。
1: 是这样的。 短回文重复序列只能一次改变一个细胞的 DNA， 但我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将变异信息在全身上下的每一段 DNA 序列上迅速的传输。OK，先生，听我说，你如果想治好它，只能靠我。我的天哪！乔治，乔治不！
0: 我一定会帮你的，冷静，好孩子。不，没事。
2: 先生，请您的动物远点。
0: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这里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它是我负责的。这种情况我能处理，我只需要你们放下武器。拜托。没事的，冷静。很好。
2: 都别动。
0: 放心吧，兄弟，我会帮你的。

0: 乔老师。
1: 从来没捕过狼呢，你们说我是不是该带把重机枪啊？
2: 找到了，看铃木线。
1: 你确定那是狼？老天跑得够快的。
2: 跑不了多久了。

呼叫总部，击中狂暴一号。

0: 有发现吗？还没有。等一下，发现踪迹，
1: 看见了吗？
2: 老天爷，
3: 这是两爪印。
2: 我真应该把重机枪带来。

0: 现在怎么做？从容应对。
1: 这么急，受什么惊吓？快，兄弟们，快设立防护！怎么回事？家里上起来了！快杀了他！
2: 杀不了。
1: 我们研发的病原体就是这样。
0: 威尔森回话，查米坦回话，泰勒。

0: 佳琪啊，快来接我。
1: 收到，还有10公里。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072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4。体彩排列三第2624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7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9月8日。
2: 下来吧，
3: 货物已到达现场，请双方的人员做好准备，
2: 请各位下车。女士，
4: 他是什么人？
5: 欧克耶先生，考德维尔博士，我是太原哈维勒塞尔。今天很折腾吧？科研样本就这么从天而降，巨星星星到处跑，这种刺激的事儿还真是我们政府人员该重点管的呀。
6: 胶是在哪儿？我要见他。你想把他送上飞机，绝对是个大错误。
5: 我觉得问题不大。
7: 我说，大家都深呼吸一下。
6: 我说了，我要见胶质。
7: 行，你们就互相挑衅，看谁比谁更凶吧。
5: 老兄，让我冒昧的猜一下，是不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你为人很和气友善？
6: 你要不把我的手铐解开，好好亲自验证一下，老弟。
5: 我们飞机上见，把他们带上去。
7: 你这么和气，他怎么就不给你开手铐呢？

0: 他冲出研究所的时候把自己弄伤了，现在伤痕都快长好了。
1: 是非洲刺毛鼠，他们体内的 DNA 使得再生能力极强。
2: 戴维斯·欧克爷，灵长类动物专家，什么什么什么的，哦，陆军特种部队，你是什么来头？某位神秘的王牌特工，不少地方还删减了，删减再删减。哦，这儿有了，转到联合国反偷猎特别行动队工作。我真巧啊！我跟你说，本人也特别爱动物。
0: 别废话了，拉塞尔，我说过你让乔治上飞机等于自杀，
2: 打着强力镇静剂呢。只要我们不叫他，他不会醒过来。
1: 先生，抱歉恕我直言，以他的生长速度，镇静剂的效力是不足以撑到我们返回地面的。
2: 我们考虑了他的生长速度以及加快的新陈代谢，
1: 先生，
2: 还有他循环系统里增加的血流量。我们可能不是飞机上最聪明的，但是我们做的也不赖，尤其是跟你啊，因为你的那些科研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在外面乱跑呢。
0: 你说还有

0: 哦，你不知道那头身长9米的狼？哦，先生，你这只超大个的猩猩已经不新鲜了。老天！奇葩的网友们叫他拉尔夫。
1: 你为谁工作？
2: 先生，我为美国人民工作。
0: 国土安全中情局。正义联盟。
2: 是他政部。这部门我听说过，其他政府部门是吧？聪明。
0: 是啊，先生，聪明得很。
2: 科学技术一捅出什么大娄子，我就被叫来收拾烂摊子。
0: 乔治会怎么样？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该被这样对待。
2: 现在不管是不是他的错，他都很危险。
0: 乔治能治好的。
2: 他参与设计了乔治感染的病原体，是基因能量公司的员工。
0: 是前员工吧？
2: 凯特·卡德威尔博士。 斯坦福生物化学系毕业，专攻方向为保护遗传学。2010年受雇于基因能量公司。不到2年前，被公司解雇。这段更有意思，因窃取公司硬盘被逮捕，服刑13个月。我敢肯定，那段在美丽的格林威尔联邦成交所的日子一定很风光吧？好吧。
3: 从这位大个子仁兄的表情来看，这些他都不知道。祝你们旅途愉快。哦，欧克叶先生，至于你朋友，我想说的是，非常抱歉。对不起，我撒谎了。你能不能治好乔治？我知道基因能量在研究如何对抗病原体。
4: 能不能？
3: 不能。克莱尔，我找到他了。昨晚有一群秘密行动人员。 把大猩猩装进了运输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不，但我知道他肯定喜欢健身。不是，这个女的。Cat
4: Caldwell。Caldwell博士。对，他怎么会在那儿？这个，鉴于我们和他的过节，他恨我们送他去坐牢，还害死了他弟弟。要我猜，他是想搜集证据搞垮我们。
3: 可以。
4: 我早说过，2年前就该清理他，不是什么麻烦都能清理。我保留意见。
3: Claire，说真的，我很少说这种话，但是我现在真的不在乎钱了，好吗？我可不想坐牢，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就快告诉我吧。Blett，
4: 我永远有办法。 假如给实验对象赋予超凡的基因优势和无限的生理潜能，再加上难以想象的暴力攻击性，你该怎么控制它？
3: 我不知道，喂它镇静剂，或者……
4: 没错，你看，也没那么难。行。R19就是镇静剂，打一针就能让感染的动物停止生长和暴力行为。为了召唤它们，病原体能让体内基因发生改变，对低频无线电波自然产生感应。我们这栋楼刚好装备了全球最强劲的无线电天线。 昨晚我让我们的团队把这个改装过了。现在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切断电波。如果是在万米高空，你说该怎么下来？
3: 那只大猴子会把飞机弄下来。
4: 等狼到了之后，让军队杀死它，这就是杀伤力堪比武器的DNA样本。
3: 再卖了它，狠狠地赚上一笔。

求救！

0: 尸体去哪儿了？他没死，他受伤了，但没死。痕迹显示往东北去了。我这儿没有信号，我去看看有没有无线电，试着用用。国防部一旦发现那只怪物在坠机中活了下来，一定会找你俩问话的。
1: 怎么不找金银能量？他们知道的可比我们俩多多了。
2: 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他们，麻烦你们二位，别跑得太远了。哦，OK先生，
0: 在。
2: 谢谢你把我这个老牛仔弄下飞机。
3: 混蛋也得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嘛。
2: 我爷爷以前总说一句话：我们混蛋就该团结一致。
4: 你看到卫星录像了吗？坠机后那猩猩竟然没死。看了，遗憾的是，考德威尔博士也没死。那现在怎么办？大猩猩倒是不用担心，他会跟着无线电频率直接到这儿来。考德威尔博士才是大麻烦，他会不会说了什么？从这些正要进大门的联邦政府探员来看，他什么都说了。
5: 什么？克莱尔·怀德，有什么能效劳的吗？
6: 联邦调查局朴探员，这是搜查令，我们要对贵公司做全面搜查，从实验室开始。
4: 没问题，请跟我来。
6: 我们对实验室引起的骚乱非常震惊和害怕，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协助你们。好。
7: 这儿的一切都得查。当然，我们会全力配合。文件、硬盘、服务器都别放过，行动。能打开这个吗？
4: 朴探员，我们为了调查原因，正在翻阅 Kate Caldwell 博士的资料，他是项目的责任人。我想您肯定知道他有前科。遗憾的是，我们到现在才发现他在职期间做了这些可怕的事。
6: 请给我一份服务器的清单。
4: 好的，长官。还好吗？你在冒汗，都湿了。哈，我没事，我好极了。
0: W2T，W2T， 这里是E4R， 完毕。W2T，W2T， 这里是E4R， 我们正在这个坐标位置。现在。
8: 我们该怎么办？对不起，博士，我跟你称不上我们了。厅长，我很抱歉对你撒了谎。得了吧，为达目的不惜撒谎，人类都这样。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人类呢？那我就告诉你，为了追捕打击偷猎者。 我跑遍了全世界，非洲、印度、南美。我很清楚人类的本性。人类会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你觉得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乔治的来历吗？当时他躲在偷猎者的卡车下面。我们赶到的时候，那些混蛋正在虐杀他的母亲。 他们要锯下母猩猩的双手，拿去当烟灰缸。

0: 自己根本活不下来。他这种得了白化病的大猩猩在黑市上非常抢手，所以我收养了他。
1: 那些偷猎者呢？
0: 他们射杀我们，失手了。我反击，没失手。

0: 幸好焦治不像你对人类有这样的看法。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哦，他的家人遭遇了那样的不幸，他应该会轻易对人类失去信任的，但是他却绝对信任你，对吧？
1: 你懂的是遗传学，别扯心理学。
0: 在抓人画饼这方面，我也算得上是博士级别了。
1: 啊，对，这一点确实厉害。
0: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救助北极的濒危物种。后来我弟弟生病了，医生说他康复的几率非常小，我知道这项技术能救他。这时克莱尔怀登出现了，他让我做他的首席基因研究员。
1: 所以基因能量聘请了你？
0: 对，可我不知道的是，每当我取得有助于我弟弟治疗的技术突破时，他们都会暗地里用来研制武器型的 DNA。 我试过销毁技术，但还没销毁彻底，我就被保安给抓住了。后来，我入狱一个月后，我弟弟就死了。我连再见都没能跟他说。
1: 抱歉。
0: 我只想制止怀登姐弟不再伤害任何人或动物，永远制止。可以实现吗？
1: 可以实现。有人来接我们了。
2: 卡普兰，联系艾文斯队长。收到，布置防御圈。
3: 收到，行动开始布防，土生小队准备各就各位。
4: Black 上校，
3: 我们正监视目标 A 和目标 B。
2: 收到，准备围攻目标。
3: 收到，长官，目标距离我们8公里，移动迅速。
1: 焦治和那只狼在一起。
4: 你和星星交过手，长官？
2: 还有狼，在芝加哥48公里外的采石场围攻过他们，他们的行动轨迹都指向芝加哥市区。
1: 两个不同物种朝着同一个目的地长途跋涉，这不可能啊！
2: 不好意思，这位是谁啊？
4: 上校，他是戴维斯·欧克耶，灵长类动物学家。那只猩猩是他养的，这位是考德维尔博士，曾在基因能量工作。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就是他搞出来的。
2: 拉塞尔探员，这是正经的军事行动。
4: 是的，长官，我明白。但现在，这两位才是地球上最了解那两头怪兽的人。我认为你最好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上校，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狼和大猩猩了。狼和大猩猩会互相攻击对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径直前往同一个目的地。
2: 那他们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去芝加哥？
0: 因为有人在召唤他们。我就职基因能量期间，公司研究过蝙蝠的 DNA。 怀登姐弟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物声纳通讯技术，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应用了。基因能量公司肯定在释放某种信号吸引他们过去，这两头怪兽会不顾一切地赶到信源处阻断信号。
1: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2: 欧克耶先生，我们有自己的应急预案。
5: 上校，目标 A 和目标 B 还在加速，去火车六号，请立即汇报防御圈布置情况。
2: 另外，联邦调查局要求你们留在这里，他们有事情要问你们。我的下属会送你们出去。
6: 报告女士，来吧。
3: 去火车六号 A 队，各就各位。
1: 这一定会铸成大错。
6: 先生，走吧。
3: 目标进入围攻区，所有队员注意，目标在3号射场区。
2: 准备开火。

0: 用不了多久，行动就会失败，我们得赶紧到芝加哥去。
1: 对，我在想办法。
2: 好了，两位，我们要坐的车在左边。
1: 快走，
3: 等等，我说的是左边。
1: 好的，好的，停一下，小伙子，你们都是聪明的士兵，也都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有多糟糕。我实话跟你们说吧，你们这么对我们呢，是根本行不通的。
2: 别废话了，快点。
1: 好好，你们俩想想，我以前也是军人，你们别这样激怒我，威胁我了，不然的话呢，我就会把你敲晕。至于你呢，你看着我，我会狠狠勒你的脖子，勒得你尿裤子，当着美女的面，这可不好看。
3: 这算什么狗屁要求？快走！
2: 不配！
1: 我就说吧，发生这种事我也不想的。我胳膊很粗，别较劲儿。别较劲儿，好了，好好睡吧。
0: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1: 啊？死不了。
0: 现在我们要找什么？
1: 找一架直升机，但得挑周围的士兵少一点的。
0: 他们应该会在医院停一架急救直升机。
1: 博士就是不一样啊，

0: 说对了，博士。哎呦呦呦！快看呐，有人要偷医院的直升机，真是大开眼界！这想法太有创意了。
1: 行了吧你？你见过交织怎么会飞机的？你也清楚大家都嘀咕了那两头动物。
2: 难道你们俩有神奇子弹？
0: 我们知道去哪儿找。
3: 厅长，克莱尔·怀登没有蠢到去研发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武器。基因能量公司里一定有能够终止变异的解药。
0: 一旦弄到手，他就是唯一的神奇子弹，能阻止轿车那头狼摧毁芝加哥。
4: 这儿不是什么公路休息站，老兄，要是不会随便放在遮阳板下面。
5: 等等，你在帮我们？
4: 你们救了我，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做的。况且我们都要对付怀登姐弟，他们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那我就让他们清醒清醒。
1: 所以没错，我们要相互帮助。放手干吧，有事叫我。哇哦，这可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多了。
6: 就是说，我本来计划把他一块勒晕的。
1: 你应该知道与人沟通还有别的办法吧？啊，
6: 我知道，可别的不好玩。
7: 你会开直升飞机对吧？
6: 那是当然。
8: 我快想起来怎么开了，马上！啊，对，这样，就快了，想起来了。
9: 长官离日出还有15分钟，请求火力跟进完毕。发现目标，堵车小队已经就位，可以开战。目标即将到达25阳防卫。
10: 调出前视红外画面，
11: 收到请回复，
12: 画面开启。
13: 86A，这里是36，目标已故炸弹环，
14: 现在开火。
15: 确认是否击毙目标。这里是6A琳琅 X
16: 射线，确认是否击毙目标。收到，琳琅，准备确认。26原地继续接招。102正前往金色阶段线。天哪！上！我是6A琳琅
17: X 射线，报告情况完毕。目标未击毙，他们肯定移动了，长官。重复一次，我们没有。
18: 驱服蛇6号 A 队，我是琳琅 X
19: 射线，报告情况完毕。埃文斯队长，卡普兰，通知国民警卫队启动应急预案，行动继续。
20: 是长官。
19: 我要命令地面炮兵开进芝加哥市区，尽快行动。这次我们要动用一切武力拦住他们，把全城的市民转移出去。市中心以南每400米设一出入障，市民全部往北转移。
1: 是我，他们在疏散市民了。
21: 就这和那只狼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布莱克行动失败，
1: 他们正朝你们的方向移动。
22: 收到。
1: 发生什么了？
22: 他们来不及疏散芝加哥全城的人。

0: 况，邮储一号在哪儿？
1: 在作战区，长官。
2: 邮储一号，请立即开火。
3: 收到。
4: 这里是邮储一号，未击毙目标。林狼 X 射线，我请求返回战场再次作战。
0: 邮储一号，我是 BD6A， 再次攻击。
4: 收到。
0: 卡普兰，全市的疏散情况怎么样？
5: 市中心已过半，长官。
6: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距离800米。
0: 这又是什么鬼东西？
6: 做好准备。
5: 那是船吗？
6: 它在水下，长官。
0: 我们没有在那里布置潜艇。

这下糟了！我是曹二，河里有敌人正在靠近，请指示。敌人靠近，正往东移动。收到，走了，赶紧护命，不停不停，危险靠近！收到，走了，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疏散完毕了吗？
1: 上瓦克到亚当斯周边10个街区疏散完毕。
0: 启用超级炸弹。
1: 收到。
2: 2356队已锁定目标，请各队各就各位，等待命令，确保击毙城中怪物。请各队各就各位，等待命令，确保击毙城中怪物。
3: 上校，您这是要把军械库里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扔在国土上？恕我直言，长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您扔下那枚炸弹，不光是半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所有证据也会被毁掉。您看，我已经找人手前往基因能量公司夺取解药了。如果您能转移一些物资来支援他们。
0: 你的人手是不是还偷了我的急救直升机？
3: 戴维斯·奥克耶和考德威尔
0: 必须立刻退出行动。另外，你也改一改吊儿郎当的牛仔做派，有个警探样。
3: 长官，您也知道我们牛仔，我们不能置朋友于危险而不顾。
0: 你马上给我出去！
3: 不容易啊，您总算下了一道我能认同的命令。
0: 调隐形轰炸机的画面。
4: 画面已交出。
5: 本是二五，可以开始执行你的任务了，请立刻执行。
6: 二五跑道外正在等待。
5: 可以起飞，走二五跑道，准备起飞。二五，收到，祝你好运。林兰 X 射线，这里是奎神二五，包裹正在运载中，我们已出发。
1: 拉塞尔探员，这是联邦调查局的清单，基因能量公司的服务器都在上面。您是对的，有一台服务器被漏掉了，只有两个人拥有访问权限。
3: 布莱特和克莱尔，你们俩兔崽子真够狡猾的。谢了，小子。
1: 客气了，长官。
3: 我是拉塞尔，来接我一趟。
7: 去哪里？
8: 上85楼。
9: 哎，有什么好消息吗？
3: 超级炸弹半小时后就要炸了，
10: 一枚就能炸平5个街区，你们还是快跑吧。
9: 我再也不接你电话了。
8: 打不开。他说什么？
9: 说什么超级炸弹很快就到了，让咱们快一点。
8: 好大。哦，天哪。
9: 联邦调查局肯定没收了所有硬盘。
8: 好吧，快点开的，好好想一想。哦，有了。知道吗？实验室里的一切都在一个系统里，联邦调查局肯定想不到要没收这个恒温器，它也是能进入服务器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拿到实验室里的每一份文件。
11: 好吧，改变计划，军队控制不了局面了，我们这就过来。
12: 好了，直升机准备好了，再带上你的老鼠，我们去实验室，去R19，这样等那些怪物最后找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应付。又怎么了？
13: 来客人了。
8: 真不敢相信。
9: 怎么了？
8: 这个系统被彻底清理过了，他们居然删掉了和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但解药肯定还在，我们得找到解药。在那里。
9: 让我来。这主意不错。我们要找什么？
8: 任何印有 RPG 字样的东西，它应该保存在某个低温容器里。
9: 明白。RPG。我好像找到了。
8: 就是它。
9: 是解药。
13: 其实它不是解药。R19不能让他们回到正常体型，只能消除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见到你真好，凯特。
8: 去死吧，克莱尔。
13: 你弟弟去世的事，我非常遗憾。把东西交出来吧。

0: 好了，走吧。
1: 你们走不了。
2: 哼，能把枪给我吗？
3: Davis，
2: 这回能走了。
3: Davis，
2: 现在走吧。
0: 我
2: 快点！
0: 我的天哪！

快走！知道吗？我之前还发愁该怎么重新编辑病原体，你自己就找上门来了。进去，否则你会跟你朋友一个下场。

0: 我们这里有一只，我们要把它杀了。
1: Dr.
2: Davis，
1: 我留了一只。好吧，新计划我们给胶质用，也许他能帮忙拦住那两个。好的。
2: 我们得想想怎么才能让他把解药吃下去。我们快走！知道吗？你们都还活着，我其实挺高兴。现在给我上去拖住你们的朋友，直到我离开这儿，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1: 好吧，好，我去。

0: 我姐姐了，她早就失心疯了。你弄辆车过来接我就行了，现在马上过来接我。天哪，孩子，你是刚从80层楼梯上跑下来的吗？你是什么人？我本来是要爬80层楼梯上去抓你的，不过看你这狼狈样，我都替你难受。
1: 我们商量一下，你拼了命不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吗？我猜你包里肯定装了台笔记本电脑，把电脑给我，你就能立刻走出那扇门。真的？
0: 当然，只要电脑给我，你就能上路。
1: 好啊，其实这都是我姐姐干的，不是我的主意。
0: 受牵连的哪能等同于共犯？
1: 可不是吗？ 走了，
0: 嘿，哎，不如把那小家伙也留给我，
1: 乐意之至，我都烦透了。

天哪，太刺激了。小子，希望你们俩在上面已经有对策了，咱们这小家伙我们俩走另一个出口。

0: 我们也不需要。
1: 起飞的话，怎么不需要围剿？
2: 不起飞，我们来追击。
0: 什么？
2: 好了，我们只要在楼顶维持足够的上升力，楼一倒，你懂的，就想跟着雪峰一起坠落。
0: 不，我不懂。

0: 我得喝一杯。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活下来了。
1: 弹头这里还有人，我们得阻止炸弹空袭，快！

0: Davis，我知道。
1: 乔治，还好吗？

我看着像屎。哦，好吧，那你就像一大坨臭屎。

0: 雷拉 X
1: 射线，这里是奎尔25，护航机就位，距离目标8分钟完毕。收到二五，请求跟进火力完毕。收到。该怎么办？你看这辆悍马，去找卫星电话，联系拉塞尔。只有他能帮我们阻止炸弹空袭。你告诉他，这里还有很多军人和普通市民。我和娇子对付那两条怪兽。
2: 戴维斯，
1: 什么？
2: 一定要活下来，好吗？
1: 好的，快去吧。好了，乔治，我们要阻止那两个家伙摧毁这座城市。没错，咱俩去收拾他们。

0: 这里不安全，女士，请立刻离开，快带她上车。
1: 等等等等，我有办法阻止这一切。
2: 伙计们，
1: 拉塞尔，
2: 把她交给我吧。
3: 是，长官。
2: 喘口气，博士，说说你怎么来了。
1: 解药奏效了，戴维斯和乔治正在制止另外两头怪兽，那里还有很多市民和军人，我们必须阻止空袭。
2: 老子，用这个跟你做个交易。
4: 好了，走吧，行动。哎。

0: Black 上校，我是你的老朋友拉塞尔探员，厅长是超级炸弹的事儿，您能不能行个好，在您打爆炸弹之前，看一眼联邦广场，
1: 调联邦广场的无人机录像。我的天哪！

0: 乔治，乔治，
1: 准备投放倒数计时。
2: 太不可思议了！各部门做好监控准备，
3: 取消任务。

交着，哎，兄弟，成功了，我们救了芝加哥。 对，你救了我，乔治救了戴维斯。

0: 我非常遗憾，戴维斯。
1: 他救了我的命。
0: 他还救了很多人的命。

0: 我们做到了。你刚才是不是眨眼了？我看见你睁开眼睛了。你这个大傻瓜，你跟我装死是吧？
1: 这种时候装死，
0: 哦，我的天哪！不，这不好玩，我没有哭，我这不是哭好吗？是沙子把我眼睛给迷了。
2: 嘿，等一下，你们俩经常这样玩吗？
0: 我不想跟他这样玩，是他自己非要玩，因为他的幽默感实在是扭曲。
1: 啊，没错，没错，你可以这样说，他算是我的自己人。
0: 我俩是朋友，对吗？嗯，
2: 对。
0: 对，我们是朋友。
3: 好了好了，各位，我们回家吧，好吗？<笑>
0: 兄弟，这有点意思。
3: 我听见了。
0: 见鬼！谢谢你们拯救了世界，
4: 也谢谢你阻止了空袭。
5: 一个睿智的牛仔曾经说过：“我们混蛋就该团结一致。”<笑>
0: 那么，我们不如在帮帮这里的人，然后给交趾找个新家。
4: 那我们怎么安置他？
0: 反正现在看来，飞机是装不下了。<笑>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3: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6: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8: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9: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0: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1: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2: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3: 收来，上开！
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4: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5: 火力压制五点，
14: 发！
16: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7: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8: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19: 阿里巴巴，
20: 你好，阿里。
18: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21: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8: 你哪来的钱？
22: 我不干了，
18: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23: 阿里巴巴，
18: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20: 他跑了。
18: 啊！谁在叫唤？哦，强盗。
21: 是强盗。
18: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20: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8: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2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7: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为牵制华北之敌向东北增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任命杨德志为司令员。同年10月，杨德志及时捕捉战机，率部果断发起清风店战役，创造了平原地区运动战的典型范例。

0: 医生说过，你有胃病，不能多吃辣椒，可你就是不听。吃梨还总爱蘸个什么辣椒粉，少见。
1: 少见多怪，你是没这口福啊！再削三只。

0: 正等你们呢，来，你看看，再晚来一会儿啊，这梨可就没了。
1: 这梨可不能那么吃，
0: 吃吧。
2: 蓄水保定是家庄，啊，这三只辣椒梨哪一只都不好下口啊！你就是不好下口也得吃啊。
0: 司令员，你胃口不小啊！
1: 我胃口再大，三只梨我不能一口全吃下去吧？
0: 参谋长，嗯，依你之见，这三只梨先吃哪一只好啊？
3: 蓄水。
0: 哦，哈，勇敢点！嗯，哦，你就全当是徐水，只要吃下去就是胜利了。哦，哎呀，钟伟啊，剩下这两个梨，你看怎么吃啊？我的意思啊，石家庄这个梨。 就是再难吃，也要把它吞下去。
4: 扔。

0: 对，你们中间谁了解杨德志？参谋长，你和杨德志多次交手，想必对其知之甚深吧？
1: 是啊，杨德志，哼，湖南醴陵人，现年37岁，曾经担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
0: 日本投降以后，又任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在我的记忆里，杨德志不但会打仗，而且善于笼络民心。部队住在哪里，老百姓就被他玩得团团转呐。
1: 这个人胆大包天，心细如发。
0: 参谋长，把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向诸位通报一下。
1: 诸位，在石家庄周围，我们国军的总体部署是这样：第16军驻防在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和新城；94军配置于涿县、定兴和徐水一带；新编第2军的2个师驻防在保定。我第3军。
0: 是国军主力中的主力，任务就是镇守石家庄，确保北平、天津、保定战略要地的安全。
1: 对，那么中共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均与我军展开激战。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又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杨德志任司令员。很显然，这是毛泽东。 在华北战场上又出了个狠招啊！其用意就是配合东北共军在辽沈战场上的行动。一方面，牵制我军北上增援；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战机进犯我军，企图夺取华北重镇——石家庄。杨德志。
2: 志在必得，我看你志在必得，想得个什么？聂司令员非常同意我们的思路。嗯，战役第一阶段依然是围城打援。
3: 徐水。
2: 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要地。占领徐水，周围的敌人肯定要来支援。嗯，我军呢也可以趁机在运动中歼灭原敌一部。
4: 关键是徐水这张应该怎么打？我想我们要打，就必须要攻得猛，打得狠。
2: 可以调陈正湘和李志明的二纵围攻徐水。
4: 问题是，徐水的布防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啊。
5: 哦，这个你放心吧。
4: 抗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个女子别动队，非常活跃，而且屡战奇功。他们的队长我认识，叫马秋凤。

0: 多少包？
1: 不着急。
2: 干什么去？
1: 长官，俺们都是赶集的。
2: 赶集的？

0: 参谋长，老弟，抬起头来，集合！
1: 是，全体集合。 小心，连着！报告军长，已经集合完毕，请宣誓。

0: 弟兄们，听说过《水浒》中三大祝家庄的故事吗？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祝家庄。可宋江带领梁山好汉，足足打了三次，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把它拿下。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祝家庄攻势修得好，障碍设得妙。要想保存自己有效的阻击共军，我们必须把攻势修好，经得起共军前来三打、五打，甚至十打。只要我们的攻势打不烂，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他。明白吗？好，抓紧时间。 重新修筑，
1: 是，去也修筑工事。

0: 如果我们包围了徐水，敌人援兵出动的方向也有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一个是徐水以北和东北的顾城和荣城。当然，想调动这两个方向的敌人，相对容易一些。可是，我更想，
1: 你更想的调动出镇守这家庄的罗立荣，对不对？
0: 对。
1: 可惜呀，
2: 可惜你不是罗立荣的参谋长。
0: 罗立荣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嫡系部，石家庄呢，又是蒋介石支撑着平津堡三角地带的重要地点，把他调出来，确实难呐。这不是没有可能，我不是说过了吗？关键是看徐水这仗怎么打。我想徐水这仗，我们既要破城，又要打援，要双管齐下。
3: 我要让罗立荣和他的上司确实的感觉到我军的决心，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徐水。徐水一旦破城，保定便危在旦夕，那么石家庄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4: 要是罗立荣走出石家庄，一个关键点，我们的战役行动必须造成敌人的整体错觉。
3: 对，
5: 徐水，保定。 石家庄，根据我与杨得志多年交手的经验来看，首先可以排除共军进犯保定的可能性，因为保定有我们一个军，而在保定的北面，又有我单进犯保定，那么徐水和石家庄两地的国军就可以同步增援。我想杨得志。 不会这么傻吧？
3: 我石家庄的布防堪称固若金汤。我想，他杨得志胃口再大，也不敢正面进犯石家庄吧？
5: 那是。不过徐水倒是很有可能啊，因为徐水是北平的南大门。我想杨得志很有可能从徐水下手。
3: 造成威逼北平之势，企图引诱我南北两面的援军出动。
4: 杨得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他打徐水是假，打我增援部队是真。围城打援是他们的老战法。想吃掉罗立荣，没那么容易。
0: 二纵特务连连长曹二妞前来报道。二妞，
6: 参谋长，行啊，你小子啊，离开司令没几天，都混上连长了，干得不错嘛啊！
7: 跟首长5年了，没点长进还行。
0: 这倒是句感情话，不过曹二妞我得告诉你，不要以为在杨得志身边工作过就把尾巴翘起来了，
6: 小心我给你剁了。
7: 难呢？知道为什么
0: 把你们俩调过来吗？
7: 不知道啊。
0: 具体的情况，参谋长会给你交代。
8: 是，
0: 去吧。
9: 司令员、政委，徐水方面的通知到了。
10: 马秋凤，
11: 对。

0: 辛苦，来。
1: 司令员辛苦。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政委。
1: 政委好。
2: 这位就是马秋凤夫人。
3: 久闻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政委，你是不是觉着我这粗手粗脚的，不像个大姑娘啊？
3: 不不不，一看你就是快人快语、好打交道的爽快人。
2: 来吧，我们屋里谈。
3: 张参谋
4: 到，
3: 带其他队员到东屋休息。
4: 是，
5: 行，
1: 去吧。
2: 里边坐。参谋长，
3: 张同志，
2: 参谋长，
3: 来，请坐。来，走。
1: 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坐下。
2: 师傅，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6: 不用介绍了，这位肯定是只身闯过鬼子大本营的双枪女队长马秋凤同志。秋凤同志，欢迎你啊！
1: 谢谢首长。
2: 哎，二牛呢？
6: 哎，咱这个曹二牛，你还不清楚吗？打仗是把好手，就是见了女同志啊，比大姑娘还大姑娘呢。
2: 二牛，你给我出来！

0: 过来啊！
1: 是怎么回事？
2: 你问他，
0: 母老虎下手还这么狠，
2: 你不说是不是？你不说我错。各位首长，他就是俺男人。
3: 谁是你男人？白烫了吗？
2: 白
3: 白挖了吗？
2: 你，
3: 哎呀！
1: 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2: 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心背着你了。这抱怨十里，谁不知道我是你曹家的媳妇？17岁那年，正在拜堂成亲，他个没良心的东西，他别家就跑了，一跑就是6年，我连个头发都没抓住你呢。
4: 这事慢慢说啊，来来来来，别哭，别哭，别哭了，
5: 好了，好了，慢说啊，
4: 别哭了啊啊。来来，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来来来，走，
5: 小哥呀，来。
4: 时候已经不早了，这样吧，咱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好不好？
5: 是啊，我呢也得看看你们队员去了啊。

曹二牛。曹连长，咱走着瞧。

0: 司令，您还是别让我讲了，行吗？为什么？那么多人，我紧张。
1: 长岭段尉都走过来了，做个报告还紧张什么？
0: 那行，司令，那万一我要是说错了，您可别怪我。不会
1: 的，我相信你。
2: 请大家坐下吧。站！全体坐。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女同志，她就是徐水赫赫有名的女子别动队队长马秋凤同志。马秋凤同志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徐水通啊。
3: 现在我们就请他重点讲讲徐水的情况。俺今天来到这儿，有个事情，想当着大家伙的面先声明一下。俺男人，不，俺未婚夫，俺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在6年前，俺俩拜堂成亲的时候，他自个儿偷着跑了。
4: 俺不知道现在他算是俺男人呢，还是算俺未婚夫呢？反正不管咋论吧，他都是俺马秋凤的人，俺就是他老婆。
3: 司令员，
1: 嗯，
3: 俺说的对不对啊？
5: 那对，说的不错。
3: 俺未婚夫，他大名就是，
6: 他叫曹二妞，现在就在咱们部队当连长，他就坐在这儿。
3: 大家千万不要见笑啊！俺们徐水的姑娘就是这样的，那一旦许给了谁，那就是这个男人是堆臭狗屎，俺也要把他当做大红枣一口咽下去。事到如今，俺也顾不得那许多脸面了。大家伙可都是见证人啊！哎，司令员，
1: 嗯，
3: 你也是见证人啊？
1: 对，是不错。
3: 俺不管你曹二牛将来当多大官，这辈子。 你甭想甩了俺马秋凤。
7: 对不起，好兄弟。

0: 可结实呢。城里的老百姓那住的房子都是平房，那房顶上平时都成晒粮食，搬个梯子就能攀上爬下的。那要是打起仗来，可是天然堡垒。
1: 哎哎哎，大家把心收一收，别两个眼睛瞪得直勾勾的，光顾瞧美女，得边听边动脑筋。

长官非常抱歉，也请各位长官多多包涵。下面呢，我们杂技班新推出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转点儿，请各位长官欣赏。

0: 曲水城里边啊，街道狭窄，房屋密集，咱们只有占领了那些天然堡垒，那才能控制住战斗局面，取得胜利。不然啊，你就是打进去了，也不能把敌人赶出城去。
1: 怎么不讲了？
0: 我这么讲，行吗？
2: 掌声说明你说的不错，大家都听明白了。
1: 你讲的不错，接着讲。
0: 哎，咱们部队不是重武器少吗？咱们打徐水，我还有点想法。
3: 军座到。
4: 坐。参谋长，开始吧。
5: 诸位，据可靠情报，杨德志的晋察冀野战军近日在徐水一带活动频繁，而且冀中、晋冀和察哈尔省的地方武装也加强了破坏和袭扰。十一三区司令孙连仲长官电令我部，务必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防止共军声东击西。
2: 正如我之所料，这一仗要在徐水展开了。

0: 石家庄外围有没有敌情？有，外围集结着共军冀中独立第八旅，大约3000人马。
1: 什么八旅九旅，说白了，一群土包，杂牌武装。诸位，共军打徐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叫将军抽车，想把我军调出城外，在运动中歼灭我们，这是共军惯用的伎俩。哼，我们绝不能上他们的圈套。
0: 军座，如果…… 徐水方面告急，会不会？
1: 我军的使命是镇守石家庄，确保石家庄万无一失。诸位，还是把心思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吧。

0: 我秋凤，在二牛来之前，我想先跟你唠两句。
1: 司令员，请指示。
2: 不是，你坐坐坐坐，坐下，坐下。
0: 是这么回事儿，我想不管怎么说，二牛总是个男同志，你动不动就揪他的耳朵，是不是不太合适？
1: 俺爹跟俺娘就这样，打打闹闹一辈子，谁赢了听谁的。
0: 不，这成吗？
1: 咋不成啊？打完架还是一个炕，第二天早上就好了。
0: 可是你们俩不一样，你们俩都是革命的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如果什么事都用拳头来解决的话，就是结成了夫妻，到头来不是还得散伙啊？
1: 俺打他，他也可以打俺嘛，这才是个真男人。
0: 可是他是革命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他能打你吗？
1: 我是他老婆，他可以随便打，没事儿的。
0: 你这是越说越离谱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再弱的男人，要真动起手来，女人也是斗不过的。
1: 嗨，司令员，俺有绝招。
0: 什么绝招？
1: 你就拿俺娘说吧，俺娘的身体弱小，俺娘要是跟俺爹硬斗，她肯定斗不过俺爹。可每次俺娘总赢。
0: 智取。
3: 哦，进来。
1: 二牛，
0: 站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司令员，我喝不了这烧酒。
0: 对呀，女同志是喝不了烧酒。我转过来。你们俩是乡里替人家喝了那一杯吧？秋凤，
1: 啊，
0: 坐下吃。

我说曹连长，你这就不对了吧？人家马秋凤同志现在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是同志，你什么态度？就是在战场上还能优待俘虏呢，你对于革命同志给个笑脸，吭一声就那么难？

二牛，二牛，二牛，二牛。

0: 阿妞，你没醉啊？倒是真醉了，这心里边也明白着呢。
1: 这司令员请客，那不也是为咱俩好吗？
0: 你嫩啊！你把司令员都请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把天王老子请出来，咱俩也成不了夫妻。

0: 二妞，你喝点茶，醒醒酒吧。二妞，
1: 秋凤，不，马秋凤同志，你这场戏改演晚了吧？

0: 司令院，
1: 他什么他？他没有一点配不上你。
0: 司令院，这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你让俺把话说明白了。
1: 那好，你说吧，我听着。
0: 他们家和俺们家呀是世交，双方大人就指腹为媒，给我们定了个娃娃亲。谁知道他一生出来就变长一大截子，还越长越慌慌，他都长那么高了，俺才这么高，那村里人啊都叫俺小女婿。说俺这脸往哪搁呀？
2: 司令员，你也看到了，就他那两个眼珠子一瞪，那不和牛铃铛一样？他两个手一伸，那就两个蒲扇啊。还有那脚丫子那么大个，
0: 说踹就踹了，这哪像个姑娘，整个一个母老虎，和这样的人睡一个床上，那不天天做噩梦？
2: 司令员，多亏俺早跑出来了呀。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那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在革命的队伍里，婚姻自由我不干涉，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怎么听着都是人家的优点啊？他至今未嫁，这说明人家心里有你。他泼辣大方，你说他是个母老虎，你嫌弃人家手大脚大眼睛大，这就更没有道理了。手大成乾坤，脚大行不稳，眼大世界看得真，这都是有说法的。方连长，
3: 到。
1: 我可告诉你，马上就要攻打徐水了。野战军党委研究决定，调你们连和徐水的女子别动队联合组成攻城先遣队。这件事情责任重大，我可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
0: 司令员，那我该怎么办？
1: 按照乡下的习俗，你们俩的婚约并没有解除啊。是分是合，战前必须给我解决。
3: 是。
1: 你说秋凤姑娘怎么就能看上你？

0: 我西线工程部队发起连续爆破和突击，先头部队已经攻破敌人前沿，接近城头。
1: 罗立荣有没有动静？
0: 没有，

0: 三天了，共军攻打徐水的锐气一点不减，徐水生吃紧。北平方面电告我部，做好增援准备。
1: 石家庄和徐水之间还隔着个保定，保定新二军为何等闲视之？
0: 也许北平中了杨得志的奸计，别理他。

0: 司令员，二纵39团一营官兵登城，招敌重兵猛烈射击，营梯全被打断，后期部队受阻，登城官兵在突破口和敌人拼杀，全部阵列牺牲。
1: 司令员，我东线部队攻上城头之后，敌人纠集了数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夺回了突破口。
2: 司令员，我突击部队受阻，被阻击在城外前沿。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阵地打乱，这样敌人就不会再向我们进攻了。
1: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阵地打乱，这样敌人就不会再向我们进攻了。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阵地打乱，这样敌人就不会再向我们进攻了。
2: 参战部队连续作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很不重要，有些部队的建制都打乱，伤亡很大，继续攻下去怕是难以奏效。
3: 白天作战，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之下，这样会造成更大的被动。
4: 打，接着打。我们头疼，敌人比我们更头疼。现在正是较劲的时候，攻城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一定要坚定取守去。

0: 참으라
1: 君座，虚水已被攻破，城内守军正与共军进行巷战。孙连仲长官第三次来电，口气很强硬。
2: 念，
1: 石家庄第三军务必立即开拔，出援蓄水，否则……
2: 接着往下念。
1: 否则本长官将行使临阵换将的权利。
2: 执行命令。

0: 司令员，政委，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
1: 罗立荣终于被调出来了。
0: 谈谈详细情况。
1: 据前线报道，罗立荣亲自率领第三军、两个师和一个团的兵力，于今天早晨开出了石家庄。
0: 这是一块送上门的肥肉，战机难得啊！
2: 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
0: 把它吃掉。
2: 停止前进。
3: 是。

0: 诸位，在撤职和杀头之间，你们愿意选择哪一种？请尽作明示。我们不去增援徐水，最多捞个撤职查办的处分，丢的是官衔。可是石家庄一旦失守，
1: 诸位都得赔我掉脑袋。可是军座，孙长官说了，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哼，
0: 他承担责任？你什么时候见过大权在握的人替下级承担责任？
1: 向北平发报，我军出城受阻。是。
2: 参谋长，传我的命令，就地宿营。
3: 是。
4: 报告，前敌侦察人员来电，罗立荣宣布在新乐宿营。
1: 什么原因？
2: 原因不明。
4: 立刻查清罗立荣在新乐宿营原因。
2: 是。

0: 作都快点，马上就要演出了。
1: 哎呀，没了，我还没画上。哎呀，小鬼你别跑。
2: 哎呦，等等孩子，小心点。哎

0: 君座，不是说到清风殿在演出吗？怎么今晚就演出啊？这给我弄得措手不及的。
1: 没关系，好好演出吧。我明天情绪好不好，我的部队明天是不是精神抖擞，就看你的了。
0: 君座，这你就放心好了。
1: 来来来来来，孩子们都坐下吧。啊，
2: 君座，这儿可是在共军的解放区啊。
1: 我每次看演出，你总来扫我的兴。解放区又能怎么样？我罗某就是要在共军的解放区里宿营，在共军的解放区里搭台唱戏。哎，对了，上次顶坛子那个节目还有吗？
0: 君座，知道你喜欢这个节目，早就给您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参谋长，
2: 啊，
0: 你说呢？好了，赶快准备吧。准备吧。
3: 罗丽蓉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此时她按兵不动，是不是已经察觉了我的战略意图呢？看来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先稳住她，不打草惊蛇。我要调主力北进西移，诱使她继续北上，在战役的整体布局上给他造成一个错觉。对，兵不厌诈嘛，这是一场心理战的较量。

0: 是不是北平又来了第四道禁牌令？
1: 锦座，据可靠情报，杨得志的主力已经北进西移，准备攻打来自北平方面的援军。
0: 哼，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是我们出城之后引起共军的反应。

0: 看来，杨德志这一仗是不想和我在徐水交手，他是另有所谋。
1: 俊佐，我们为何不趁这个机会出击一下，给共军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0: 再等等看，派出侦察部队，密切监视杨德志主力部队的动向。 随时做好撤回石家庄的准备。嗯，
2: 是。

0: 中央通讯社最新消息，近日蒋委员长亲历北平督战，并看望了在华北战场上英勇作战的国军官兵。
1: 蒋委员长几点？
0: 给国军将士以极大的鼓舞。共军在徐水地区，
2: 参谋长，传我的命令，部队马上向徐水开进。是。
0: 此次在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下，将对华北共军形成更加猛烈的打击。
2: 司令员，司令员，
3: 什么事？
2: 你说李荣这个老狐狸总算出动了，正向保定方向开进。
3: 真的？

0: 对呀，如果我们把战场设在保定附近的话，罗立荣肯定会向保定的新二军靠拢，这样指使我军腹背受敌。如果我们把战场设在远离保定的清风店，敌人就没有合围我军的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吃掉罗立荣。
1: 我主力部队要绕过保定敌占区，南调200华里才能到达清风店，而罗立荣离那儿只有90华里，敌军处于优势啊，
2: 胆子不大，不得其胜。90华里和200华里看起来是敌人比我们占优势，可是我们的八旅和地方武装可以牵制住敌人，只要牵制住他们一天，我们就能跑完200华里。这是罗立荣死都没想到的问题。
0: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简直是胆大包天。
3: 兵部神速，马上下达命令。
4: 是，
5: 同志向军区首长报告。
4: 是。
6: 校长命令我增援徐水，并非明智之举。杨得志打徐水之脚，打我增援部队，才是他最终的目的。恐怕这次行动凶多吉少啊！

自然，通往军区的线路已中断，一时无法接通。为了防止泄密，无线电台已经关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该我们自己拿主意。命令：攻打虚实的部队，要继续加强攻势，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二纵五旅、三纵七旅八旅和独立七旅不动，继续阻截北面敌人的援兵。三纵其余的部队和一纵第四纵队立即掉头，随我南下。

0: 山下一万功，打车3000多辆，人命情重，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1: 谢谢，
2: 谢谢乡亲。
1: 参谋长，命令部队除了武器弹药以外，丢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轻装前进。
3: 是。

0: 过200多华里，我们这个速度2天，不，最多2天半，我看足够了。
1: 中国共军的解放区可能会有些麻烦。
0: 什么麻烦？

0: 参谋长，一到天黑，这里就是游击队的天下，我们可不要钻这个黑洞。传我的命令，就地宿营。
1: 是。

0: 参谋长啊，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1: 不会吧，前面有向导啊！李参谋，
2: 到，
1: 把地图拿来。
0: 用不着，地图就在我脑子里。我们是提前转弯了，应该从下个村子转弯。
3: 申旅，你真神了！
0: 千军万马，方向可不能搞错。
1: 命令部队调整序列，后队变前队，跑步前进。
3: 是。

0: 辣椒，有这么吃的吗？
1: 这你就少见多怪了。司令员就这样吃，据说啊，这吃法还是给毛主席学的呢。不敢吃啊。

0: 现在我们到了成定，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庆丰店了。好，司令，跟我来，我部六个旅全部按时间到达了庆丰店地区，将罗立荣的部队全部包围在于格营、大瓦房、北支河、南河庄、西南河等十几个村子里，战局的发展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1: 司令，现在离天还有几个小时，命令各部一定要拖住罗立荣，天黑以后发起总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是。
3: 警卫员，
4: 到。
3: 辣椒梨给我拿过来。
4: 司令员，机关还没跟上来，梨和辣椒我没放在身上。
1: 嘴里没味儿，我够呛的。你的别动队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已到方阵脚。
5: 离清风店只有50华里，让他们做预备队吧，将来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是。我姐呢？在那儿呢。
6: 姐，
5: 二妞哥就在不远的地方，要不咱找她去？不去。姐，这回你可不能放过她。 一定好好教训教训，看他有干嘛德行。
6: 二妞，战斗期间不允许搞内部斗争。
5: 姐，那等你嫁过去，咱再一起收拾他。

0: 南河村发现共军。
1: 多少人？
0: 情况不明，
1: 迅速查明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好的。
2: 报告司令员，我军在南河村与敌军突然遭遇，战斗打响了。
3: 参谋长，
1: 到。
3: 既然已经暴露，命令部队全面出击。
1: 是。
0: 进入共军的包围圈了。据我判断，我们的对手绝不是一般的地方武装。
4: 这么多共军，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

0: 我军一律穿戴不履，不与顽童，只有死路一条。
1: 这个杨德志绝不能小看，这一仗在徐水打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高明之处，可现在他拉到清风殿来打，这就非常人所想了。把这里的情况

0: 电告孙连仲长官。
1: 是。
0: 昨天，徐水守军还在与杨德志的野战军激战，怎么转眼之间就赶到清风殿了呢？200多华里呀，他们贵妃，他们是神行太保。
2: 情况紧急，我喊主意，还得咱们自己呢。嗯，
3: 我们是来自孙连军，我们是杨德志的队伍。
0: 我军有10000七千之众，有美式的精良装备。现在的处境，与其说是在共军的包围圈中，不如说是我军包围共军的好机会。毛泽东。 是玩辩证法的高手，我也跟他玩一回辩证法，让杨得志吃不了兜着走。
4: 军座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反击？
0: 不，是出击。传我的命令，部队向北开进，对共军形成反包围。

0: 指挥部。
1: 什么？
2: 知道了。军座，我军在北面已经突破了共军的包围圈。
3: 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赶快向孙连仲长官报告，请求增援，以防共军扩大战事。
2: 是。
1: 军座，与孙长官接通了。
3: 报告孙长官，我军与杨得志初步交手，略有响声。
4: 真的是杨得志的部队吗？
3: 是不是杨得志的部队？我看就不要再怀疑了，孙长官。
5: 罗立荣虽然被我军包围了，但是他的整体作战实力还是很强劲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将会对我军形成一种反包围的形势，绝不能低估他。是不是有必要重新部署一下？
6: 北平方面一旦查明我们的行动，一定会令保定之敌向南增援。老杨，你看，
5: 眼下稍有不慎，就挫败不了陆立荣，甚至会出现更被动的局面。
7: 参谋长，调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围歼，务求速胜。
2: 是。17000人，这分割了右翼，力量大大被分散，游击队已经控制了他们的渡口。军座，我们的队被截断了，
3: 立刻向北平发报，请求孙长官火速支援。
2: 是。

0: 我现在正在你头顶上飞行，
1: 请长官体恤下情，火速增援我部，
0: 我马上派飞机来，等你。

0: 司令员，西南河村的敌人正在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北突围，企图撕破我军的防线。
1: 这就对了，这更能说明罗立荣就在西南河的附近。命令预备队留下少数兵力卡住交通要道，其他的部队全部投入西南河的战斗。
2: 是，
1: 我要吃掉这个王牌兵，活捉罗立荣。
3: Thank you.

0: 听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中央活动了，活动了。军总，我看局势对我们很不利啊，不能再指望苏联众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冲出共军的包围圈。
1: 往哪儿退？
0: 到处都是共军，走得了吗？
1: 不走只能坐以待毙，走，备不住还有一条生路啊。

0: 参谋长，组织机枪对空射击。
1: 是。
0: 还有，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压下去。
1: 是。
2: 派出空中支援，保定北边的援军也正在突破空军的阻击。

0: 姐，这怎么有老乡？去看看。老乡，这附近挺危险的，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是大瓦房村的，带孩子们回家。
2: 爹，咱们赶紧走吧啊！
1: 走
0: 走走，
2: 老乡，路上注意安全呐。

0: 司令爷，
1: 说
0: 各部队已经清点了俘虏，没有发现卢立忠和他的参谋长。
2: 会不会被打死了？
3: 不可能，攻打西南河是白人的途径，怎么会打死他呢？再仔细查查。
0: 走。
4: 活的见人，死了见尸。
0: 走。
5: 再来等一下，司令爷。司令爷，我们刚才查到一个华中逃跑的国军军官在那儿。

0: 走。
1: 杨将军，我就是罗丽荣。贵军在24小时之内跑了200多华里，先我到达清风殿，创造了远距离作战的奇迹。兄弟，我钦佩不已。我承认，我是杨将军的手下败将。
2: 带下去。
3: 走。

清风殿战役历时30余小时，歼灭国民党王牌第三军20000余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这次战役创造了我军在平原战场上远距离机动歼敌的奇迹，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著名运动战战例。20天后，我晋察冀野战军乘胜拿下石家庄，石家庄成为全国解放的第一座20万以上人口的大

0: 我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民不聊生。192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命令第49师、第57师封锁堵死所有的通道，壮大防治备。
2: 红色的传承，伟大的革命。
3: 情况紧急，不能延误。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
4: 这样的撤退太被动，最好的撤退就是进攻。
1: 防治他跑不了，
5: 一定要顶住。
6: 陛下，请你可以回。
7: 大将，你回得了吗？
2: 钢铁的躯体，不变的信仰。
8: 方志敏现在在哪儿？
3: 不知道。
8: 你知道？
3: 我是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告诉你。
0: 苏区的共产党员都和我一样，永远不会放弃信仰。
9: 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
0: 事无两全，唯有一死。
2: 舍身取义，希望之光。
9: 你们既然已经失败，何必再这么固执？
0: 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永远也不会失败。
10: 各位同志，这是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就算咬紧牙关，我们也要冲过去。
2: 信仰者。

方主席，方主席，我们孤军奋战已经一个多月了，弹药、给养急需补充，而且据情报，敌人正在源源不断的增兵，围堵我们，形势十分严峻。

0: 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报告，没有。
1: 王耀武是老蒋的嫡系，建制充实，装备精良。
2: 装备精良怎么了？我们打的就是他的装备精良。
0: 对，我同意军团长的意见，打王耀武。
1: 徐师长，说说怎么打。
3: 我准备在乌尼关设伏，这是山隘口，路北一溜小山坡，呈35度，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
1: 对，我们可以将主力放在山坡上。我准备待19师打主攻，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火力压制，迅速出击，将敌人分成两段。20师埋伏在路西侧，切断敌人后路。21师迎头打。
3: 如果顺利的话，这一仗可以吃掉王耀武。
2: 王耀武立功心切，孤军突出跟得最紧，一旦开战，离谭家桥最近的国民党第49师增援参战至少得8小时。如果我们能够趁着空档打掉王耀武，不但可以挫灭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的枪支弹药、食品衣服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补充。
1: 对，
2: 这样吧，我带着20师打主攻。
1: 徐师长，你带19师断敌后路，胡师长，你带着21师迎头堵截。军团长，我还是要求19师打主攻，20师大部分都是新兵。
2: 王耀武，我太了解他了。我黄埔一期的时候，他就是个店小二，没多大本事，就是个跑堂的。
1: 我曾经打败过王耀武的第二团，在心理上我们占有绝对优势。
2: 那你是说，我们20师就都是吃干饭的？
4: 按命令执行。我反对，我坚持让19师打主攻。
5: 薛少，你现在是19师师长，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我党的纪律。
2: 天来，爱达萨布拉尼，巴瓦耶南吉兰。
4: 大人，大比瓦尤西，他瓦尤沃，阿夫达利杰达。
5: 这是打仗，在生死存亡面前，这样的威信毫无意义。
3: 既然军团长决心已定，大家就按计划执行。

提前拿下了。

0: 交给薛师长，快。
1: 是。
2: 通知薛怀州，情况有变。

0: 太危险了，你们快走！怀州，坚持住，要走一起走。
1: 怀州。

0: 谭家桥一战，十九师师长荀怀周的牺牲，对红十军团的战斗精神影响很大。国民党20万大军围追堵截，我率部东闯西兵，七次突围，均未奏效，惭愧啊。
1: 包先生，请。

0: 方先生，请坐。
1: 方先生怎么能做这个呢？我来。

0: 方先生，请坐。今天呢，请你出来，并不是要审问你，我们呀，拉拉家常。我这个人呢，心肠软，看谁走了弯路呢。 就想拉他一把，比如你吧，是个人才。我呀看过你写的小说，谋事儿，狗儿的死，文采飞扬，写的很好嘛。
1: 谢谢你能喜欢控诉当今黑暗社会的文章。<笑>我这个人呢，就是心善，一副菩萨心肠啊。我知道你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五杀。 共产党员杀，排长以上杀，当过分田委员的杀，打过土豪的杀，当过乡主席的杀，这就是你的菩萨心肠。

0: 我想给你一句忠告：你们既然已经失败，何必再这么固执？
1: 在军事上，我们暂时是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永远也不会失败。
2: 我呀，觉得凭你的才华，只要同意来国军做事。

0: 做什么？宣扬苏维埃的美好。我们都知道你是能做事的人，上面也知道。否则杀了你们那么多人，为什么还留着你不杀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苏区的共产党员都和我一样。 永远不会放弃信仰。我想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决议，另一条就是死。事无两全，唯有一死。 我愿意为我的信仰而死。
1: 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走出这间屋子的。

0: 不喜欢共产党，你们是瞎闹的，失败坐牢这是必然的。你是不是在笑我这个国民党中央监狱的监狱长为什么也在坐牢？
1: 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今和我一样关在这座牢里，为何？很简单，我们都想过人过的日子呀。但是这么简单的要求，有人不允许。

0: We've got an order from the above. It says your execution is suspended.
1: 他说什么了？
2: 暂时不杀我们了，看来是想利诱我们，让我们投降。
3: 老方，中央红军打胜仗了！
4: 啊！共匪占领遵义城，大批军用物资落入共匪手中。
5: 太好了。

咱们呢，这是模范监狱，就这一个特殊单间。上峰指示呢，让您住，这是多大的优待啊！啊，来，请。哎，慢点，慢点。

0: 上峰的一片美意，希望你能感受得到。
1: 能多给我一些纸墨吗？
0: 能，要多少给多少，只要你能悔过、自新、觉悟。

0: 我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高小毕业后，由于生活拮据，我只能去教会学校学习，主要想学习英文。这期间我读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新的思潮触动了我的内心。我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供人阅读，并开始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192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派遣，我于1927年底在益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横跨闽、浙、赣、皖四省边界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1: 鲍主席，请喝水。
2: 哎，谢谢。
3: 你擦擦汗。
2: 谢谢。

0: 这么好的稻田分给农民都不敢种，怕地主报复。
1: 马上就要颁布苏维埃临时土地分配法，这些广大的农民兄弟们很快就会相信是真的了。
0: 你把五叔的地给分了，他准备去南京国民政府告你去。
1: 好啊，就让他去告，替我们宣传，让所有人知道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只有农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0: 现在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啊，从心里很依赖咱们红军。
1: 在这片苏维埃的土地上，我想做好这片实验田，也许就有机会改变中国。
2: 乡亲们，我说两句，你们分我的地让我怎么生活呀？
3: 五叔，
2: 我不是你五叔。
4: 政府会根据临时土地分配法规定，按照你家的人口数给你们分地，做到人人有地种。
5: 种地？我不会种地。
1: 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没有不劳而获。
2: 对，为什么就该你们地主享福，让我们老百姓受罪？种我的地就养活我。还有你，我看着你长大，供你上学，指望你光宗耀祖，你可好？
4: 你那是剥削。
6: 剥削？这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怎么说呢？
1: 按照苏维埃政府的法律交税，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生意。
5: 凭什么给你们交税啊？
7: 交什么税啊？
4: 你们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坐起来和你们平等商量，已经是对你们的宽大。
2: 呸！宽大？
4: 放肆！
2: 你还放母呢？
8: 小子，你等着瞧，
4: 你，我要割你的命！哎，
9: 饶我！
1: 好了，不管他了，继续讨论。
6: 我想问，我们要是交了税了，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去做生意了呢？
1: 我是苏维埃主席，我以政府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小英，
8: 什么意思？
1: 你把发行股票的事情跟大家说明一下。
10: 好，乡亲们。这是我们苏区平民银行印制的股票，我们是第一次发行股票，没什么经验，但是为了苏区的建设，希望大家踊跃购买。
2: 购买？你把我地分了，把我家分了，我搁什么购买呀？
1: 用你打下的粮食换，折算成钱。
2: 真会开玩笑啊！用我打下的粮食换成钱，换这个，就这个。这是什么？看看看看，这就是共产党的钱，一点就着，这是什么玩意儿？看看这个吧，蒋介石的钱，银的，硬货币，
1: 太过分了！
2: 我看过分的是你，你这样做会给方家带来灾难。会诛灭九族，不，十族，还有你的师门。

0: 区的每一个外国人都是特务，我不枪毙他们，已经算便宜他们了。你要用你的大脑思考，我们在苏区的工厂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欠缺的是技术设备，我需要和他们做生意。
1: 你现在思想越来越有问题了，简直是和共产国际唱反调。
0: 土豪资本家你不让打，现在还要和帝国主义做生意。
1: 如果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就把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全都打跑了，造成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你认为可行吗？
0: 你
1: 去哪儿？和他们谈生意，放人，
2: 放志民。
3: 我要解除你的职务。
1: 吴天来，你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是中央特派员，我尊重你。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认为中央政府
4: 会同意你的做法吗？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我极力推行与白区民众做生意，免除他们一定的税收，这样不仅能盘活苏区的经济，也能不断改善群众的生活。
5: 方主席，这是给中央苏区送的金条和银元汇总报表。
1: 好，方主席，我们出发了，
0: 不能有半点闪失。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记住了。

0: 报告。
1: 他们又来了。天来，你看。
2: 正等着他们呢。瑞金那边的压力也很大啊。
3: 方主席，那我先走了。
1: 嗯。哎，天来，上次妙敏让我给你牵线的事情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
1: 乔英啊。
4: 革命不成功，我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1: 你可别断了革命的香火。
5: 你呀，还是考虑考虑围剿我们的敌人吧。

0: 哎，对了，你是不是想让乔英来监视我呀？哎，你怎么能怀疑一切呢？
1: 方主席，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你们辛苦了，这次你们提供的情报，趁国民党主力在外线清剿，正好拔掉了这根钉子。
2: 他们只要一出动，我们就能立刻收到情报。好，报告方主席，保安团打进了葛源。
3: 结合部队，
4: 是。走。
5: 成干，共产党！
6: 你们以苏维埃为敌，不会有好下场的。
5: 放你妈了个屁！
4: 谁不会有好下场？看见了吧，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跟共产党干，就要灭土族，还得跟国民党干。我方老五不徇私情，现在就把方志敏的房子统统烧了。

我方上网35名，大队长郑王，骑兵连长郑王。

0: 大侄子，你们不会成功的，这样会灭方家的九族。
1: 执行。几个孩子在老乡家都快不认识我了，我去看他们，他们还认生呢。小梅病得也很厉害，我已经找了郎中，咱们的孩子隐姓埋名。
2: 却又不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你说咱们的孩子将来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会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度里，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在上海公园看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那种耻辱一去不复返了，在苏维埃的土地上，人民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

0: 我们这里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主席商量，请主席随时安排。
1: 参议员，下午4点有重要会议，方主席让你参加。会搭腔吗？ 不会打枪，怎么能保护自己？我教你，枪不能那么拿。把枪给我，我把枪上膛，让你体验一下。来，这儿和靶心三点成一线，把手扣在扳机上，听我的命令。
2: 三，首先，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方志敏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方志敏同志，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你红旗勋章一枚。 并授红十军全体将士，锦旗一面，以褒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勇战士。好好

0: 想喝酒啊？
1: 今天你在会议上一锤定音，坚决执行中央命令，
0: 掷地有声，我佩服南方主席，我敬你。

0: 这次中央派我们出征，离开苏区，很多人有意见。你这个特派员可要好好的做好解释工作。你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究竟要打到哪里？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苏区根据地越来越小。
1: 局势很危险，危险。我们离开赣东北，这里没了我们才危险。我们会失去这片根据地的。
0: 中央苏区的危险不减，我们各个根据地会更危险。只有我们杀出去，跟敌人决战，中央苏区的危险才能够解除。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的腹地。

0: 把女同志全部留下，很危险，是吗？闹革命嘛，哪有不危险的？
1: 那你带我走，我行。
0: 你要给大家做个样子，送我出征，你应该高兴才对。

0: 告赣东北地区父老乡亲书，奉命红西军团与红十军组成抗日先遣队，我们将离开苏区北上抗日。
1: 你们放心出征，家里有我们。

0: 黄主席，十九师师长熊怀洲向您报道。
1: 怀洲同志，你看看，我们堂口会师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令人振奋。但是你这个军团长被调整为十九师师长，不会有情绪吧？
0: 黄主席，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一直是在外围打仗，但是瑞金的包围圈却越来越小。我考虑的

0: 怎么打胜仗，请方主席放心，什么战斗位置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好，你能打仗，能打胜仗，红十军团少不了你。
2: 谭家桥一战最大的损失是荀怀州同志的牺牲，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他还只有24岁。
3: 刚刚挖出来的俘虏指认，这就是共党匪首头子荀怀州。
4: 跟你交手那么多回，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他怎么没穿棉服？
3: 我也不清楚。
4: 一个军团长死了，也就这么简单。
3: 穷到这个份上，连件棉服都穿不上，还有那么多人跟着他卖命。
4: 电告南昌行营，我们胜利了，荀怀州被击毙。
5: 是。
6: 王旅长，谭家桥大捷，击毙匪首荀怀州，你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委员长亲自打来电话要重奖你，我已经签署命令，剿总司令部奖励你补充第一旅现大洋5000块。
7: 谢谢委员长，谢谢顾总司令。
6: 左民呐，你以少胜多，遭遇到围堵还能转败为胜，实属罕见。
8: 你的仗是越打越好了。
7: 共匪趁着天黑撤退，我方与共匪交战许久，怕遭遇埋伏，故未敢追击。
6: 你放心，方志敏他跑不了。
9: 军团长，你还是带着方主席和主力沿着南华山继续撤退吧。
10: 那你呢？
9: 我们21师擅长打游击，我来掩护。
2: 我们的处境的确很艰难，但是大家想一想，中央红军和瑞金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撤退太被动，与其被黏着打，不如撕开一个口子，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给他们造成错觉。
10: 我同意，探探他们的底，咱们心里有数。
2: 最好的撤退就是进攻，
9: 让我们来。

0: 把预备营给我拉上去，一定要顶住，等我们撤下阵地，让炮兵覆盖山头。
1: 是。
0: 收拾一下，我们走。
2: 是。

白玉山，红十军团的滑铁卢，围追堵截，跟红十军团较量了半年多，总算把他们都围在了怀玉山上。我这头。

0: 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政策，只要是迷途知返的，都可以得到重用。
1: 我跟你们就不是一条道，
0: 你们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定会死路一条。
1: 没有压迫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
0: 我们都是军人，什么这个理想那个主义的，都先不谈，啊，喝水。

0: 方志敏现在在哪儿？只要你告诉我，就可以将功折罪。
1: 不知道。
0: 方志敏对没有突围出去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笑>你说对了，我是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告诉你。你家在哪儿啊？家里还有什么人？ 你真得为自己家里人考虑考虑。丧敬父母，下狱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 我没有家，我的父母都饿死了，我是个孤儿。
0: 我想提醒你一句，你现在是阶下囚。
1: 我也想提醒你一句，你只能枪毙我。
0: 请留步。你一个堂堂师长，为什么要跨一个破洋瓷碗？
1: 破吗？我母亲留给我的，要饭的。可是为了全天下的母亲，都不再要饭，不再挨饿。
2: 我再跟你们干。谭家桥一战，我们与共匪遭遇打了个平手，但是令人振奋的是，匪首头目荀怀州被击毙，在淮豫山脉，我们擒获了匪首胡天桃，可喜可贺呀！这是
0: 鄙人的职责所在。
2: 祖民受到了委员长的通电嘉奖，本司令的脸上也有荣光啊。走。目前，共匪已经进入了淮豫山脉，伺机与我们交战。今后他们会像疯狗一样东窜西咬，我们要抓住这次有利的机会，消灭他们。

0: 处长，你怎么又又领养这件？怎么不敲门呢？
1: 处长，这是最新的文件，给您送过来了。怎么这次会枪毙这么多人啊？
0: 监狱都已经盛不下，多枪毙几个，我们也省心呢。啊，
1: 这都是上方批下来的吧？

麻烦再给买5个烧饼，给老方2个，记得用报纸报上。嗯。上面的公文下来了，要杀你们的人，这次杀得多，打头的。

0: 泡二瓶五。
1: 吃。
0: 我不走泡二瓶五。

我走，鞠其尽瘁。我说我走，鞠其尽瘁。

贾安琪，至于吗？至于！你凭什么回去？啊？就因为你是军团长，你跟我一样是俘虏？是阶下囚？下去你可以回，打仗你毁得了吗？你瞧不起王耀武，你听听！你让你的二师师打主攻。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刚刚当上军团长，你想让大家看看你的能耐？你动不动就把你的老资格、黄埔一期伏龙之学院这些种种光环让你曝光一劫，同志啊！

0: 懊悔啊。我与参谋长苏玉带领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如果大部队跟进，我红十军团就能绝处逢生。
1: 老太君，
2: 没事。

0: 没有情况。看来甘蔗边界的封锁线，敌人还没来得及合拢。
1: 报告，军团长让我来通知你们，军团主力部队已经集结，离这里还有5公里，但是实在走不动了。军团长让你们先走。
2: 方主席，情况紧急，不能延误，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
0: 你以我的名义写信给刘仇熙，敌情万分紧急，要他无论如何在今夜迅速跟进，全军团都要通过封锁线。是。
3: 这儿就是徐家村。谁离这里最近？
4: 星口第二纵队第5团，命令他们连夜出发，明天拂晓前必须到达徐家村。
5: 是。

0: 一封信能改变军团长的决定吗？苏玉，我要你带着部队县里一开，迅速进入苏区，我们在德兴县黄石田一带会合。
1: 方主席，你先走，我回去。
0: 我不能走，我了解军团长，我必须要回去。赣东北的乡亲父老把孩子们、丈夫交给我，我要把他们带回来。
1: 方主席，方主席。

0: 军团长，打烂了，接不上了，扔了吧。
1: 你们怎么还不走呢？方主席，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不走，我能不回来吗？我给你的信你看到了没有啊？看到了。看到了，你为什么不走？我让你带领部队连夜通过封锁线，你为什么不执行？军情紧急，机会稍纵即逝，你是军团长，怎么犯这样的错误？
2: 部队几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就是爬也得爬过封锁线。我命令你，召集部队，立即出发。
3: 是，
1: 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4: 提起精神，继续往前走。这是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就算咬紧牙关，我们也要冲过去。
5: 下达作战命令，命令第49师、第57师、补充第1旅、独立43旅、保安纵队迅速赶到怀玉山，封锁堵死所有的通道，捉拿方志斌。
6: 敌人的封锁线合拢了，打吧，冲过去！
7: 哎，别着急，
8: 有共匪。

0: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被国民党重兵包围，要是不能突围，红十军团将会全军覆没。今天夜里，王师长和曹参谋长将会带领大家打前锋，杀开一条血路。 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杀出去！
1: 同志们，我不想多说什么，拿起武器，向前冲！
2: 同志们，要不就死在这儿，要不就杀出去！
3: 不要慌。

0: 决定分头突围，但并不表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的腿已经这样了，无论跟着谁，都会连累大家。我是特派员，不能给中央丢脸。我们红军什么时候丢下过受伤的同志？
1: 就是台，为了把你抬出去，也不知道苗民嫂子和乔英怎么样，我好想他。
0: 想太多。

老方，我没有把队伍带好，没有把仗打好。如果我能出去的话，我会跟组织上申请。

0: 参谋长。
1: 他们人呢？
2: 到处都是伏兵，他们都没有冲出来。

雪压竹头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0: 您的小说我已经读过了。是吗？请指教。您别客气。我非常敬佩您的勇气。我知道，您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我想，我应该为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尽我绵薄之力。高先生，谢谢你。我想我会需要你的帮助的。
1: 你先回去吧，不要在这儿太久。喂，莫三，
2: 部长，
1: 听说你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方志明？
2: 没有。
1: 你这个南昌行营主任的架子越来越大了，这是政治，杀人容易，难在诛心。
2: 明白，魏总。<笑>你知道吗？这监狱啊，从绘制到建造，我胡一民可是亲力亲为啊！可以说，我胡一民是国民党。

0: 监狱的开山鼻祖啊！哎呀，可是，鼻祖现在关在监狱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 胡先生，难为你了。<笑>
0: 不过，你还别说，我胡一民二次进攻啊，又发现了监狱中许多防范的漏洞。 本来呢，我是想把这些问题写成材料。现在啊，我该出役了。
1: 胡先生，您赶快回避一下。顾主任突然到访，要见方志敏。

0: 方先生正当英年，何必抱消极的态度？简公的意思是想推崇方先生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1: 谢谢好意，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2: 苏维埃那一套在中国不适用。苏维埃追求平等，人民当家作主。
0: 适用不适用，你自己去问问苏区的百姓。你知道吗？你们围剿红军，我发行抵抗公债，苏区的百姓踊跃认购，短短3天时间，就已经筹备了10几万大洋。你们搞国中之国，这是在哪个国家都不能允许的。
2: 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只有另起炉灶。

0: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1: 方主席，这是记录。
0: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地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0: 请坐。今天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聚会，首先欢迎我们的独臂英雄，黄埔一期的刘畴西将军。子荣啊，我单独敬你一杯，啊！校长几次打来电话，让我一定要见见你，和你叙叙旧。
1: 就说叙叙旧，没提劝降的事儿。
0: 不是劝降，是归队。校长是个重情义的人，尤其是对黄埔师生，更是关怀备至。当年你失去了左臂，是校长亲自从国外给你订来了假肢，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我也历历在目啊。他给我弄了个假肢，后来蒋先生亲自督战，围剿红军，他送我这假肢啊，又给打碎了，就剩这么一条好胳膊了，还让你们打了一大窟窿。我刘畴西，差点成了无臂将军呢。
0: 子荣，请，啊，请，大家请。
2: 老同学，来，我敬你一杯。
0: 子荣啊，今天来的都是在南昌的黄埔一期，还有二期、三期的同学都想来一睹子荣的风采，让我给挡架了。
3: 你是怕王耀武来了？我这个败兵之将，脸上挂不住是吧？没什么挂不住的，
4: 败了就是败了。
3: 我小看王耀武那小子了，这是我兄弟，骄兵必败嘛。不过这小子运气真好，要不是新兵枪走火，今天当阶下囚的，一定不是我刘畴西。
4: 就是就是啊。后来啊，王旅长也说，当时啊，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呐。这好在啊，这老天有眼呐。
1: 老天有眼吗？
5: 如果老天有眼的话，能看着老百姓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老天有眼的话，能看着你们这帮当兵的手握兵权，不去打日本人，打内战。老天有眼的话，就应该把这黑暗的世界全砸了。
0: 子荣啊，你想多了。我们今天在一起，只是叙黄埔之情谊啊，不谈国事。
1: 聊得差不多了，我饭吃的也差不多了，谢谢款待。

0: 冲出去，走。
1: 走嘞，小心路上就有。

0: 我现在呀，一天不见到你，这心里啊就空落落的。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呀，敬佩。
1: 胡老，胡老，您跟委员长低低头认个错就过去了，何必呢？
0: 方志敏，你老婆被抓了。上峰呢，准许您和您老婆和孩子见见面，见见吧，骨肉亲情啊！你呀，不应该在这里，你应该在家里抚养孩子。见是不见呢，给我个话。

0: 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把妙敏抓起来了，让我见她，还有两个孩子。啊，老方，我觉得不能见。
1: 为什么？
0: 这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如果见了，他们就会大造舆论，说我们投降叛变了。不。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见一下，这假的真不了。如果这次不见的话，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我想想。见与不见都一样。我相信他全都明白。

方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写一些东西，另外抄了一份，麻烦你帮我带出去。嗯。

0: 我这儿有份书稿，麻烦你帮我带出去，交给鲁迅，或是宋庆龄先生。
1: 我会让我女朋友把您的文稿送往上海。
0: 谢谢你，谢谢。

0: 三位，你们的大限到了，我奉命送你们上路。
1: 兔崽子，打扰老子下棋，走错了一步。
2: 老刘，悔不吧？
1: 不悔了，一步错，百步错呀。
0: 就是，愿赌服输。
1: 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今天我们三个走了，早晚有人陪你下完这盘棋。
0: 带走。
3: 躲开！躲开！躲开！老曹。
4: 重新。
5: 老方，
4: 重新。
5: 老方，如痴。
4: 老方，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6: 方主席。

0: 咱们哥俩真是有缘分呐！死都死在一块儿了，一起参加革命，一起留苏。我当时也是想上军事学校的，服从组织安排，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你真应该上军校啊！不是，советские девушки, just видели на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 Знаешь,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в военной форме.
1: Хотел бы жениться на советской женщине?
0: Лучше,
1: а?
0: 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怨我吗？其实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有谁能和你为了同一信仰。
1: 一起并肩战斗到最后，我们值了，
0: 值了。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是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京城的寄托吧。
1: 朋友

0: 我叫诺曼，我出生在这洛基山的野山谷中，我已经在这自然的气息中悠然地生活了50多年。而有些人认为这里环境恶劣，但我喜欢这里，因为它原始而自然。
1: 导演尼古拉斯·维尼耶。
0: 我是此地所剩无几的猎人之一，我觉得好像我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只取我们所需，拿走但不要危害，这正是猎人的箴言。
1: 北方极地的坚守者。
2: 我想让阿帕奇加入团队看看会怎么样。
0: 哦，你知道就算没有他也没有差别。
1: 生死相依的忠诚伙伴。
3: 阿帕奇回来，阿帕奇，阿帕奇，
0: 你跑回来救了我的命啊。我知道你在冰上走的经验不多，无论如何我们要走下去，你会成为好队长，知道吗？
1: 敬畏自然，追寻生命真谛。
4: 这片北方大地会渐渐变成荒芜之地，大自然会是最后的输家。
1: 诺曼·温德演绎原始世界的生存法则。
4: 我们有责任维持生态的平衡，人类责无旁贷。
1: 最后的猎人。

0: Nanook， 过来 ，Nanook， 来，孩子上来吧，来。
1: 我叫诺曼，我出生在这洛基山的野山谷中，我无法在别的地方生活。我已经在这自然的气息中悠然地生活了50多年，

那努克是我的伴，我忠心的伙伴。我总共有7条狗，它是头。无论到哪儿，我都会带着它。

嘿，南努克还好吗？来吧，来吧，好孩子，好狗狗，你是怎么跑到前头的？你是冠军，南努克，好孩子，你总是知道我要去哪儿啊？来吧，想上来吧，啊，来吧，该回家了，回去看内布拉斯卡和你的朋友啊。

0: Hey, Nebraska.
1: 怎么样？
0: 还不错，但看来他们在那边砍了更多的树。如果他们再这么下去，就不会再有森林了，真是太糟糕了。
1: 你发现什么了吗？
0: 是的，我发现了一些雕和几只水狸。
1: 水狸不太值钱。
0: 是的，我知道，可是他们比较好抓。嘿，也许我应该再往西边走一走。
1: 要是没什么发现呢？
0: 那我就得放弃了，不得不搬到镇上去。
1: 你才不会放弃。
0: 你知道没有太多的选择，也许我得在镇上找个工作。
1: 在镇上？你？
0: 对，我。那你这里怎么样？
1: 哦，非常安静，狗狗们很想你，我也想你。你下次要骑马吗？
0: 不，我要划独木舟，但我得先修好它，它在急流中被撞坏了。我的狗狗们，你们还好吗？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米妮可？哦，米妮可，哦，你要吃的对吧？哦，是不是饿了？好吧，好吧，来吧，米妮可，好孩子啊。沃尔克，你也饿了吧？来吃吧，来吃吃。内布拉斯卡和我在一起15年了，他也像我一样喜欢这种生活。我们俩与旷野和谐一致，我们能够辨别每一种声音，解释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而有些人认为这里环境恶劣，但我喜欢这里，因为它原始而自然，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生活。

可是我们必须离开这片乐土，伐木公司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入山区。他们一次砍伐数百英亩林地，不留下一棵树。尽管他们可以不这样做，他们已经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猎区，修了许多路。动物们正在离去，很快我们也将不得不离开。

0: 我决定去另一个山谷探险。这一带越来越难发现毛皮动物了，何况兽皮价格一直下跌，我已经入不敷出。现在我不在乎探险，虽然可能很危险，而且我时间不多了。秋天即将来临，我们得在冬季之前找到新猎区，并且搬到那儿，否则就会错过猎季。
1: 快点儿，

嘿，跟上，快点，嘿，孩子，快点，嘿，来吧，这里不错吧？那诺克，你觉得呢？过来，好孩子，耶！哎，伙计。

我想我找到了新猎区，动物很多，没有伐木的迹象，从这里要整整五天才能到刀森。那是个小镇，我时常去卖兽皮，并带回一些大自然中找不到的东西。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明天我要带上马匹先上路，内布拉斯卡可以打包我们其他的东西。

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啊，好孩子，来吧，好孩子，嘿，好孩子，来吧，嘿，好孩子，好。我本该挑一个好过点的地方，对吧？哎，我的快乐与我周围的大地密不可分，我不仅欣赏它，也是它的一部分。人们绝不应该失去与大自然的联系，我们需要与环境同呼吸。如果人类要生存，我们就必须开始与自然共命运，而不是对抗它。

0: 慢一点。好的，好的，好。
1: 稳住。
0: 好孩子，嗯，没错。或许再看一两颗，今天就结束了。
1: 他够辛苦的了。
0: 是啊，的确是。

累了吧？你还不是一样？我们开始吧，正中目标。

0: 我们这窗子的视野真不错。
1: 中间坐在这里会是一种享受，也许在安久根横木就可以架屋顶了。有了屋顶，就能搬进来了，不会太差。我得去一趟Dawson补充过冬用品，到时候你就可以住在小木屋里，而不是住在帐篷里。

0: 那么你明天要去 Dawson？
1: 是的，趁着积雪不深，我想带着马匹过去。你不必太担心灰熊，我会留下狗狗们陪你。

0: 好了，我想我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我想你忘了这个。哦，对，是的。你要多保重，我们一周后见了。
1: 好的，你要去那么久吗？是的，要知道，比起以前从这儿到刀森，要多走大约2天的路。就这样了。 回头见了。好的，注意安全。哎，注意安全。好的，来吧，跟上那 Nook。

0: 你把马留在哪儿？现在是周末。我把他们留在丹尼斯那儿。
1: 丹尼斯，
0: 你认识那个法国人？
1: 那个法国佬。对，那就没问题了。下雪前我们没能越过山谷。照这样的话，我们得留下马过冬。但我并不想这样。

0: 对，这个可以，诺曼。照顾好利奥马丁。没问题。都买齐了吗 ，George？
1: 齐了，谢谢金。再见。对，
0: 我想我还有一些放在了什么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疗效。胸痛、头痛，还有耳朵痛。
2: 没错。
0: 是的。
1: 这一盒多少钱？
0: 啊，算了吧。
1: 哦，你真太好了。
0: 得了，我很羡慕你，我倒希望能够打猎呢。
1: 哦，是吗？
0: 好了。 我们来看看窗户玻璃啊。5寸半，这里。你还去约翰那儿喝酒吗，诺曼？
1: 不，伐木公司来了，把树都砍了。
0: 那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1: 我去了关口那边，现在住在鱼湖区那边。
0: 哦，对，那地方不错。
1: 是的。
0: 好了。

0: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啊？
0: 他突然跑出来，路上有雪，我没刹住。
1: 他会好起来的。
2: 那努克斯在店门口，我们无能为力，已经太迟了。
3: 我们最好快点搬，快点，诺曼。云层越来越低了，山上那些关口很快就会关闭了。
2: 他正送窗户玻璃过来，我想应该是最后一件了。
1: 走，
2: 走，
1: 窗户玻璃。
2: 哦，好极了。
1: 都分好等级了。
2: 哦，太好了。
1: 明白吗？
2: 这样比较好。
1: 我还带了别的给你。
2: 哦，是吗？
1: 他十个月大，很喜欢跑。他妈妈叫弟弟，你一定听过吧？
2: 没有。
1: 他有一年赢过雪橇赛。
2: 是吗？我真的不喜欢赛狗。来吧，姑娘。他有点吓着了。
1: 哦，他有点害羞，和你还不熟。你们会熟起来的。
2: 这才是好姑娘。来吧，姑娘，来吧。
1: 我想一旦你和他熟了，他一定会是个好帮手。啊，好姑娘，去吧，去吧。你要去哪儿？去找诺曼。
2: 来吧，
1: 去吧。嘿，好姑娘。嘿，去吧。交给你了。祝你冬天过得愉快，诺曼。
2: 好的，我也希望如此。是的。
3: 诺曼，你觉得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3: 那条狗。
2: 啊，我不知道。我需要重一点的拉小狗，我不需要赛狗。店老板人很好，不好意思拒绝。不。

0: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甚至还不能和其他的绑在一起。
1: 那是因为它还没有跟其他狗狗相处过。对了，你准备带哪条狗去打猎？不会是它，这可以肯定。
0: 一条狗都不带吗？
1: 带哪一条？沃克
0: 怎么样？他
1: 还从没练过狩猎，我自己就行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没有雪的地方，那里会有麋鹿。

我必须猎捕或设陷阱，这是我的谋生之道，但也不止如此。我认为没有天生伤害大自然的物种，我确信人类也在扮演着某种角色。正如人们所说，我们也能够协助维持生态的平衡，只要我们像动物一样，只取我们所需，拿走但不要危害，这正是猎人的箴言。

Apache！Apache！Apache！

你现在给我去找他，快去，去找他，去找他，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对，你找到了。猎杀动物时，我会告诉他原因，向他说明怎么处理他的皮和肉，不是为了请求原谅，不，而是感谢。这是跟纳斯卡皮人学的，

0: 嗨，诺曼。
1: 嗨。
0: 那么你发现了吗？
1: 是的，我不得不一路跑到沼泽地，那里甚至还没有雪。
0: 听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今天一早，阿帕奇好像跑走了。
1: 我知道，他来找我了，但他来的不是时候。
0: 怎么了？
1: 反正我把肉都分好了，用帆布包着放进储藏区，大概有600磅的肉，应该够我们和狗狗撑到1月份。到时候驯鹿会迁移，我会到高原上猎捕它们，然后用雪橇把雪季用的肉拉回来。
0: 好吧，如果你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去拿，我会让阿帕奇一起拉雪橇去的。
1: 好的，我会去猎区。为了等冬天来，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

0: 看，上面覆着一层白雪。来，艾普克，来，米诺特。
1: 他到哪儿去了？阿帕奇，阿帕奇。

0: 好了，好了，过来，见见波特，阿巴奇。嘘，不不不不不不，嘘，嘘，嘘，快一点。你不会介意拴在波尔特旁边吧？我想让阿帕奇加入团队，看看会怎么样。
1: 不会有什么用。
0: 我试试看。准备好了吗？走。好了，停一停。
1: 我说过没用的，你这样会浪费我们一整天。
0: 啊，没关系，我有一整天时间。
1: 好吧，那随你便，我没空。
0: 好吧。哦，你准备走了，你准备要走了，你要照顾好阿爸。

花姑娘。

哎呀，帕奇，好姑娘，好姑娘，你很好。哎，哦，你也是小猴子，哦，好。哎呀，帕奇，好姑娘，好姑娘。哦，好姑娘，你开始习惯其他伙伴了，太棒了。哦，你也是那个好孩子。哎。

狩猎季节终于开始了，我不知道在新猎区我到底会有什么收获。我得熟悉新猎区，我得参加与它的沟通，跟生活在其中的一切沟通，和这片新的土地结盟。设下第一个陷阱，就是第一次的接触。设陷阱需要时间、耐心，还有专注。

很好 ，Bart， 很好，好姑娘。快加油 ，Bart， 快！

0: 好的，波尔特。快，快，波尔特！快，快，波尔特！哦，哦！
1: 他怎么样？
0: 什么？
1: 阿帕奇。
0: 啊，要知道他老是跟在沃克旁边，你知道，就算没有他也没有差别。
1: 哦，得了，就给他一点时间，他不会有问题的。
0: 我看再多时间也没用，这你知道。
1: 你没问题，姑娘，你能行的。哎，沃尔特，他。

原北地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动物数量逐年减少，因为猎人也越来越少。听来有点矛盾，但少了我们，对野生动物不见得会更好。猎人通过猎取少量的动物，有助于控制动物的数量。猎人带走物种中的弱者，防止物种间过于激烈的数量消长，反而促成物种的繁衍。 我是此地所剩无几的猎人之一，我觉得好像我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但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老天知道，尽管我爱这样的生活。嘿嘿嘿，给，你要一个吗？哼，你不要吗？哈哈，也许我该留点给自己，你觉得呢？

0: 要知道气温这么低，我明天可以过湖去看看其他猎区。
1: 这么早？
0: 是的，现在零下40度，还会更冷，所有的东西都会结冰。
1: 嗯，你要朝捷径穿过峡谷，还是往前直走？
0: 不不，我会穿过峡谷。每年这个时候，要是狗狗们一天能跑几公里，那就好了。我还可以发现通到亚历克斯家的路，这样就太好了，真的。我可以去看看亚历克斯，好久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那边怎么样。
1: 要带阿帕奇去吗？
0: 可以，但这不会有帮助。
1: 也许应该带他去，这对他和其他狗相处都有帮助。你要训练谁当新队长？
0: Work。总而言之，他老了，绝不会像纳努克那么棒，绝不会。他差不多12岁了，但是今年或许是他最后一年。
1: 见到亚历克斯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这件事。
0: 好的，检查完。

0: 你去后我会去看他。怎么了？他脚上有个小割伤，我要在他腿上套个小靴子。
1: 我就说过这些赛狗不中用。他没事的。
0: 现在还穿在脚上，一走下坡就会掉，然后靴子就不见了，没有意义。他
1: 不会有问题的。
0: 好吧，那你就穿吧。 但跟我没关系，他只是其中之一，你知道，你太担心了。不管怎么样，我得走了。好了，沃克。

哦，好的，好的，孩子。哦哦哦哦，嘿。

前进，前进，前进，快，前进 ，work， 前进，前进，快，快快 ，work， 快，快，停，停，快回来，好姑娘，快回来。

让我暖暖手。你跑回来救了我的命啊！真是好姑娘，跑回来救了我，我不会忘记的。手指开始暖和了，我得趁在冻僵前赶紧生个火。

好大帕奇，好姑娘，好姑娘，快呀，帕奇，好，快点，纳布克，加油啊，帕奇，加油，这才是好姑娘。很好啊，帕奇，加油，好姑娘，加油。哎，小心鼻子，你得小心你的鼻子，小姑娘，刀子很锋利，小心鼻子被割破。对了对了。

嘿，沃尔克，嘿，看来你和阿帕奇有点什么啊？是不是喜欢他？你是对的，沃尔克，他很棒，对不对？是个好姑娘，对吧？呀，嘿，哈哈，不不，沃尔克，待着，沃尔克，不不。不不西，那位哥不不，不不米诺特。

停！停停停！不，停，停！哦，你必须听 work 的。没错，你一定得听 work 的。你得往下走。我知道你在冰上走的经验不多，但你必须信任 work。你得走下去，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无论如何，我们要走下去。没错，你会学会，但先要跟着 work。我知道可能会遇到薄冰，但这次不会有危险了。你会学会。好了，好了。这就对了，帕奇，好姑娘，这就对了。

就是这样，帕奇，就是这样，好姑娘，很好。前进，左，左，左，左，左，前进，好的，好，很好。对了，这才是好姑娘，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对了，帕奇，就是这样，好姑娘。好的，沃尔克，好的，帕奇，很好，很好，继续走，很好，好姑娘。好的，好的，继续走。好。停。停停。嘿，好孩子。来吧，你是个好姑娘。哎，还好吗？嘿，沃尔克，你好吧？来吧，你是个好姑娘，知道吗？你会成为好队长，知道吗？好的，耶，知道吗，阿帕奇？你知道吗？我想沃尔克爱上你了，我说的是真的。

0: 你好亚历克斯，你好亚历克斯，听到请回答完毕。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听到请回答。
1: 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听到请回答完毕。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听到请回答。
2: 哪位？哪位？
0: 是我，诺曼，诺曼。
2: 哦，是你，诺曼。是的，你的声音清楚明亮。那边还好吗，诺曼？
1: 不错，很好。你呢？
2: 不错，不错，我很好，只是有点寂寞罢了，诺曼。
1: 我过几天去拜访你，怎么样？
2: 哦，那太好了，诺曼，我会等你的。
1: 那么好吧，过几天见了。通话完毕。
3: 上次你不是说每年这时候去路途有点远而且危险吗？
0: 是啊，天气那么冷，路况应该不会太糟，冰应该又厚又硬，走起来不会太糟糕。
3: 那么你会跟他谈吗？
0: 谈什么？
3: 谈放弃打猎。
0: 那不是我想谈的，

很好，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加把劲儿，我们快走。好的，很好。用力，用力。好了，沃尔克。好了，快，沃尔克，快呀，帕奇。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的。

前进，前进，前进，快点前进！快点，继续，加油，加油，好的，加油，加油，你们可以的。Yeah.

你的爪子还没好，阿帕奇。来，给我看看。哎，别动，没事的，就快好了。是的，就快好了。好姑娘。

0: 要知道多年前亚历克斯失去了他所有的十条狗，因为那一晚他离狗狗们太远了。野狼讨厌狗，没有人在狗的旁边，他们立刻会杀了他们。那次事件真的给我上了一课，我绝不能再让我的狗落单。狼不会进攻人，那是书上才有的事情。
1: 好了，帕奇。
0: 原住民传说吹口哨能让北极光更亮，我却发现狼在天空充满那些色彩时叫得更厉害，一定是极光引起狼嚎。

0: 好的 ，Work， 好的，好的，好。哦，
1: 嗨，诺曼，嘿，当心！
0: 哦，哈哈，你还好吗？
1: 好，好，
0: 还不错。
1: 很高兴见到你，路上还好吧？
0: 要不是有那条能领队的狗，会更辛苦的。他还会训练那条小母狗，就他旁边那个。
1: 嗯，太好了，进来喝杯茶吧。
0: 太好了，伙计，太好了，
1: 快进去吧。好了，再来一杯茶吗，诺曼？
0: 再来一杯。
1: 当然。
0: 你知道我那些狗？他们前一阵子救了我的命，没有狗就一部雪地车，在这山野风雪中，你不担心吗？
1: 是啊，我不可能再很好的操控一只狗队了，你知道的。体力下降了，似乎也就靠雪地车了，要不然就得全放弃了。是啊，现实就是这样，岁月不饶人呐，要知道。越上年纪越操控不了狗了，你也一样，再老一点就操控不了他们了，你知道的。诺曼，你一直做得不错，你以前常常带着一堆，我记得你来刀森城都会带着一堆的毛皮。
0: 探勘或是陷阱时，其实并不是发现什么，而是在那里等待什么。
1: 诺曼，健康的山野生活，这才是这一切的原因。是我们每年冬天回到猎区的原因。
0: 没错。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告诉自己该停下来了，可是这些新法令让情况越来越艰难，所有猎区成了开垦区，他们大肆伐木。没错，要知道，有些动物的数量会增加，有些动物将会消失。
1: 如果没有人留下来干涉，那么，
2: 是的，所以我们得留下来，否则谁会来照料这片土地？诺曼，很高兴你过来，见到你真好。是啊，
0: 我在想，回去时我想我会穿过山谷，那样就会快得多。
1: 即使有台新雪地车，我也不会那样走。是的。
2: 你知道狗狗们，他们可以走雪地车没法走的路，嗯。没错，你说的对。要知道那台雪地车，是的，还称不上是个伴儿，不像有狗狗在身边。是的。没错，我唯一的伴儿就在那边，威士忌 酒瓶。你得保重诺曼，因为很危险。要知道，真的很危险。
0: 下回你去刀森时。 你该顺便来看看我的新家，还不错。

好的，好的，停！哦！啊！哦！稳着点儿！好的。

我们应该听亚历克斯的话，啊，我应该听亚历克斯的话，他总是对的。他告诉我说那很陡，但我就是不听。是的，哎，你们干什么？麻烦还不够，还想打架吗？对了，乖一点儿。

看看你们，看起来多舒服啊！

0: 怎么了？
1: 很累，累坏了。
0: 你呢？
1: 我也很累。
0: 亚历克斯呢？他还好吗？
1: 他很好，你知道他，一直是老样子。
0: 一路上狗狗们还好吧？
1: 很好，你知道吗？阿帕奇爱上沃克了。

0: 我还以为有4件，
1: 啊，没有，就这些了。
0: 这些毛皮很好，真的很不错。但是你知道，这些连5000美元也卖不到。
1: 嗯，有人说毛皮价格会再涨起来的。
0: 这话他们都已经说了5年了，但还是没涨。你也知道价钱。

0: 啊，嗯，你宝刀未老啊，亚历克斯。
1: 瞧这个，好大一条。
0: 是啊。啊，春天快来的时候，我就用肥汁当饵，好像比用肉要管用。好吧，我会试试看。
1: 是的，这就对了。

0: 是最好的办法。对我来说，诺曼就像儿子一样，也只有他合适。总之，我老了，没办法再打猎了，而诺曼，他会继续下去。
1: 可是以后呢？以后就顺其自然吧。这片北方大地会渐渐变成荒芜之地，大自然会是最后的输家。是啊，人类责无旁贷，我们有责任维持生态的平衡。
2: 不管怎样，我想这趟不会太久，因为我会越过山口。亚历克斯前几天才走过，我应该顺着他的路反方向走。这样。不管怎么样，我该走了。
3: 好的，东西都带了吗？
2: 是的，应该都带了。
3: 好吧。
2: 回来再见了。
3: 好的。
2: 好的。
3: 一路顺风。
2: 好。
3: 在稻城别喝酒。
2: 当然。好的。

0: 嘿，艾米拉，这是给你的。嘿，洛克斯，你想吃吗？给。
1: 他不会放弃，不用担心，内布拉斯卡。要知道，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猎区交给他。

快，这就对了 ，Lux， 很好 ，Navak， 快 ，Pussy， 对 ，Lux， 很好，很好 ，Medic， 加油 ，Pass， 对，加油 ，Yeah Pass，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是个好领队，对不对 ，Worka？很好 ，Work。很好，很好 ，Work。很好。

0: 我得走了，回头见。
1: 嘿，
0: 嗨，唐不在吗？哦，不在，唐这个星期去温哥华了。我带了一袋毛皮来，要看看吧。当然，拿这儿来。
1: 好啊，时代变了，白人卖毛皮给印第安人。
0: 是啊，要知道现如今，嘿嘿，
1: 这块山毛皮不错吧？
0: 不错。嗯哼，颜色很不错。嗯。
1: 也够大的，对吧？最近毛皮的价格涨了一点，但还是涨得不够多。你也知道，价钱是唐定的，我只是一个伙计而已。哦，我刚才本来还想能和你讲讲价，讨价还价。<笑>
0: 听说亚历克斯去看过你。
1: 对，前一阵子来过，待了几天才回去。我们还去钓鱼了呢。
0: 哦，是吗？
1: 待了很久吗？啊，几天而已。对，他真是个好猎人，在山野中生活了60年，他好多本领我都没见过。<笑>
0: 是啊，好人呐，亚历克斯。<笑>啊，你还很年轻，不想干了。
2: 嘿，老板，
1: 你好吗？

0: 你怎么样？
1: 我也不巧，
2: 很好，很好。你怎么样？
3: 岁数老人了，
0: 很好，
2: 太好了。
4: Norman，
2: 哎，伙计，
4: 很高兴见到你。
2: 你好吗？
4: 你的狩猎季怎么样了？
2: 还不错。要知道暖和了一阵儿，不太长。倒是。
4: 你气色不错，你气色不错。哎，对了，那条狗表现得怎么样？
2: 开始的时候它不算太乖，但我让它跟着领队在一起，它很快进入状态了。
4: 很好，所以他没变成累赘是吧？
2: 还不错，真的很不错，他会很好的，你知道。
4: 是的，
2: 他会非常棒的。
4: 好啊，
2: 说得对，
4: 这样就好。你都怎么叫他呢？
2: 阿帕奇。
4: 为什么那么叫？
2: 哦，说不上来，只是要知道总得有个名字吧，只是个名字嘛。
4: 对对，这季收获不错吧？
2: 是的，还不错，大概150左右。
4: 貂皮吗？
2: 对，猎到几只山猫、貂熊这类的。可是你也知道，貂才比较值钱。
4: 对，那今年的价钱怎么样？
2: 听说涨了一点，但还不知道。平均来看，我想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嘿，诺曼，单价不过就差个几块钱而已。
2: 是啊，就像我说的，我还是得算算我那些毛皮能卖多少钱。

0: 如果春天我没回来，也是件好事。
1: 是吗？
0: 对。
1: 那么我们该去找你了。
0: 不。
1: 那么让你留在那里。
0: 你可以去找内布拉斯卡和我的狗。
1: 是的。哦，当然，对，我们会去看看。
0: 不用找我。
1: 不用找。
0: 不用。
1: 不用。
0: 那就意味着我死了，我去了。
1: 哦。
0: 你知道吗？你知道死亡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1: 是吗？
0: 所有会死的物种中有五种动物会活下去。
1: 是吗？
0: 我是其中一种。
2: 那么全剪了吗？
0: 对，除了胡子。对，春季大扫除，动物在春天换毛，我们就花钱剪发。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诺曼，如果只剩这一季还能猎捕，为什么还花这么多功夫在木屋上呢？
0: 我不知道。

0: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变。哎，
2: 你几楼啊？啊，
3: 忘了这事，先生你们。什么情况？
4: 十五秒，各小组注意，一块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5: 我发现他了。
6: 别着急，风声风声，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0: 时代不同，
11: 忙了就好。
12: 我将来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14: 你找电话，我通知他们。走，
15: 有我在，谁？
16: 捕风追影。

0: Opening with a little poem.
1: 怎么了？没事儿。刚才王光好像眼花了一下啊。
2: Madam，奥亚银行保险部自动报警系统被触发。
3: 治安警察那边同样收到警报，已经通知巡逻 units 赶过去。
2: 他们附近的伙计到了吗？
4: 两分钟前刚离开，桥上无法掉头，最快也得五分钟。
2: 我们的人呢
5: ？Madam， 我是吴耀磊 ，Alpha Team in pursuit。
2: 杜平，启动 Spice。
3: AI 监控系统启动。
6: 反向追踪银行3公里范围内4328个天眼监控画面，可疑目标搜索定位中。
3: 天眼反追踪有结果了。
2: 目标不是现金。
7: 什么意思啊？
8: 空着手呢。
9: Madam， 120C 监控拍到他们了，正往雷王环岛南向出口驶出。
2: 让周边所有警力车辆把劫匪的逃脱路线给我堵死。
9: Yes, Madam。
6: 各单位注意，现有伪装计程车的黑色 MPV 疑犯车辆驶出 Union Charlie 25，立即前往地里谷工程师马路与松山西海边马路交汇处。Bravo 6，前往荔枝路南口。Delta 92，前往南山路中段。
7: 铁眼家辣妹，他们能跑哪儿去？
2: 把水通也给我堵上，还有塔什隧道入口和西分马路东段都给我封死。
7: Madam， 辣妹不建议这个方案。
9: 各单位前往松山西海边马路，准备拦截。
2: 不是拦截，
9: 指令有问题吗？
2: 杜平，关闭 Spice 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权。
1: 收到。
2: Alpha Team 一组、二组去高原街东向逆行，三组去新盛街往东南方向逆行，四组经炮兵街上北向镜湖马路，
9: 把这帮混蛋给我堵死在镜湖大路口。
5: Yes, ma'am。
10: 各队分开追击。
11: 收到。
9: Yes, sir。

0: 吴耀磊，吴耀磊，干嘛呢？吴耀磊，抓人！听见了吗？
1: 你到达进湖路口，没看到遗憾车辆？
2: 什么叫没看到？这不是就在那儿吗？你都瞎了吗？Madam，
3: 看到我了吗 ？Madam。 现在该怎么办
4: ？Her out.
5: Night, night.

0: 你说这加密货币到底什么东西？天哪，这5个多亿呀！监管数字资管一直没有人接电话。他们看看震动声。
1: 你好，奥信大厦保安室。
2: 你好，这里是司警局刑侦指挥中心。我们怀疑大厦4层的监辉数字资产管理公司有人正在非法窃取民犯资料，请不要擅自行动。
1: 警察多久能到？
3: 你们还有多久能到？5分钟之内。
1: 好的，收到。
3: 找到了，我去，这么多文档，
1: 全部拷走。
4: 你的钱就不能自己转出来？
0: 加密货币的账户密码是12个英文单词随机组成的，它是2048 to the 12th power. That's the algorithm behind it. Do you know how to?
5: 坐回去，
0: 就记不住嘛。
5: 2分钟。

0: 小谢，你干嘛呢？
1: 随便看看。
2: 别碰其他东西。
1: 不少大客户啊。Golden D。这是什么？
0: 数字密钥。
1: 是段志宏啊。
2: 段志宏是谁？
3: 吉隆坡最大加密货币交易网站的 CEO， 卷了15亿美金跑了。
4: 后来在澳门被人发现，离奇死亡，
5: 到现在都被人怀疑是假死。这个密钥的防火墙是 TEXLX5 级别的。
2: 什么东西？
4: 再高一级就是军用机密。
3: 这么贵重的密钥怎么会藏在这么一个破服务器里？
1: 我听说段志宏的15亿美金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6: 我靠，是100多亿港币，
0: 全部拷走。
2: 不可以，没时间了，西蒙。
0: 很快，
2: 小心，快走了。
1: 一分钟，一分钟，
2: 没时间了。

0: 控制大厅，
1: 三四组封锁大厦南外门
2: ，B 队三组到达。
1: 我是我，配合建筑科四楼采购。

0: 你管我做事！
1: 公司被劫持，他们上去了。
2: 具有力，
3: 弟弟们可能……
4: 我说具有力，还待着看什么？

0: 支援部队，去有利澳门。
1: 报，部长，嚣张的电梯被他们黑。

告诉老谭别大意。

0: You look like shit.
1: Where are they?
0: They're in the hotel.
2: 这么快，路线出不去，走昆线。你怎么让他们跑了？They
0: did not run, they fucking flew.
2: 15秒 ，ready for Queen.
0: 我需要位置，正在找。
3: Find them and fast.
4: 什么情况？不是我杀。What
0: the hell happened to my cameras?
4: 柳丽奥曼的监控系统被人远程入侵杀到了。所有人移动搜索，画上为零。
5: 他们只要还在酒店里，就不可能一直蒙着脸。所有人注意，打开你们的执法记录仪，把能看到的每一张脸全部都拍下来。杜平，人工操作 Spice 对执法记录仪实时画面进行面孔识别。
6: 收到。找到没有进门记录的，先从员工去找起。不能被拍到脸，拍到就是了。
7: 进来了，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接下来一切听我的。
8: King's move.

0: 到更衣室换装。
1: Excuse me, sir. Sir.

0: 伊凡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一级五公分，中发。
1: 你暴露了，走，回讲解。
0: 方小
2: 深，
0: 知道。
3: 刚刚走过去那个人
4: 啊，现在
5: 他没有进门记录。
2: 什么？
6: 那在那儿呢？
7: 我看到二环了。
6: 阿翔，你是另一个。

0: 游客。吉祥树表演不是每天12点之后吗？
1: 不定期升级系统会在当天上午进行一次测试。
2: 副站长，
3: Open your eyes, stay sharp.
1: 那边。他们加班警察，他们加班警察。

0: Checkmate.
1: Fuck! Fuck! Fuck! It's gone! 5亿啊，银保都没了！我们已经追不回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用的？
2: 他们利用黑客手段入侵我们的监控系统，
3: 没有这个 Sky Eye， 你们是不会抓人的，是吗 ？Before we had all this technology， how did the police do their jobs？
4: 这次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抓到他们。就算有下一次，我们的新政手段依然比他们牵制。你告诉我怎么抓
3: ？If they stop now， where is our breakthrough？
2: Sorry， sir。
3: 网站这边有什么进展？已经修复了入侵端口和代码漏洞。
5: 但反向追踪没有结果。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你是说把我弄走了？我知道他是你的老上司，但现在是
2: AI 监督时代。但这次还是被罪犯抓到漏洞了。网络有漏洞，我们的监听设备有漏洞，但
6: Spice 没有漏洞。 如果不是你总不让他在实战中学习，你抓贼的时候会让手机告诉你。那你现在搬块化石出来，警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不要来。
3: I don't care who use fossil or use lame. Find them, catch them, do your job.
7: 我的天呀，果果，他们刚发来的黄铜中资料你看到没？不得了啊，是拿了几次英雄奖章？ 特种侦察个人全能冠军，警队格斗冠军，连续5年精通射击、跟踪、渗透、情报搜集、曾卧底毒贩集团、黑帮器官买卖集团，为人克制、低调、善于隐藏，个人爱好起代号。这里说职业生涯唯一污点，曾因个人重大失误造成拍档殉职。

0: 你帮我注意一下哪只新疆鸟拉臭。是他吗？喂，你找到没？
1: 还没有。
0: 这么大案子，别人都上一线了，我一天天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观摩退休生活吗？
1: 你别急嘛，队长是有意照顾你的，也说不定，可能现在的确还没有到需要咱们上线。
0: 我跟你说。

0: 为什么跟踪我？先生，您认错人了吧？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刚刚反穿外套跟着我的不是您，麻烦您坐到旁边去。
0: 不好意思，没事。今天下午2:23到达第一现场，也就是宠物店的门口。到刚刚一共跟踪了我4小时17分钟，中间你换了3次造型，停下来记笔记9次。公交车上还有同事跟你配合监视。我有意见。
1: 你这表情不仅露馅了吗？你还记得我，王叔叔？上次见面还是8岁那会儿。
0: 听说你当司警了，记成你爸爸的警号，他会骄傲的。你怎么知道我几点到的宠物店门口啊？那我就要批评你了。第一，笔记不能扔掉。
1: 第6狗下班上车时间都不准确，尿尿拿臭顺序错的离谱。第6只拉臭的分量尺。
0: 梁多多，另有贵宾啊。不捡呢是我的疏忽，捡呢困扰我的记忆。不错。
1: 您说车上有我的同事，凭什么这么说？
0: 啊，明白了，不是练手，是想看看我王德忠尚能犯否。 就你们这个水平，还单独跟我4个小时，谁给你们这个自信？

0: 谢谢，不要来，杜霞，来吧。
1: 丁，
2: 怎么当警察？
0: 我就觉得那老头摸了我一下，
1: 你还觉得挺荣幸是吗？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牺牲的是你老爸。
3: 不用。这是目前搜集到的一些现场视频，这段是永利监控被黑客掐断前的画面。就放最后15秒，谢谢。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0: 你怎么发现的？
1: 就他们几个人一出现，先找监控。应该提前踩过点，知道监控在哪。
2: 那为什么还要找？
3: 确认监控是否还开着？
1: 监控一段应该改造型了吧？是改了吧？

0: 快去和我老爷子吧！干爹，弟弟们都安全回来了，今天真的是有惊无险啊！
1: 我解释，差点害死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我们的计划啊！啊，结果是好的呀！而且还有意外收获。
0: 什么收获？全是意外！
1: 这么多年都没给人拍过，就因为你。
2: 你小王八蛋，就算被拍了，不是还有我吗？
1: 你也是王八蛋，你就放手，让我们去做吧。放手。

0: 告诉我，我现在该怕的是什么？
1: 我这是说了，你肯定也听不懂。
0: 让你们知道，你们该害怕什么？
2: 甘天。
3: 老子是
4: 十年没被人拍过，就因为你这个狡猾败
2: 坏。小淑气，小淑气，那可是400多亿港币啊！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闭嘴！这条支线有多危险啊？
5: 这个高个人，那个行走的避雷针变模样了。
6: 大家看一幕，避雷针，记住了，咬着后桥呀，这个二号。
7: 发现戴耳环那个，
6: 没错，就是他。
7: 哇，
6: 荧幕上小奶狗二号，
7: 避雷针三号出现，
8: 但我这个不太清楚。
9: 我这里有拍的，还可以的。
6: 非常好，非常好，大漂亮二号贴了个小胡子，
7: 收到。
9: 发现大漂亮三号，
6: 跟着那个改造型了，到底揣了多少胡子在兜里？
10: 王总，这个应该是大漂亮四号。
0: 这件外套我在哪见过？
6: 有人把外套给他了。 大家听好了，还有一个人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11: 是。

0: 阿旺，
1: 哎，
0: 你救过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但是我不想看到你们出任何事，
2: 知道吗？
1: 明白，我们和你同生共死。
0: 我不想死，我要我们都好好的活着。
3: 澳星大厦大堂吧服务员孙某于案发当日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极有可能就是出现在永利的第五个人。
4: 这个人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5: Sorry sir， 暂时还没有。
6: 80年代末，有个外号叫影子的通缉犯，是外籍退伍的侦察兵，服役期间隶属特工部队最精锐的暗杀小组，曾经战场上数次伪装渗透到敌方军政目标身边，全部都是用匕首近身击杀并成功逃脱。后来为了谋取更大财富流窜到这边，策划过十几起银行抢劫，3次逃避过警方的追捕，99年就神秘消失了。

0: 这家伙会不会是重丘站务的影子？我记得他。有没有下一步？什么计划？
1: 仅凭这张照片，没办法进行人脸识别。我们计划增调人手，单点布控和地毯式排查。
2: 去云呢？
3: 这辆同伙车被拍到次数极少，仅有的这些都在旧城一带，范围很大。
1: 我建议双管齐下，明面上常规排查，暗中让跟踪队潜伏搜捕。
3: 方 sir，
0: 已经没有跟踪队了。没了吗？如今的天眼网络和人工智能，让这个传统跟踪队的作业很少派上用场。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过脸的。
4: 王 sir，
5: 你来帮临时组建跟踪队怎么样？我觉得临时组建难成体系，不如单点布控，隐秘性更好。
6: 哎，张伙子，到时候你们就负责布控盯梢、抓人。
5: 我们俩，
6: 记住吧。
7: 小伙子，练练线就碍着你了。
8: 我是怕他到时候一上一线，逞能，再让人家跑了，这小身板当成刑警，人家老爸就是刑警嘛，但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警队的宣传物料吗？还他妈没个笑！
9: 我到底碍你们什么事儿？不凭我自己本事当人的刑警，瞧不起谁？
8: 别忘了，让他们跑了的是你们这帮笨蛋！
9: 来，我是贼，抓我，抓呀！想上一线，凭什么？

0: 刑警队这种地方，在家动动手，在外面可以换命。
1: 这种地方压根没人觉得第一个串门冲进去的可以是个女的。
0: 第一个冲进去的可要挨子弹的。
1: 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怕死。
0: 他们是怕你死啊。
1: 我的命他们管得着吗？
0: 同僚的命他们不管的话，
1: 这没人拿我当同僚。
0: 兄弟，骨骼大了，跟你很像，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刑警队不开心。像他这个脾气，如果上一线，会出事的。
2: 别动，警察！
0: 如果你们放心，我会看着他。

0: 周末，孙世豪。我来吧，我来组建跟踪队，抓拿影子。
1: 哇，吴雪够大方的，给我这么多人。
0: 谢谢，不用你了。太像警察了。

0: 谢谢，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只老狐狸，一个老派的贼，所以我要交付你们当老派的猎手。来，执行跟踪任务一定要养成看和记的本能，看，只看一眼，抓重点看，要学会瞬间留意突出且不变的特征。刚刚我叉着腰拿两根手指，插在裤袢里，
1: 左手食指，右手中指。
0: 跟踪队是个体系，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才能把任务完成。出发，虎哥，这边。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练。
2: 狗头部队总指挥员，
3: 黄 Sir，
4: 你说什么？狗头，我，代号狗头，
5: 萌宠小队到达现场。 下面我来公布一下代号：刘锦霄、羊驼驼。我能换一个吗？啊，简单一点，叫羊驼。
6: OK，
5: 一碗碗豆花，羊志伟，长腿，长蝶，布丁，
7: 秋旭，
8: 郭杰，
5: 廖启航，裴根蛋，小卫东，旺财，宋佩玉，朱华包。
9: 哎，你好，
10: 有点神采气势了吧？
11: 就地取材，
12: 这他妈菜单小子。
13: 比我们当年好多了，
14: 何秋国，
15: 小花猪，
16: 能换吗？
14: 那把小去掉，嗯，那还是去掉花吧。
17: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18: 信你个鬼！
16: 没事，老板，那我做惯了。
19: 不管你是掏钱让他走，别看每个人就像看犯人一样。哎，前面停一下。
20: 你是出现了吗？
19: 你这是第三次在同样的地方穿同样的衣服、同一只手做同样喝水的动作，你的水位永远在同一个位置。
20: 我这不怕喝多了上厕所吗？
19: 你就不怕脱水挂掉吗？

0: 这个医院有100亿，
1: 拿回来了，这我们都可以退休，这贸易机险而已，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钱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才是。
2: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1: 如果下回的事儿让你来计划，你有把握吗？

0: 老板，
1: 行，长高了，来来来来，
0: 谢谢爸爸。
1: 老爸要离开一阵子，照顾好弟弟们。老爸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储存断制火内比价值15亿美金加密货币的服务器位置找到了，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密钥，但数字金库的位置很难接近。西蒙堵在孤儿院，正在做计划。
3: 大连好，要去安度会议。
4: 我知道你们很累，多打起精神来。

0: 哎，你不喝，听气神。
1: 你看上去很累吗？
2: 有没有想过把我做掉，把我每一分也都给分了？

0: 小乐 A，
1: 谁敢这么想？我杀了他。
2: 刀已经沾手，你以为我没看见？
3: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说你也觉得我需要被特殊对待？
0: 没有，没有不好啊。你也不需要特殊对待。
2: 刀已经沾手，就不要犹豫。眼睛。要不然挂不干净。
3: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外边执行任务，但我只能坐在这里给你买咖啡？
0: 你就这么想？
3: 想，很想。
0: 可我现在需要你留在车上，好好做我的监视搭子。这是命令。
3: Yes, sir.
4: 哥，老头子那一刀如果不是小心拉着，他真的会扎下来。他真的想杀我。
5: 真有那么好吃吗？只有个掺胆面而已。
6: 你做的比外边好吃多了。
5: 我叫你们给我联系的时候，每天只能想怎么从战场上过下来。真羡慕你们现在，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敢想。
6: 我只是想早点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不想各过各的。
5: 这些年，为了照顾我，你错过了很多跟弟弟们一块的时光。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你都在照顾我。多少警察在抓我，没想到是你这个小狡猾子救了我。
6: 可后来您拿命换钱，养着破产的福利院。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
5: 把我这碗也吃了吧。在车海当中，我最心疼的就是你，因为我觉得你很像我。
6: 希望更像。
5: 那么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7: 培根蛋豆花
3: 哦，
7: 宴会结束了，
0: 换装去一点。
7: 布丁换装
8: B点。
7: 猪宝宝去 A 点。
5: 最近我老感觉哪里不太对，这阵子你就不要再来了，我自己弄得照顾自己。

0: 刻回到车上来，马上报警。
1: 我就是警察。喂，报干的吗？都给我滚！
2: 这个小妹妹也挺可爱的嘛。

0: 你知不知道你在执行任务？保护市民就是警察的任务。
1: 得分场合，分时间。你是在执行任务。什么任务？给黄三买晚餐任务吗？遭蕊任务失败了。
0: 你听清楚了，你的任务是潜伏搜捕，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1: 我没暴露。
0: 你摸一下证件，给影子看见，我们就完蛋了。
1: 影子，影子在哪儿呢？转半个月了吧？
0: 是不是该干的正事儿了？这就是正事。
1: 才半个月，你知道我们执行任务最长一次多久吗？8个月。对啊，8个月。然后呢？ 然后呢？因为你，我爸牺牲了，毒贩跑了。你知不知道，在他死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0: 这是因为我，你知道我跑哪儿去了吗？就跟你刚才一样。
1: 好可爱的小朋友，我这儿有泡泡好玩，你要不要玩？
2: 要。
1: 那我们上车上去玩好不好？车上有好多好玩的，好不好？

0: 干嘛？
1: 把孩子放下。
2: 你谁呀？
1: 我说你把孩子放下。警察。
3: 闹什么呀？这个车的，你还
2: 警察了不起啊？
4: 老司令，老司令，
3: 看见了。
4: 老司令。

0: 是我的愚蠢，导致你爸爸的牺牲。
1: 可你救了那个孩子？
0: 没有，人贩子全乱跑了。
1: 孩子后来找到了我？
0: 不知道。

我们做警察的终归都要学会狠下心来服从理智执行任务，可能会后悔，不会犯错，因为职责所在。

0: 疑似影子事件，宝溪大街菜市场，蓝色毛衫外套，
1: 灰色裤子，棕色便帽，
2: 疑似佩戴眼镜，
0: 所有人立刻换装，
3: 准备确认。
4: Shadow spotted.
5: I will. 菜场监控。
1: Door
0: boss unit in route.
1: 羊驼郭天东，裴康南动画西，
0: 旺财唐肯南，
6: 郭天去报告北，
0: 影子可能在街上见过你们的脸，
7: 这种。

0: 高手少过一眼就不会忘。
1: 第二次肯定会警惕，好久了会起疑，
2: 保持两个单位的距离。
0: 小朱，晋升确认的任务交给你了。他没见过你的脸。
3: 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过脸的。

0: 走慢点，保持距离。
1: 狗头呼叫萌穷乐园，萌穷小队到达现场。羊驼，
2: 靠近西侧水果摊位置。
0: 慢慢走，别着急。
3: 这次的任务就是确认目标，千万不要惊扰到影子。
4: 放松放松，自然一点。他是高手，
0: 不能犯错啊。
5: 郭天，去洞口。
6: 收到。
5: 猪八宝，你到天桥就位。
7: 是的。
5: 不定不要太近。
4: 自然走开。
5: 羊驼，你有没有机会确认？
8: 看不见正脸，一直有遮挡，
7: 无法确认。
9: 有机会确认影子正脸。
10: 平淡，影子在傲星大厦见过你的脸。
5: 别转身。
9: 我想离他近一点。
5: 小猪，
4: 你可能会被他发现的。
9: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

0: 单位注意，影子身份确认。盟中小队继续跟踪，注意隐蔽。
1: 所有人 ，good job。
2: Target confirm. Target confirm. All units, do not breach three blocks perimeter. I repeat, do not approach target area. Be advised, no siren.
3: 目标进入监控盲区。
4: 国泰，你上。
1: 国泰，跟着他，别跟太近。
4: 好家伙，跑不掉的。
5: 影子往昌宁公寓方向去了，大楼内部是连着的。
6: 好几百户呢，这次查不到门牌号，再想查就难了。

0: 影子进入昌宁公寓三栋一单元，
1: 大楼内部没有监控，
2: 让他进电梯麻烦了。
3: 停车，跟踪队，
1: 他们距离太远了。
3: 跟踪队回答我，
1: 我在天桥上太远了，无法跟进。
0: 郭天宇无法跟进，
4: 皮根蛋无法跟进，
5: 我来，小猪可以跟进。
6: 我进来了。

0: 你干嘛？
1: 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0: 什么？
2: 偷偷谈恋爱，
3: 被人发现了，你知不知道？
2: 哎，你几楼啊？
4: 哦，忘了点事，
1: 先生你们。

0: 谈恋爱就臭美了，听那么大的耳机，还戴耳环，
1: 这破你丢的。
2: 那是光。
3: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说什么都没用，各种跟父母对着干。
4: 长大了，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爸的没得算。
3: 哼，你倒看得开啊！
4: 要不然将来有事，他就会开始瞒着你。
0: 你王刚带阿姨说那货长得跟羊驼似的，你就为这个瞒着我？
2: 哪个？
1: 你约会那个？
2: 长得像羊驼怎么了？
5: 我觉得挺好。
2: 人家明明长得很帅的，好吧？
1: 那。
2: 都放了好几天了，你还呢？
6: 有摄像头启动啊？
1: 吃的肚子都一样。
0: 来，来一个。
7: 查他底细，
8: 收到。
9: Shadow face acquired. Caught on camera. 哎，
5: 怎么电梯里吐啊？
0: 物业会打理。你看多干净。你老爸是希望有一天嫁入豪门望族的。
2: 那你见过哪个豪门岳父像你这样的没素质吗？
10: 豪门素质也不是岳父一个人可以说话的。
2: 我以后可以对自己好点吗？买点新鲜的苹果。
10: 我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
2: 又来。
0: 哎，再见。
3: 你们两个到底谁追谁？
2: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脾气那么臭，
3: 他怎么会喜欢你呢？
11: 继续走，继续走。
2: 我脾气好得很。现在怎么办？
11: 赶紧走。
0: 哎，他什么星座的？
2: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看看跟我合不合啊？
2: 要你管啊？
11: 管你。
2: 你一天到晚挺八卦呀。
0: 嗯。看，
11: 你又买那么多东西。
0: 喂，关门呐！
11: 你在干嘛？全都来工作，放羊不？
7: 八层。

0: 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在捏气泡膜，强迫症啊！
1: 这题无解呀，怪不得给撕了。
0: 奇怪，都是错的。

0: In the past, the shadow would always disappear after a job and remain silent for a while. He's a man of principle. This time he broke his own protocol. What's happening?
1: 没顾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惊动他了。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2: 终于不买烂苹果。
3: 哎，这么巧。
2: 怎么卖？
0: 3.7，
2: 涨价喽。
4: 还好，两把，舍不得涨了。老板，谢谢。
2: 那家便宜。
0: 你耍我，那家最坑，又不新鲜。
3: 嗯，
2: 我说是后面那个鱼档便宜。
3: 是啊，尤其是小老板的爸爸人也很好。
5: 来，算你10块钱。
2: 就有点可惜，走得太突然了，心脏病。
0: 哮喘。
2: 你这长那么大，你不要搬出去啊。
0: 年轻的时候好赌，就离婚了。看妈妈病了走了之后，我就把她搬来这边跟我住了。
6: 你看。喂。哎，姐妹，没想到赌坛稳成啊！
5: 卖鱼不过养家糊口。
6: 哎，来个草鱼。
5: 哎，
6: 你看我手上的茧子，年轻的时候啊，练牌练的，一心想做赌神，结果就在电影中出现。
2: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握枪。
6: 枪我就没握过，
0: 发菜刀做了10几年。
6: 哎，不如改天做几个小菜，有空来我家，喝点小酒。
2: 不巧啊，
7: 我在海外的时候也当过厨师，我师父是个杭州人。
2: 我的西湖醋鱼啊，
0: 择日不如撞日。
2: 好，刚好我家里有一瓶基底干白，
4: 跟醋鱼很搭。你带酒，我煮菜。
8: 姐姐，您随便坐，我把这个冰起来。
5: 这干嘛？
9: 摸摸灰尘，看看他们是不是刚搬进来的。
0: 哎，
4: 你跑不掉，虽然你是客，
0: 下厨做菜你跑不掉的，露一手吧。很期待啊。
2: 哎，你当了多少年厨？
0: 10多年了。
2: 就用这样的刀啊？

0: 哇，你很会用刀哎！
1: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0: 你有孩子吗？
1: 嗯。

0: 我就一个人，一个孤独老人。
1: 你现在不是有家业了吗？
0: 你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他额头上那个疤你怎么弄的？
2: 别吃饭老包这个电话，
1: 跟叔叔聊聊天。
3: 好，
2: 我上个厕所。
0: 我要是有小孩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在饭桌上玩手机。
1: 已经开始拷贝。
0: 你上学练什么专业了？
3: 护理。哎呦，
0: 那毕业以后就当护士哦。
3: 去养老院吧，可能。
0: 有爱心。嗯。你这个是怎么弄的？
3: 这个。小学五年级，跟几个女生打架弄的。
0: 你还打架？
3: 他们当时欺负另一个女生，我看过啊。不过我到现在都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儿。
0: 那你跟你老婆呢？
3: 他怎么可能知道？
0: 哎呦，那就奇怪了。
4: 哎，怎么了？
0: 哎，你说你小孩那个疤怎么弄的？哼，
4: 五年级跟一个小孩子打架，一打五，明天拿个瓶子磕的。
3: 我没跟别人说过，我妈都不知道。
4: 你怕你妈妈担心，你怎么会跟她说？连老师都认为她撞在门上，对不对？
3: 那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跟你妈离婚之后，因为赌债得罪了一些人，怕他们伤害你。其实我一直都在。
0: 你看，这才是老爸。
3: 那你怎么不帮我？
4: 我还帮你？你忘了你把人家打成怎么样了？哇，太恐怖了！我自己女儿，我都不敢向天拉。
3: 给我点面子好不好？见义勇为好吗？
4: 你那是
3: 什么？
4: 你那个是上一面。哦。哎呀！
3: 你让我好尴尬了。

0: 怎么样？去吧。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保护我们。
0: 有些事情一辈子弥补不了。我能替你父亲做的就是好好保护你们。
2: 我知道你一直放心不下我，那我护着我。
1: 但可能我也长大了，
2: 我 OK 的。
3: 哥，如果你失败，后面的事就要听我的。
4: 只按你的想法去做，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
5: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6: 对方要反跟踪，
5: 应该是那个黑客，不追了。
7: 那只秃驴的底细你查了吗？
6: 查了。
0: 老公，放东西了。

我察觉到你长大了，这时候该放手了。

0: 孩好像不是果果。
1: 什么意思？
0: 这画面有问题，这女孩肯定不是果果。
2: 昌宁二队支援黄色，黄色有危险。
3: 警察来了，
4: 快走！

0: 喂，引进门动静？
1: 没有，一切如常。
2: 给你机会了，哥。
3: 这半孩子竟然没有直接告诉影子他被盯上了，
4: 算准了我们会利用影子顺藤摸瓜，根本不会动的。
5: 杀死我，制造混乱，
6: 趁机把影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救走。
7: 那这次失败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找机会。
3: 他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必须救出这几个同伙，一网打尽。

0: 跟中队拉开距离。
1: Madam， 这样他可以进攻主队，跟奥星大厦是同一点。已经把司机照片同步给跟踪队了。
2: 我们已准备就绪，跟踪队锁定位置后，我们会实时抓捕。

0: 目标车辆即将途经总部大楼前。
1: 是不是打算从蓝旗自首了？
0: 看来没有这个打算。心跳出动，那是后背。
2: 冷血的杀手从不得收税。等一下，柜里的东西再让我看一下。
3: 这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4: 这题无解呀，
3: 都是错的。
4: 你拉近一下，给我看一下。
0: 怎么回事？
5: 黄色的车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

0: 谁在扯？
1: 生きている奴がいる。殺せ。

0: 个上面重点不是数字，是位置。他们使用的是盲文，气泡膜上也是盲文。你让情报部门获取上面的信息，查查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找电话，我拖住他们，走。
1: 好像是个废弃的孤儿院，没有见到其他匪徒。
2: 用热成像跟住影子，我要看到里面的情况。
3: 总部，我摄像头有人听到吗？
4: 指挥中心，我们这边全部断联了，指挥中心。

0: 道当时多少警察抓我吗？200，马上跑，一定死。
1: 那你是怎么做的？
0: 我把被盯上那个笨蛋当诱饵，先干掉警察里头最具威胁的那个，那警察就没有点眼睛，顺手再把那个笨蛋也给做了，那警察就没有了耳朵。
2: 我这个孩子是眼睛都笨的。
0: 不过你得先要把我能做掉才行。
3: 你长大了有把握吗？
0: 乔夫是谁？
4: 打死他！
5: 手机信号被屏蔽，寻找卫星电话呼叫增援，我们去争取时间。

0: 干爹，失败了，我再想办法。
1: 给你机会了，哥。换作如果是我们被警察盯死了，他会怎么做？
0: 谁也别怪谁，
1: 要怪就怪他自己太大意了。
2: 是他的主意，
0: 我的。

0: 还说你不想我。
1: 哥，你先去干嘛呀？
2: 你不了解这个人的恐怖。
1: 离开这儿，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2: 老头子必须死在这儿才安全。
1: 快离开，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0: 这一直就是哥的计划。最后一次帮你了，
3: 命都不要了。
0: 徐萌是弟弟，他错也得我兜着，我没得选。
3: 那我就送你一程。
1: 干爹，
0: 你的命也得留在这儿。

放！啊啊啊！啊啊

0: 是狼，我们是狼崽子。他是爸爸。
1: 希望下辈子给他妻儿子。

最好善后，把我也好成。

0: 干弹，是我。干弹，高达。有什么进展？
1: 刚联系上吴
2: sir，
1: 孤儿院发生爆炸。影子？暂不清楚。
3: 但查到袭击者身份了，这几个人表面上是受雇于私人安保公司，给赌场 VIP 客户做保镖，但私底下也是在暗网上接高危武装行动的雇佣兵。杨多收到小朱讯息的时候，就联系了吴政科，多亏了他，应该马上就有结果。是段志宏。
4: 为什么段志宏的100亿港币会在警局的服务器里面？
1: 因为我们没有密钥，这笔赃款只能当做数字物证储存。如果想要进入账户，需要密钥程序把12位单词密码按预设好的纳秒区间精准输入。
5: 他们得手了。
6: 班长，这里交给我吧。
1: 小心点。
7: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四名男性约20出头，
1: 就是刚才那几个 SWAT。
3: 盗匪切断电源就是为了非法入侵时防止我们远程切断，
1: 自设局域网需要在特定的距离范围内才能接入。
5: 什么意思？
8: 那个黑客刚刚也在这儿。
9: 我们错了。
5: 我们有什么错？
10: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像个笨蛋一样被警察耍得团团转。
9: 那个警察的家里太干净了，连路由器都没有，这不正常。老头子怎么可能没发现？他还继续陪着机长吗？
5: 你在说什么？
9: 他可能其实是想帮我们引开机长。
10: 鬼车陷阱吗？他们没有那么伟大。
5: 这是世界上最穷、最幸运的生物。
9: 他是爸爸，
5: 他是爸爸。
10: 趁昨天跑得掉，再难过。

0: 有一辆特警车辆在嘉博中向监控盲区消失。
1: 大伙今晚离境几率很大，
2: 排查全部可能途径和预定离境人员名单。
3: 全部途径，
4: 这可能要花点时间。
2: 我们没有时间，
5: 现在怎么办？
0: 启动 SPACE， 恢复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执行权。
5: 收到。
0: 让他马上学习盗匪之前的作案资料，分析接下来的行为轨迹，
3: 把刚才的作案手段也同步给他学习。
0: 如果可能的话，
5: 慢点，那没有结果了，
2: 这么快。
6: 嫌疑人车辆在嘉博中巷监控盲区消失后，3公里范围内监控拍到的这辆灰色面包车，有67%的可能性为盗匪更换车辆，他们有82%的可能性去永利皇宫酒店。
0: 永利？
2: 怎么又是永利？
0: 我让你学习，没让你抄作业。
7: 别动！
8: 把刀放下！
7: 别动！唐婷，你还活着？跪地，双手抱头！
9: 跪下！
10: 双手抱头！
9: 跪下！
7: 双手抱头！
9: 跪下！
7: 永历皇宫。

0: 个你们没见过，我帮你起来。
1: 辣妹找到两女出境途径有大概率关联的嫌疑车辆，最终排查到可疑人员。
2: 身份可疑？
3: 不是，是数量。永利有个画展，今晚结束之后展品会
1: 上飞机飞回巴黎。前两天名单里边多出六名
3: 中方随行人员。
4: 另外上次作案当晚永利展品
1: 有同样离境计划。
2: 这个辣妹有点东西，

0: 我是狗头，
1: 你这里是泰克进的洗衣房。
2: 小朱，洗衣房南侧还有一个门，去堵它。
3: 收到。
2: 跟踪队还有多久到？
1: 小猪 ，S 泰克
4: 从洗衣房溜走了。小南可和大白狼在警备采集展示，
1: 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聊聊，争取让他们自首。

0: 我们现在只剩这一架，是小凤凰和神经镖。
1: 小军，
2: 我在草坪拍的，我去查车在这儿，
3: 但我根本找不到他。
0: 冷静一点，
2: 呼叫蒙九队员，有你们的还把人打电话。
4: AI 仿生吗？
5: 让我叫话，
2: 直接给他说。
5: 收到。

0: 爹。
1: 我哥白死了。
2: 开始追踪 X-Tag 的手机了，没有反跟踪。
3: 他没想藏吗？
4: 小猪，注意力集中，看所有人的反应。
3: 是啊。
5: 西蒙，警察在调你。如果你今天被警察抓到，我会很失望。
1: 可能也让你失望。
5: 今天的计划很好，我很欣赏。
1: 谢谢你，干爹。
5: 但是想要做事有把握，必须自己动手。
1: 记住了，
5: 这方面老王做得比你好。

0: 影子在故意拖延时间。
1: 要转移进火车站，这是个机会。小猪，你还记得跟踪伤的第一要点吗？
2: 抓突出血不变的伤。
3: 这是王红没关系。

他了。

0: 小周还是联系不上，郭天都花他们到现场了。
1: 需要 X Target 的特征信息。派对上太多人了。我现在看谁都像
2: X Target。
3: 你们的 X Target 身高180，体重68公斤，长发。这是无要脸的通讯设备。他又溜进 VIP
4: 区了。呼叫魔兽乐园，信息可信吗？<笑>
0: 钱总，耳机给你，我在这车里呢，赶快报告位置，他们很担心你。影子刚刚已经指认了
4: X Target， 放心。
5: 他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小周呼叫魔兽乐园，那你们担心了？没事就好。有什么发现？目标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6: VIP 区，我好像看见他了。
7: 你是？啊，对不起。
6: 所有人报告位置。
8: 东华南口，
9: 郭铁北口，出发85至北侧，张德旺财的西方。
6: 羊驼，羊驼呢？
0: 他把耳机给我之后回车里拿新的去。
10: 没有新的通讯设备启动。
0: 他证件上的 GPS 显示，他正走向
8: 路道东站轻轨站。

0: 你本来是不是想……
1: 不重要了。

0: Madam， 黄Sir，我们刚刚抓到另外两个没有影子指挥，他们根本没地方躲。你们那边怎么样 ？Madam， 黄Sir。
1: 动脉被划开了，果果压住伤口，不要让它动。
2: 刘启超，不好意思，小兰子外套，现在牛仔裤，快去，好冷。
3: 刘启超，刘启超，别摔，救护车！

0: 那，你怎么来了？吴雪让我这个退休的来陪陪你这个放假的，是吧？
1: 谢了。
2: 什么情况啊？
1: 没线索，影子依旧人间蒸发一样。

0: 钱，任何时候都是线索，尤其是这种案子。
1: 这是第一受害人汪杰的加密货币被转出来的所在位置。
2: 据他们交代，这个密码只有两个人知道，现在一个人已经死了。
0: 钱没动过是吧？
1: 没有。
0: 那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傅荣生是什么样的贼吗？
2: 老派的贼
1: ，old school。
0: 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很有可能他也一样，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
2: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提现。
1: 傅荣生是老派的贼，他早年惯用的作案手段就是打劫金铺或者首饰店，然后让受害人赎回自己的物品，免除销赃的繁琐。他只认识这个。
0: 吃饭吧。
1: 你吃什么？走了。
0: 哎，
1: 干嘛不走嘛？
3: 干嘛要走呗？
4: 好几天了，我们会不会判断有误？
3: 相信你的直觉，错了算我的，啊？
4: 有这个打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执行任务是天职，但有血有肉，有心，这是天性。当警察的职责绝不该凌驾在这之上。所以当年的你没有做错。

0: 我知道你想编故事，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共犯。
1: 伏龙生让汪杰出一千万现金买账户密码，他们约在洛环天星查收。
2: 我通缉吴耀磊，
3: 到了你再行动。
4: 吴耀磊还有多久能到？
2: 十分钟。
4: 王 sir 呢？
2: 五分钟之内。
5: 我们正在监听何秀果电话。
6: 收到。
7: 收到。
8: 声音测试。
5: 收到，清晰。
8: 王姐已经超过约定时间十分钟，
1: 她应该随时会走。

0: 你认错人了吧？不认识我了。一起吃过一顿饭，那么快就忘记了？先生，你有事吗？
1: 感动哦。
0: 是你呀，叔叔，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头发，吓死我！我刚还以为哪个变态大叔过来给我搭讪呢。喂，杀手你啊，不好意思。
2: 没事。
0: 赶紧准备要走，是不是要继续跟踪我？
2: 抱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几天前，你在永利还跟一个男孩在一起，那个男孩呢？死了。分手了。
0: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
2: 人死了。二组到达现场后，控制鹿晗码头和船人街、三组田畔街、导览街
3: 和竹园马路路口。
0: 在轻轨站被人捅死了。

0: 他就是一个警察，你也是。
1: 你有病啊！能不能离我远点儿？走开啊！
0: 能拖我那么久，孩子，你可以。

我做的西湖虫好吃吗？你去死了，你去死吧，一起呀。

Get it!

0: 哎呀，这袋子太小了，我再找一个。不用不用，这八万啊，回头啊就搁在这个月娥的包里，搁在脚底下。
1: 大伯，大伯，我也要和你们一起。
2: 哎，好，去去去，咱们一块儿去。
3: 儿子，别闹了，咱们后天啊就去看爷爷奶奶了啊。
0: 哎，兄弟，
2: 哎，放下。
0: 哎，嫂子。
4: 把你那个包也放这里得了。
2: 这挺好的一个包，弄烂了怪可惜的，就放我脚底下吧，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岔子。
4: 来，孩子们，来上车了啊！过几天呀，一起到奶奶家过年去，到时候你们一起玩。
5: 行，
4: 再见。
2: 哥，一路顺风啊！
4: 哎，
2: 回头跟你们老总好好说说，千万别亏待弟兄们。
4: 知道了，知道了。
2: 如果要不到钱啊，你赶快给我打电话。
4: 知道了，知道，走吧。
2: 哥啊，跟爸妈打个招呼，我一要着钱就回，最迟大年三十。
6: 哎，志总。

0: 哥，到哪儿了？现在到河南了，没事儿，放心吧啊。哥，娇娇怎么哭呢？出什么事情了？刚才车打一滑，没事儿啊。下雪了吧？快找个服务区歇一下，等天亮了再走啊。
1: 不行啊，冬林。
2: 万一这雪下大了，高速公路一封闭啊，把我们堵在半路，这年谁都过不好啊。
0: 赌就赌呗，好歹落个踏实。
2: 那才不踏实呢！新年不欠就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都快20年了，每年大年三十前啊，都把工友们的钱给结清楚了，这回何必耽误呢？就差300公里了，你好不容易帮哥把钱凑齐了，哥不能落这亏欠，你说是不是？
3: 我知道我说不了你，那你就开车慢点。
2: 好，好，好，我一定小心。
4: 回到黄陂啊，就给你们报平安，挂了啊。哎。
3: 人亲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就害怕亲人会出事，越害怕呢，就越担心，别想太多了。

0: 好了，我们走了。
1: 爸爸，我勇敢，我不哭了。
0: 不哭了，男子汉啊。
1: 爸爸，我也没哭，就是担心爸爸。
0: 哦，娇娇也没哭啊。好啊，
2: 嗯，
0: 乖，好，我们走，把安全带系好。
2: 哦。

0: 哎呀，山娃长根，我说过吗？等水林、东林他们回来再坐嘛。去去去，
1: 喂，刚办完手续，钱已经打出来了，三个工作日到账。
2: 那我们就订明天的机票了。
0: 好，定定。哎，我先挂了啊，我给我哥打一电话，让他放心。
1: 东林，我刚才给嫂子和大哥都打电话了，一时打不通。
0: 打不通？啊，估计是昨天赶夜路累了，正睡觉了吧。
3: 糯米饭来喽！老哥老嫂子，给你们拜个早年。
4: 哎呀，真是，拜早年就拜早年嘛，还送嫂子东西嘛？啊，我们家里都有啊，都有，
3: 媳妇儿自己做的，让您二老评判评判，手艺怎么样？
4: 不，
3: 您这
4: 是水林兄弟还没回来啊？
3: 这话就说到正题上了，是你老婆催你来要工钱的吧？
5: 这话怎么说的？
6: 丁老把人往坏处想，跟水林兄弟也10年了，我老黄可是重新做人了。
7: 老黄啊，你莫急嘛，要工钱也是天经地义的。电话，
3: 快快电话！
6: 喂，哪个？
5: 妈，我哥呢？
6: 啊，他们还没有回来呢。我刚才还跟你爹说。
7: 今天是腊月29，等你哥嫂回来，赶紧把工友们的工钱发了，还能有春光带我们去趟汉口再买些年货。哎，东林，你听着吗？
0: 听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催催他们。
7: 不要催嘛，不要让你哥嫂着急。我们又没有正事，就是想到城里去看看。
0: 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说了，再给大哥打一个。我给大嫂打。怎么样？不行。
8: 我得找找去。哎，海上昌华！喂，昌华，赶快，赶快！我哥一家不见了。你不要安慰我，我昨天已经给我哥哥打电话了，半夜的时候他到河南了。哎，你找河南的朋友打听一下，看看昨天晚上有没有车祸，有没有大案件。
9: 我哥的电话我打了上百遍了，打不通啊。
0: 我嫂子也从来不关电话的，怎么这么巧的？我琢磨是不是遇见什么车祸了？要不遇见劫匪了？啊！哎呀，我哥嫂他们身上带着30多万现金呢。哎呀，这不是为了赶在年三十之前回黄陂老家给工友们发工钱才这么现金吗？托朋友问问啊。好，你那边怎么样？
8: 没消息，就听说昨天晚上河南、河北下大雪了，
0: 往河南开。
8: 一路稳，一路找。
10: 我说山娃子，你不说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0: 你跟着水灵哥都5年了，他帮你吃帮你住的，你又没什么大的开销，你说这少说一点攒了有6、7万了吧。
1: 哼，怪不得长庚哥这么抠门呢，原来啊有你这么个搂钱的耙子。
0: 好了好了，都别笑我了。我说山娃子，你可别打岔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攒了多少钱。哎呀你说呀，我好给你介绍个能干漂亮的媳妇啊。
1: 你介绍的怕我看不上。
0: 那你看上谁了？
1: 李宇春。
2: 也许昨天晚上高速公路提前封闭了，他们改走了普通公路，走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哥哥嫂子的手机不可能同时不在服务区吧？
4: 问题
3: 肯定出现问题。
5: 不认识，快接呀、啊！喂
6: 喂，我们是烂靠线交通大队守客。
5: 停车停车！哎哎，我哥嫂到底怎么了？你说啊！
6: 你冷静，听我把话讲完。
5: 啊，你说，我听你说。
6: 我们是从北京车管部门查到登记牌号为京 DESS65的事故车辆的备用联系方式，请问您和车主是什么关系？
5: 哥，他是我亲哥，怎么了？
6: 今天凌晨，南兰高速我段发生重大汽车追尾事故。该车成员4人全部罹难，现在遗体停放在我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喂，喂，你在听吗？哥！
7: 松林，嫂子下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8: 是吧？怎么说的？
7: 他说啊，工程款不太好要，大哥好不容易要了一点，先给那些外省的工人发了，让他们回去过年。
8: 每年都这样，那还有说呀？
9: 哎呦哎呦，坏了！啪
8: 啪啪啪啪！我中弹了。
7: 吃饭了？
8: 好嘞，走，吃饭去，走。
7: 大嫂说，他们还欠黄皮工人30几万工钱。
8: 大哥难住了。
7: 他说：“大哥可能要跟咱们借钱，问咱们困难不困难。”
8: 他们差多少？你明天把钱备好。
7: 可是，你也在追工程款呀，咱们也吃紧。
8: 什么话？你还想回了我哥嫂？哎
7: 呀，你跟哥呀，真像是老鼠钻风匣，两头受气，一头是大老板，一头是工人。大老板拖欠你们工程款，你们也不敢过去跟他们打官司去较劲。因为你们还指望他们来年再把工程分包给你们呢。
8: 行了，我跟大哥干这行10几年了，什么不明白门清，用你教导，去惩罚你。

0: 老孙，哎呦，老孙，你总算来了，你在这儿等我，你走走走，跟我走。哎，好啊，您什么时候把公司搬到这儿来了？我要是有这实力，我还能欠你包公款呢。这是于老板的总部。哎，胡总，别介，胡总，我是从您手上承包的装油工程，合着你开发商没关系。
1: 老孙，这就是你不对了。我是建筑承包商，你是分包商，咱们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开发商不给我结账，我就没钱给你结账。
2: 你要是没钱，就不能给农民工发工钱。大河没水，小河干。走，哎，
3: 胡总，
2: 哎，
3: 可不得咱们俩去那水库看看，让这于老板给咱们开闸放水呢。要不然你还以为我存心抵赖呢。快走吧。
2: 还是依法办事吧，你去起诉我们。 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办？
3: 别介呀，你们公司欠我们公司的工程款就剩200来万了，
0: 闹到法院多不值啊。其中有40万是这位农民兄弟的，他手下呀。

0: 孙老板，你倒是说句话呀！
1: 你手下那些农民工，到底怎么逼你了？
2: 于总，那个我要是不能给这工友按时发工钱啊，他们就不能回家过年，天天跟我扯皮。
1: 跟你扯皮算什么呀？要是闹到楼盘去跳楼，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2: 对对对，就怕这个，就怕这个。
3: 你谁呀？咱俩好像没什么合同纠纷吧？
1: 那个孙老板是和你没有什么合同纠纷，可是这几幢楼的内外装修那全是孙老板干的。
2: 对，这都是我装修的。
1: 要是他手下的人呢，弄个什么跳楼讨薪什么的，让相关部门知道了顺藤摸瓜，那没准就摸到你这儿了吧。
3: 那个给侯总提个醒，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4: 好，
5: 还是依法办事吧。你去起诉，法院

0: 您都看见了，我不是想拖欠你们啊，谁要是想拖欠你们，谁是孙子，会孙子！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后头您别难过，我还就不信呢，人仗义，口气，这官司我打定。
2: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啊！要不这样，您再要要看。
1: 您慢点，
2: 您慢点，您回去，您回去。
1: 您坐好啊！
2: 再见啊，再见啊。

0: 赵总，您再给想想办法吧！啊，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您这农民工兄弟出来一年了吧，辛辛苦苦的，这马上回家过年了，那怎么着也得给孩子老婆的带点钱回去呀，是不是？
1: 好嘛，你们不容易，我容易吗？
2: 这个资金的安排那是集团的决定，孙总理，你一定要服从大局，懂吗？
1: 懂，这服从大局啊，这觉悟咱们绝对有。可是，我这实在是没办法，出了一年了，啊，那回家老人得孝敬吧，那房子坏了得修啊，生了病得看呢，那这个小孩也得上学呀，这忙了一年就这万把块钱，这希望全在这上头了。哎呀，赵总，您
0: 这些我都明白啊。
3: 但这公司它不是遇到难处了吗？如果接个电话，
4: 哥，
3: 东林啊，哥遇到难处了，我有40多万的工程款，好歹拿不到手，工钱不够发呀，
4: 还差多少？
5: 还差15万啊！哎呀。 天气预报说明后天啊就要下大雪了，我怕高速公路封路耽误事情。哎，你手头要
3: 宽裕，我。

0: 我先到你那儿去拿上钱，我赶紧回黄陂啊。
1: 行，你来吧。
2: 哎，
1: 你手头宽裕吗？
2: 宽裕宽裕。来吧，哼，你把钱一拿，给大家发了，也省得爸妈牵挂。

0: 赵总啊，这些年呢，幸亏您拉扯我们，要不是您给我们活干，我们全得回家种地去。
1: 拍马屁是吗？你小子也学会这套了，我受不起，受不起啊！
0: 赵总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赵总，
0: 我那是，
1: 嘘嘘嘘，
0: 嘘，
1: 这不要过年了吗？
0: 我怎么着也得上您家看看您去吧，见了您的公子，我给点压岁钱，那很正常啊。可是我分不开身儿，我也得回去过年去。您帮我把这钱呢，转交您的公子。
2: 这不合适，
0: 又什么不合适的？咱中国人讲不讲礼尚往来？
2: 讲，这是不是光荣传统？哎，是，
0: 应不应该发扬光大呀？
2: 咱国家就这点不好，哎。
1: 老是提起人一重，哎，按理说你们农民工出去打工，他也不容易，我们应该帮忙啊。要不，我再给你想想辙啊，想想辙。哎，谢谢您，谢谢。秀萍啊，赶紧回家做饭，哥嫂来了。
3: 哎，马上就要走了，开车绝不能喝酒，不喝茶。
1: 大晚上的，别走了。
3: 哎，那可成了。天气预报说了，马上就要下大雪，我怕耽误事儿。哥，等我两天，等我办完事儿，最晚年三十咱们一起飞机走。那就来不及了。咱每年都是大年三十前啊，把工友们的账给结清了。今年这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再破了这个例多不值得呀。
1: 我今天晚上开车回去，赶到下大雪之前啊，就到家了。再说了，爸妈还老惦记着做我的车，光喊口呢。我总得随他二老的心愿，对不对？嗨，
4: 行了，来，
1: 你别劝我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哥以茶代酒，咱兄弟俩干一杯。
4: 来，
1: 哎，
4: 嗯，
5: 哥，哎，钱够用吧？
4: 够了，够了，
5: 加上我和月娥准备那18万吧，足够了。
3: 哎，你看，这工钱一共是32万整，剩下的呢，咱们拿回去孝敬爸妈过个年。哎呀，年关年关，年年过关，年年过。啊。冬莲，我哥这回有办法，就不给你打那个电话了。哥，咱不说这些了啊，这不是要过年了吗？咱说点高兴的。
1: 对，说点高兴。
3: 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这几年啊。
1: 咱们这两件是越过越好了，啊！哎，冬莲，你那边工钱给人家结清了吗？还差点，
3: 差多少？差个6-7万吧。哎，那你把钱给我，你怎么办啊？
1: 嗨，哥，今天的酒今天喝，明天的事儿明天办。
3: 你这是什么话呀？
1: 你就不应该拖欠人家工钱，坏了自己信誉啊！
3: 不是，大哥，我有一笔工程款，早就该给我结了。哎，要不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要。啊，要不回来呢？嗨，
1: 哥，事情啊，他得走一步说一步。万一要不上钱，今天我就不回家过年了。你替我呀，给爹娘磕个头。
3: 不能这么办，这事儿绝对不能这么办。你现在是领工了，你就不能拖欠人家的工钱，你就应该在年前把人钱结清楚了。月娥，冬林的钱咱不要了，咱回黄陂，把车卖了。
1: 哥，你小看我是不是？
3: 冬林啊。

0: 我不是小看你，咱们临出来的时候，咱爸咱妈怎么跟咱们说的？你忘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今生不欠来生债，今年不欠旧年薪。咱们就是再难，也不能坏了这个做人的规矩。
1: 哥，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这么干。再说了，这世上有的是不讲信义、不讲良心的人。
0: 那不都活得挺滋润的？我平时非要跟自己较劲，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我装好人。
2: 月娥，
0: 钱不要了，走。
3: 哎，雪莲，
4: 大哥，
3: 什么？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咱们家一直你说了算，我心里有点委屈，我跟你说说怎么了。
5: 进屋去。冬林，哥活了半辈子了，还是觉得这世上好人多。做好人好啊，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哥还是那句老话，咱哥俩做人做事，讲的就是一个心意。
3: 行，我明天就去要账，要不回来我就借，保证把工钱还了。
5: 哎，那哥借你的钱，啊，哥借了你这钱呀，心里也踏实。

不行，哥，嫂子。

0: 哥，哥，哥，
1: 古林，别这样，古林，走，古林，
0: 哥，
1: 古林，
0: 哥。
2: 秀萍说，水灵他们在河南那边和人闹纠纷给扣住了，电话也让派出所扣了，所以打不通。
3: 按水灵的脾气，不会呀。
2: 是啊。
3: 这像是东林干的。喂，东林呢？
2: 哦，东林带着昌华赶过去处理了。秀萍还说，明天他带着小勇坐飞机回来。
3: 哎，这大过年的，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4: 喂，喂，嫂子，嫂子，眼下最要紧的是老人，你赶紧带着孩子坐飞机去武汉。嫂子，嫂子，你别哭啊，嫂子，你别把孩子吓着。孙家天塌了，全靠你和东林哥挺着呢。你和东林哥挺住了，老人们才能爬过鬼门关呢。老人要紧的。
2: 我走，走，我这就走。你让东林跟我说话好吗？
5: 秀萍，
2: 东林，东林，你要挺住啊！你一定要挺住。大哥走了，你就是顶梁柱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啊，东林。
6: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先别告诉爸妈。等我回去再说。

0: 不行啊，冬野，
1: 万一这雪下大了，高速公路一封闭啊，把我们堵在半路，这年谁都过不好啊。
2: 堵就堵呗，好歹落个踏实。
1: 那才不踏实呢，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都快20年了，每年大年三十前啊，都把工友们的钱给结清楚，这回何必耽误呢？就差300公里了，你好不容易帮哥把钱凑齐了，哥不能落你亏去，你说是不是？
3: 哥，哥，
4: 冬林，
3: 哥，
4: 让哥看看。瘦了，瘦了，你小子怎么想起来了？
3: 哥，我来打工。
4: 咱妈让他来的？
3: 不是，
4: 爸让你来的。
3: 也不是，
4: 你小子自己的主意。
3: 哥，我上学学习不好，爸妈还得筹学费，不如现在就出来打工。还能帮衬爸妈。
4: 走，回家，
3: 哥，
4: 回家。
3: 干嘛呀？
4: 给我回家念书！
3: 我不回去。
4: 给我接着念书！
3: 我不回去。
4: 回家！
5: 哎，
4: 回家去！
5: 你们拉拉扯扯的。
3: 不回去！我不回去！
4: 念书去！
5: 出什么事儿了？
3: 嫂子，
5: 冬林，
6: 来，多吃点肉啊！
7: 多吃点，吃完了明天回去。
5: 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趟，让他也看看大城市，见见世面。
7: 看什么看？赶紧给我回去，功课不能耽误。
3: 哥，中学毕业了，也一样出来打工，还不如现在就出来，省下学费，爸妈还能过得好点。
7: 学费不用你操心。
3: 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爸妈都听你的，你是咱家顶梁柱，我求求你就答应这个没出息的弟弟吧。
5: 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还得让他干他喜欢的事儿。
7: 冬林，这样苦。
8: 爸。想留下也行，可是只能算是半个工，啊，那壮工的工钱给一半。
9: 行行行行，我弟弟明年才18岁呢，给口饭吃就行。
8: 那就留下，啊，谁叫咱们都是黄皮人呢？人不亲，那土还亲嘛啊！
9: 哎，快给黄叔鞠躬啊！啊，
3: 谢谢黄叔。给我这么点钱，天天干这么累的活，还送我半个壮工，就给我这么点钱。
4: 冬林，说什么呢？
3: 我活又不少干，凭什么给我一半的工钱啊？哎，
4: 你不要乱说了。
3: 本来就是。
4: 哎，冬林，你还嫌你嫂子抠门，菜里不放肉啊？
10: 抓紧了啊！
4: 冬林，我和你哥是好朋友。跟你说这话，咱打工的可不好跟老板计较这些，只要啊能够接到工钱就算不错的，怕就怕这辛苦了一年，到头来还结不到钱。
3: 不会吧，老黄是咱黄皮的老乡。
4: 怎么不会，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3: 嫂子，这是哥画的
6: 啊。你哥呀总想给家里盖一栋这样的房子，没钱瞎想。来，把这个换上。
3: 不脏。
6: 换上，别出去给你嫂子丢人。
9: 刘哥，
6: 回来了。好。
9: 哎，冬林呢？
3: 哥，
9: 冬林啊，你猜哥给你买什么了？你最爱吃的猪头肉。

0: 呦，馋死我了。
1: 好了。
2: 嗯。
3: 哎，坐，嫂子，你们也吃啊？
4: 啊，我刚才吃过了，你慢慢吃吧。
5: 哥这几天上火，不想吃肉，你吃吧啊。
3: 你们都不吃，我也吃不下。
5: 哎，吃，六子，你吃。
6: 嗯，
5: 好吃吗？
6: 好吃。
5: 东林，吃。
6: 你快吃啊，东林。
3: 哥，嫂子，我一定好好干。咱们以后把哥画的房子盖出来。

0: 东林，累了啊？
1: 啊？沙江还没过来，我先喘口气。
0: 沙江没过来，你可以过去帮着抹墙灰吗？怎么坐在这里磨洋工呢？啊，你年纪小，要真的干不了啊，你就回家去吧。谁不想干谁回家？耽误了进度，大工小工都扣工钱。

0: 哥，别听，我不赖，别管，你去道歉。哎，等等，你们这沙浆水那个比例不对啊！
1: 我是水林，你是木工队的队长，把冬林卖卖力气就得了，甭管我们，以后带点事儿啊！
0: 水晶啊，你这么替老黄说话，老黄该多给你工钱了吧？啊，这话不能这么说。砂浆水泥的比例不对，质量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返工，不还是你们的事儿吗？咱干啥事儿都得一是一二是二，要干就得给人家干好。咱黄皮自古出木匠、瓦匠，好工匠留下好名声，这才有无皮不成真的老话。咱得给家乡增光，不能抹黑，是不是？一箱水泥三焦砂。
2: 这规矩不能变，来，
3: 干吗？一箱水泥三焦砂，
1: 好嘞，
3: 一箱水泥三焦砂，来了。事故原因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推测大概是这样：路面温度低，雪水结成冰，大客车大晃横在了高速公路上。你哥哥的车直接撞在了大客车上，后面的车刹不住，直接撞在你哥哥的车上。
2: 就这样，接二连三撞在一起了。
4: 哥，你小看我是不是？今生不欠来生债，今年不欠就年薪。
3: 咱们就是再难，也不能坏了这个做人的规矩。东西呢？
2: 啥东西？
4: 他们带着30多万现金呢。
3: 这么多？
4: 他们回老家要给工人发工钱，还有钱包、手机，
3: 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怎么会呀？事故现场靠近城乡结合处，很混乱，附近的老百姓都去了，有救人的，有拿东西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东林，哥活了半辈子了，还是觉得这世上好人。

0: 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哥还是那句老话，咱哥俩做人做事讲的就是一个信义。
1: 那就白丢了。
2: 公安局刑侦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但是需要时间。
3: 能不能借我一根撬棍？

0: 小平啊，今年已经是年三十了，我想替大哥了了心愿，
1: 就赶在今天给大哥的雇佣发工资。
2: 什么？你说今天？
3: 哎呀，冬林，来不及呀、啊！
0: 哥嫂子钱丢了七八万，还有25万，差多少咱们都给添上，让哥嫂走个安宁，不留半点亏欠。
2: 行，这事咱办。
3: 冬林，不要昏头啊！人死账烂，现在不是办这事儿的时候。
4: 谁的账爱烂谁烂，我大哥的账他就不能烂。我哥嫂连夜往回赶，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发工钱。他办不到的事儿，我就必须帮他办。哥嫂走个清白，我才好把他们接回家，你懂不懂？
5: 冬林，你别急，有话好好说啊。
4: 秀平啊，我记得嫂子说，工钱是32万整，我有25万，还差7万。
2: 好，我回去想办法凑。哎，那爸妈那儿怎么办呀？
0: 爸妈那儿我来安排。你就借钱，钱借好了，先回娘家。我回来你再回。
2: 好，你放心吧。
6: 喂，
0: 长根哥。
6: 啊。
0: 哎，我是冬林呐。
6: 冬林，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就到。我哥呀，有点事儿。今年我替他发工钱。
6: 哦。水林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大事儿。哎，晌午，你把大家伙儿都叫你家去，我有事儿跟大家交代交代。
6: 行，没问题。
0: 哎，好。
3: 你又要干嘛呀？
0: 给我妈打电话。
3: 你怎么说？这个时候老人受不了刺激。
0: 像往年一样，叫大哥的工友们到家里去拿工钱，让我妈像往年一样请大家伙吃年饭。
3: 哎呀，我的老天爷，这年饭怎么吃，怎么瞒得住啊？
4: 瞒不住也得瞒。我哥，我嫂子，娇娇，还有宝根，4条人命，就是为了能够按时给夫人们发工钱。天塌下来，这工钱也得好好的给发下去。
7: 冬林怎么说呀？
8: 他说让咱们准备年饭，下午发工钱。
7: 哦，哎，水林他们怎么样了？
8: 他说没事，他一会儿到家了再跟咱们说。
7: 这我琢磨着，水林他的事儿不是闹大了吧？
8: 呸，冬林都没说，你倒胡说八道。
9: 昨天凌晨，南兰高速兰高段发生重大车辆追尾事故，造成7死16伤的惨剧，其中一辆来自北京的小轿车上一家四口全部遇难。
3: 我操，账本都丢了，这工钱怎么发呀？
0: 账本丢了，大家心里还有数吗？
3: 良心账不好算。
0: 我嫂子说了，工钱刚好32万整，大家伙报账，总数在32万左右，账就算对了。
3: 万一呢？万一要是有人昧了良心？
4: 长华，20多年了，我哥哥凭什么做事儿？就是凭着厚道和信义。
0: 如今哥哥嫂子走了，我就是想让他们清清白白的走，我不管什么万一。
10: 你想干不想干？你不想干你说话，这干的什么不公活吗？

0: 怎么了？你瞎了眼了，还敢有眼壳骨？你是木工队长，你是黄坪赫赫有名的大木匠，你来告诉我，该不该这么瞎撂？这是不是浪费？
1: 老黄，常跟他不对，到时候我批评他，您别生气了啊！
0: 故意浪费木料，扣工钱1000块。
1: 老黄，退。
2: 好，1000就1000，你把剩下的工钱给我，老子不干了。
1: 长官，你干什么？你本来就是不对，你还犟嘴。你是个木匠，下料之前本身就应该仔细盘算盘算吗？
2: 他呀，就是为了省钱，进了一堆等外料。你看看，这怎么取？
1: 让开，抬举。

0: 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不应该那么早就抬轿，这能不让人栽了吗？咱们是木匠啊，咱是拜过鲁班爷的木匠，咱得对一下咱的手艺啊，是不是？
1: 雪莲，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啊也是心里有气，才这样。前些日子我娘病了，我想预支2000块钱寄回家去。
0: 可是他不给，哎呀，他不给你找弟兄们呢。弟兄们，就是因为家里穷才出来打工的。我开不了这个口。再穷，2000-3000块钱也能凑起来啊。张哥呀，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呢是怕年底结不了工钱，这才想着法儿的找老黄预支工钱。所以呀。
2: 这老黄啊，
0: 对，我怎么觉着你还是向着老黄说话呢？
2: 我要是不知道你的为人呢，我还真以为你跟他穿一条裤子。我这不是成公贼了？哎呀，
0: 王根儿啊，这古人说呀，不为五斗米折腰，可咱不行，咱得折呀。 你说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咱跟他置气，那最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不是他，是咱们。我劝你啊，好歹把今年干完了，领上点工钱，年底踏踏实实的回家过年，啊。
1: 水莲，
0: 嗯，我想问你，如果咱们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 到最后还是拿不到工钱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来喝。
3: 水林，水林，
4: 啊，长官。
3: 这老黄的小舅子，工具箱锁着没来上班，虎生他们怕他煤气中毒，赶紧上他们家去找。结果那房东说，昨天晚上收拾东西跑了，
4: 跑了，这还愣着干什么？非常火热，赶紧去找！
3: 混蛋！混蛋跑了！
4: 哎，老婆。